0: 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追上你们了，嘿！哎
1: 呀，我是跑不动了，我不跑了。
2: 可以呀，带球还能追上我们。季风，你带球技术进步不小啊。
0: 那是自然，这训练我可是一天都没偷懒。
2: 打住，别沾沾自喜，别吹。今天的参观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总感觉怪怪的。
0: 哦，怪怪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好玩，超级好玩。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
0: 就你高兴。
1: 我真希望教练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有得逛，有得玩，还有得吃。
0: 我就知道你是惦记那里的美食。
1: 还是峰哥了解我。
0: 对你来说，吃就是好活动，对你就像一辆火车，呜，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
2: 太形象了。
0: 哎呀，不过说实话，确实有些奇怪，马上就要比赛了，他不研究比赛前的战术布置，也不安排针对性训练，反而搞些旅游参观的项目。难道我们跟银龙队要比赛吃水果？
1: 是啊，我怎么把比赛的事给忘了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忘掉比赛，这可能就是教练的真正用意吧。
0: 忘掉比赛。
2: 自从我们去现场看了银龙队的比赛，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练习，但是在今天的特训中，每个人都笑了，每个人都很放松的样子。
1: 耶！想想还真是这样，难怪我把比赛的事情全部忘了。
0: 大叔就是大叔，这套路也太……

0: 身了。
1: 可惜燕翎中途就离开了。你跟我小心点。
0: 他呀，别提他了，那个家伙脾气也太大了，目无组织纪律，我就骗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发脾气，简直就是耍大牌嘛。
2: 我觉得燕翎不至于那么小气。
1: 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0: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看不惯我。
2: 要不我们干脆去找燕翎问问。
0: 不去。哼，
1: 你是不敢去吧，怕见到他。
0: 我怕他？去吧，不过我是看你的面子啊。这里没人啊，静悄悄的，关门了，
2: 凳子都收起来了，关店了，
0: 这是什么情况啊？
3: 妈妈，
1: 小西，快开门，我是甜甜姐姐。
3: 甜甜姐姐，妈妈晕倒了。
1: 没事没事，姐姐在呢。
0: 快快扶她起来，用点劲儿。
4: 妈妈没事，小西别哭了。你们是燕翎的同学吧？
1: 是啊，阿姨。你怎么了？
4: 你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骑猛了，头有点晕，现在好多了。
3: 妈妈刚出院，一定是病还没有好。
4: 你这孩子，妈妈好着呢。
1: 阿姨，燕翎呢？
2: 是啊，燕翎呢？燕翎去哪儿了？
0: 这个家伙，妈妈都生病了还往外跑，足球训练也不参加，太不像话了。
3: 不是这样的，哥哥是去送外卖了。
2: 啊，送外卖？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怎么才到啊？
5: 哦，对不起，路上耽搁了。
6: 送外卖还玩球啊？算了算了，下次快点。
5: 啊，谢谢，请您点个好评。
0: 这个家伙也不跟我们说，真是死要面子。
4: 燕翎这孩子，自从他爸爸车祸后，就越来越要强。
3: 爸爸走了，我很想他。
4: 这次我住院，医生说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而已。小翎对我说，他要成为男子汉，代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支柱。可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0: 难怪他不肯陪我训练，原来他在送外卖。
4: 燕翎回来可能比较晚，你们先坐吧，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啊。
0: 阿姨，
2: 您刚出院，要好好休息。
4: 阿姨可以的，再说我还要做明天的用餐准备呢。
1: 阿姨，要不我们一起给您帮帮忙，打打下手吧。
0: 是啊，阿姨，
2: 给个动手的机会，让我们锻炼锻炼吧。
4: 好吧，就当锻炼一下你们了。你们想吃什么？
2: 甜心营养莲子羹。
4: 好。你们知道吗？银耳啊，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莲子中的粗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用冰糖熬制之后摄入体内啊，可以有效地增加饱腹感，为机体的代谢提供能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还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能增加皮肤的弹性，消除颜面部位的细小皱纹。
0: 哇，这么神奇啊，以后我每天都吃。
4: 银耳需要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
2: 啊，要泡这么久啊？
4: 用压力锅煮也很快的，但是口感还是差很多。
0: 哎呀，谢小胖，你这个好吃的家伙就等不及了。要好吃的是不能急的。
1: 哟，季风你还能悟出一番道理来呀，进步很大嘛。
0: 我每天都在进步呢， 哪像他，只记得哐哧哐哧哐哧，

0: 你是谁？哎，峰哥，水漂不是你这么打的。谁说我在打水漂了？我这是……我看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一个人玩失踪啊！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着急吗？对不起，其实我是去找我爸了。那你找到他了吗？
1: 他现在估计早就飞走了。
2: 教练，你来找我是因为我训练提前退场吗？没有啊，听说你家的粥味道不错，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
0: 啊，
1: 不错，你家的粥味道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莲子，香甜软糯。那当然。
2: 我们家的莲子粥选用的是最好的寸三莲，经过慢火炖煮熬制而成的。叶灵啊，你看看这些小小的莲子，是不是也挺像你？像我？没错，你看这颗晒干后的莲子，外壳坚硬，即使用重物去砸也砸不烂。
1: 嗯，
2: 而你就像这一颗砸不烂的铁莲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可是，莲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只要用水泡发，莲心就能破壳而出，发出绿芽，绽放出无限可能。所以，叶灵，我希望你也能像这些发芽的莲子一样，能够柔软一些。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要总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身上，学会去接纳别人的善意，学会去敞开心扉，也学会去信任他人。
0: 我爸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也不相信我，从来就不在乎我。可能是你爸爸忙着赶飞机，没空吧。对啊，峰哥。
3: 也许等他不忙了，他就会好好听你解释了。不忙了，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你讲故事了。好啊，从前呢，红毛与蓝兔他们一起去寻找其他的五件传人。
0: 啊？
4: 喂，什么？出事了？好。
0: 我马上过来。对不起，爸爸有点事儿，不能给你讲故事了。爸爸，带我一起去游泳吧。
4: 爸爸现在要出差，回来再带你去吧。爸爸，明天和我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吧。爸爸在外地谈生意，让妈妈陪你去吧。
0: 我爸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好好的听我的想法，永远都不知道我想。

0: 果果，这次去海边好不好玩啊？太好玩了，爸爸！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下次我还要去。哦，那就要看果果乖不乖喽。果果乖，果果一定很乖的。哦，不乖，我们家果果是最乖的。喂，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哦，看来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还不是为了我那混小子，我还以为他跟你踢球会有什么变化，可是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就知道要钱，太让我失望了。
0: 要钱？他要钱干什么？
1: 他没说，只说越多越好。啊，
0: 季斌，我想你是误会他了。
1: 误会他了？
0: 你有时间吗？我们需要谈一谈。可是。
1: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季斌，这些年你一直忙着做生意，

0: 但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生意啊。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究竟为什么来找你？
2: 我，
1: 你先过来吧，我们先谈一谈，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介绍一个好生意。
3: 爸爸，下次去哪儿呢？
4: 爸爸想想啊，那火锅下次想去哪儿呢？
2: 那好吧，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吧。
5: 季叔叔，你的莲子粥。教练，你的粥。
0: 谢谢你，叶玲。
5: 两位请慢用。走。
2: 我，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0: 带你来这儿，当然是要尝一尝这里的莲子粥啊。快尝尝吧，很好吃的。
2: 何安，我今天推掉了很重要的商务谈判，赶过来就是让我喝醉。

0: 总是以他的偏见来看待我，教训我。
1: 你就是这么看待你爸的？
0: 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教练，我们要不要帮帮峰哥啊？
3: 小声一点，他们两父子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1: 难道你爸爸就没有优点吗？
0: 哼，没有，他就是个商人，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生意生意生意。我真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就不能用钱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原来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完了完了，这回惨了。
0: 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1: 刚听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挺失败的。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想法，以后我尽量改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次你为什么想要钱？

0: 阿姨。
1: 幼稚，这个世界上困难的人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以为你能帮得了几个？

0: 但这家粥铺的莲子粥非常不错，我可以把这家的莲子粥做成即食罐头，这样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1: 真的吗？你真的要帮他们？
0: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家莲子粥的价值。
1: 太好了。
0: 怎么样，这回满意了吧？
2: 满意，非常满意。老纪同志，继续加油。
0: 臭小子。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3: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4: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5: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6: 我是怕什么记者呀、狗仔队把我给拍上，你知道吧？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要接我走？先别着急走，大娘子，我就问你，你想不想让李良接受你，跟他回去过日子？
1: 现在只有我能够帮助你。
0: 你说的真话，
1: 真的。
0: 陆先生，你坐。
2: 喝茶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就是因为您的突然出现，现在所有媒体都盯上您俩了。他要稍微不注意，身败名裂。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呢。说实话，哎，陆先生，您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扭转一下吗？
1: 有啊，他接您回家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可是他不是不愿意接我回家吗？
2: 他现在愿意了。
0: 你说的真的？
1: 真的。
3: 不对吧？那他要是能接受我，他干嘛自个儿不来跟我说？我们呢，是准备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您请过去。您这当着大家的面澄清一下。这是一个提纲，您准备准备。
4: 珊珊妈妈，现在孩子的表现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啊。
5: 行，那就交给你了。
6: 好的，好的。
5: 珊珊，好好练啊，妈妈一会儿来接你。
7: 珊珊，
5: 哎，
4: 好的，再见啊，
5: 再见，老师。
7: 好的，
4: 来，珊珊，我们开始上课吧。
5: 嗯，
8: 爸，
5: 在家呢。
8: 我等你呢。
5: 哦，找我有事儿啊？
8: 啊，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5: 你说。
8: 我听说怎么？ 那个人一回来住，就没有牛二翠住的地方了。你们就要把他辞掉了？谁说要辞他了？
5: 那不是说他没地儿住，让他走人？爸，你说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李良一心想撮合你们俩，对吧？
8: 是。
5: 可是这个二翠吧，条件一个接一个涨，他先要涨工资，更过分的是。
8: 他要在李楠的房本上写上他的名字，哎，你说他这是要跟你过日子吗？尽管这样啊，我跟李良也没有说要辞他，
5: 没说要辞他呀，
8: 没有。哦，是这样啊，嗨，那房本的事儿啊，这轮不到他说话，是一说写不写我的名字都没关系，反正那房子是李楠的，这个。 这个工资是不是就给他涨点儿？你看，
5: 爸，我俩吧真不心疼钱。一来他这工资比别的保姆真的是高，二来我不太喜欢他这态度。他自从到咱家，我们一直把他当一家人来看。
8: 嗯，
5: 可他呢，这遇到点事儿就趁火打劫。
8: 那个人不是要来吗？他说这多一口人，所以要涨工资。
5: 爸，
8: 嗯，
5: 您先歇着，我跟李良商量商量。

0: 那人还没进来呢，我说话就不算数，还要商量商量。
1: 大哥，
0: 嗯，
1: 要不算了，不要了。
0: 干嘛算了呀？他们不给，我给你。
1: 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不要他们的钱，用我的钱，我给你。
2: 我跟你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没打扰你们吧？来吧，过来坐。
4: 又怎么了？我哥又一张大长脸。
2: 怎么了？
5: 哎，

0: 说说别的事儿啊，咱们仨开个碰头会。我刚才见陆波了，陆波呢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说是能不能在那个人回来之际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
0: 发布什么呀？发布亲爹要回家呀？我说错了啊，不是新闻发布会，应该叫媒体见面，因为那篇报道。 你们也都看了，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特别不利于卖书。所以呢，希望他这个人能够出面，当众跟媒体澄清一下，把这个影响给他掰好。
1: 这是咱们家的私事儿，当公共事件不好吧？
0: 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陆波那儿压着几十万本的书，陆波也有他的为难之处。
2: 他压力山大，我应该配合。
1: 配合什么？
3: 配合你们当众秀父子情深去。我不去。全程，
0: 陆波跟他，由他当面向媒体澄清。我看呐，你就是为了维护你自己的正面形象，你让他去干嘛呀？你说，哦，到记者面前忏悔、痛哭流涕，
3: 他又不是演员，亏你想得出来。
0: 不是我想出来的，陆波想出来的。
3: 因为陆波是压着书你，你让陆波怎么办呢？陆波，陆波，陆波，不就是为了卖点书吗？至于？
1: 李楠，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啊！要不是你哥这2年卖了这2本书，拿什么来支撑咱们这么一大家子呀？还供你上学，给你买房。如果你同意那个人去你那儿住，至于你哥现在这么为难吗？嫂子，你意思是这事儿怪我了？我的原因跟哥解释过了，我自己有事儿。
0: 暂时不行，你有事儿啊？就我跟你哥永远没有事儿。哎，你是我没出息，我没能力，我那房子我也不住了，我搬出去行吗？我把那人接过去一块儿住，满意了吧？我们，你说这干？
4: 怎么了，楠楠？啊，没事儿，我先走了，改天来看你。
5: 哎，你怎么了？这是，
6: 李楠。

0: 你怎么了？
1: 太累了。从14岁开始，我就自己当了家大人，谁都得管着。现在是越来越大了，管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还多了个孙伯，明天还有那个人。我究竟怎么样才能让你们一个一个都满意？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想怎么样我都顺着你，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你什么什么都不满意。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0: 怪我没出息。
1: 我不是怪你，我就是想说，能不能在我最难的时候，你们哪怕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能够帮我说句话，能够帮我想想辙。不是说我什么事情都要往陆波那身上去推。我们换位思考，陆波也不容易。他跟我讲出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激烈反对，可是怎么办？你嫂子说话也是今天冲了点，我替你嫂子给你道个歉啊。但你嫂子没办法了，那个人要回家，你嫂子也激烈反对，反对无效啊。我按着他脑袋让他同意这个人回来的呀。但是你嫂子确实提出来了，说咱们哥俩能不能一人一家，一家一个老人，一来能够减轻彼此的负担，二来能够避免这两个老人正面发生矛盾。有错吗？怎么就不行了，李楠？

0: 哦，你跟我讲说你有事儿，好，我让着你。我是你亲哥，可是你不能要求说你嫂子也让着你。你们也是成年人，你们成家立业了，永远跟我讲你和孙博有问题，那就不要结这个婚了，好不好？
1: 我跟孙博的事儿，我努力。嫂子那块儿，我知错了，我改天道歉。
2: 哎，楠楠，那个人明天就回来了，毕竟走了20多年。你跟小孙要不要明天也回来一次？
1: 我们就不回来了吧？
2: 为什么？
1: 我不会演戏。走了。

0: 你说那干什么呀？刚才
1: 我说什么了？我当嫂子还不能说实话了？李良，你到底让我怎么办？当初是你说的，我生了孩子，辞职回家，好好享受生活。可事实呢？我是照顾老的，养育小的，现在家里又要回来一个，这个李楠是一点也分担不了。他才比我小几岁啊，一有点什么事儿，双手一伸就给你这个哥哥了。请问你这个哥哥就一点事儿没有吗？
0: 你说过去啊，你上班那个时候，每天路上就得俩小时，
2: 早上恨不得五点钟就得出发，晚上八九点钟能回来，回来还得管珊珊，那时候珊珊还小，你忙里忙外，那时候你累得一个月生一次病，你记得吗？我是心疼你，再有也确实是我这人过于自负，以为自己有能力能够把这个家照顾好，能把你珊珊都管好了，然后还把爸也照顾好，以为是这样，我后来发现我错了，我没这能力，我今天真的跟你说了对不起，尤其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一个情况下，还有那个人的事，他还要回来，以后最难的人不是我，也许是你，真的对不起。
1: 行了，我也知道你不容易，那个人毕竟是你亲爹，等他回了家以后，我跟你一起担着啊。

0: 人啊！老公，你干嘛呢？
1: 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李楠，这个床这个位置不对，我这两天都睡不着觉，感觉风水也不行。不行，快挪一下，跟我气场不合，换个方向。来，帮我忙，快上手，快。
0: 好。嗯，
1: 对，
2: 往这靠啊，来。
1: 怎么吹？来。
0: 什么？
1: 走。
3: 哎，没了吧？
4: 差不多了。啊，
3: 行，那个二翠，出来咱们歇会儿。
4: 不用歇啊，我再上去搬一趟。
3: 别，先开个会。哦，来，走。哎呀，
5: 那个人马上就要进门了。这可是一个极其不守规矩的人。是我们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啊，正常的这个社会秩序上来讲，他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所以此人的这个破坏力极强。那说为了防止。

0: 因为他的到来，打破了我们家的安定、团结的这种和谐的大好局面。我是希望呢，我们要对他严防死守，啊，所以说，其实二翠啊，把你请到这个一楼来住，千万不要有其他的不舒服。实际上，你是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的。 你在这个位置上，既能够关照楼上，又能够盯紧门口，所以这个人的一切的举动，都会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那么说他有任何的动向，我希望你能够及时的跟我们说一下。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好，那我来讲，第一条。
1: 要对这个人不卑不亢，就是不给他叠被子，不给他铺炕。李良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态度不要低三下四，也不要骄傲自大。啊，第二条，不冷不热。啥？珊珊的爷爷不是在这儿吗？你对他不能过分的热情，但是。 他又是李良的，那个，又是珊珊的亲爷爷，你爸还得像老人那么尊敬着，但是这个尺度把握，叫不冷不热，啊。
0: 第三点，更重要，不传谣不信谣。
1: 啥？这个老东西他还造谣啊？
0: 这个老人呢，他能做出来的事儿。 绝对是超乎我们所有人的认知和想象的。我们的每一个成员，还要拖着我吧，要捧着我吧。这样的话，那个人一进来才会明白，哦，他其实就是一个客人。
1: 对，
0: 对吧？你真说是他把这个家搞得乌烟瘴气、反客为主了，这个我绝对不答应。
1: 嗯，
0: 我以上说的所有的这些，你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做到，不卑不热，不冷不亢。哎，嫂子，
1: 肉包来了，请进啊。
2: 我哥在呢吗？
1: 在呢。
2: 啊。

0: 大哥，
1: 嗯，
0: 我这以后啊住楼下了，你要是招呼我不方便，我想了一招。
1: 什么？
0: 你就拿一棍儿啊，照着一摆，咚咚咚，我就上来了。
1: 刘威还不跟我急了啊？哎呀，你住楼下也好。
0: 嗯，李良没有把我当外人嘛。
1: 我倒不是那个意思，那个人呀、啊，不是李良亲爹吗？我不能说他坏话。嗯、可是他呀，从年轻时候名声就不大好。
0: 啊？哪方面啊？
1: 哎，你看啊，他这小儿子李壮啊，比男的才小半岁。你说，过去那年代，虎口生孩子。有几个呀？他就敢。
0: 你说我叫他老流氓吧，这个李良还不爱听。哎呦，一看就是亲父子。大哥，你放心，我这个人呀，一生最不怕的就是色狼。你叫他对我不规矩试试。
1: 哎呦，他那招数啊，你想象不到。你说我们过去那条街上啊，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都像是被他灌了迷魂药似的，个个呀都爱跟他打情骂俏。
0: 大哥，那你说说，他都有什么招数去勾引女人的？
1: 嗨，你听这个干什么呀？无非就是死皮赖脸、没羞没臊呗。你注意就行了。
2: 这老爷子还算通情达理，愿意参加媒体见面会
3: 啊。
2: 跟当众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明天三点啊，媒体见面会你也一块去。
4: 哎，不不，他去。不去，
2: 不是你不去算怎么回事？这父子俩一块去才有效果吗？

0: 是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他如果说愿意去，跟媒体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哎，我谢谢他，啊，我接纳他。但如果说他不愿意去，我不一样得接纳他吗？所以我去不去有什么意义呢？
1: 这都马姐了啊！
2: 好的，陆总。
1: 嗯，你那个后面这个前面都得全对齐了。
3: 陆总，您看这样行吗？
1: 就这一个，李良的呢？
3: 李良，他不是不来吗？
1: 这哪说得好？去准备一个，有备无患。
3: 啊，好的好的。
1: 都快点啊！
2: 好的，陆总。
1: 嗯。
4: 亲爱的媒体，亲爱的记者朋友，说了半天，就是我儿子对不起我。说了半天，就是我对不起我儿子，而不是我儿子对不起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有罪，我痛心呐。我有罪呀、啊！我有什么罪呀、啊？我
5: 其实，上拳不惜下拳，
6: 黄猫式，
5: 肘眼相对，吐气，吸气。下拳，跳到太阳式，双手合十，
7: 小杨，你觉得他怎么样？
3: 嗯，这位美女很好，这位美女是我们应聘当中最好的一位瑜伽老师了。
8: 谢谢。
7: 真的没看出来，你孩子都已经九岁了，非常不错。
5: 因为我一直在练瑜伽，
7: 非常难得。
5: 我觉得瑜伽是身体和心灵的一种修行，它可以让生活中很多很烦心的事情得到放松。
7: 哎，你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放松很重要的。你又有理论，又有实践，然后呢，我们是想通过瑜伽去探索身体，让我们全身心得到放松。加入我们吧，我觉得我们这里很适合你。

0: 哎，李良，哎，你把老爷子接你家去了吗？没有啊，我跟他约了晚上我接他。嘿，那奇怪了，那他不在宾馆，他跑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啊。
1: 你也在家等我，我晚上过来。
2: 喂，小陈，赶紧把名字换了，换成女人了。嗯，好，我知道了。我来过，来过。哎，妹儿啊，啊，就这么点大的小鱼塘，会有大鱼？哎，我说，这。
3: 小鱼塘怎么半天都钓不上鱼来啊？
4: 钓不上鱼来呀，怨不着鱼塘的事儿。
5: 是吗？哎，
4: 能钓着大鱼啊，得看你喂什么食儿。我就在这个鱼塘里钓出过大鱼来呀。
3: 拉力兄弟啊，
4: 你为的是什么鱼食儿？
3: 关于鱼食儿这件事儿，我是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的。
4: 哦，我原来呢是用蚯蚓钓不着，我后来又改那个面包虫。

0: 还是钓不着，我就琢磨，我得变化一下，鱼的口味也在变。然后我就开始用那个树叶，
1: 这树叶钓上来了，
0: 还是没钓上来。但是最后我钓上大鱼来的，你们猜我用的什么绳？
1: 什么？
2: 100块钱人民币的钞票。
1: 哥。 哎呦，哥，你怎么还在那儿？这怎么这么稳呢？你老爷子真是个活宝啊！这媒体记者都跟这坐着，他人没了，手机还关机了。不是我问你，这是怎么办呢？
3: 你早该想到的。
1: 那没办法，你得跟我走一趟。
3: 我不去，我早就跟你表过态了，我不去。
4: 你不去就不行了，这媒体都跟这坐着呢，而且我这名牌我都给你放这，你不去，这怎么收拾啊？这个，
5: 我让你摆这个名牌的，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这个会我是坚决不去。好，下一个问题，好，这位外国朋友。
1: 李良先生，请问前段时间《城市时报》对您和你父亲做了一份报道，啊，你觉得这报道是否属实？其实是这样，关于这个《城市时报》呢，可能是因为，报社里面的个别记者做了一些，工作上的疏忽，报道不够属实，有一些偏颇。
0: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着急，我就想跟他打官司，我真的想跟他打官司，一打到底。但是李良先生呢，极力的制止了我。虽然你们不想公众于世，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知道李良先生和他父亲的关系到底如何。如果你们不做解释的话，那你们开这个会的意义在哪儿呢？ 赌石头赌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赌的是眼力，赌的是财力，赌的是胆魄，知道吗？什么欲？ 什么橙色的玉？哎呦，这一帮人眼睛都睁大了，就赶紧就说30万，紧接着就40万、50万，然后大伙就这么争，肯定是玉啊，要不然怎么竞争这么激烈呢？这个时候我得有胆魄，80万。哎呀，哎，没人再跟我争了，石头归我。哎呦，那一回呀，我告诉你。 如果我是赌着那块石头，它真是玉的话，现在我还用得着带你们到这么一个破水塘这儿来钓鱼吗？我要带着你们，然后坐着我的豪华游艇，上海里头，海钓去。
6: 让李良自己回答。
7: 让李良自己说。
8: 对，自己说。
9: 让李良自己说。
1: 他失声了。
6: 李良先生确实是因为这段时间他因为这些社会上的事情他着急上火，所以他说不出来话，实在是不好意思。谢谢。
10: 我们还是希望李良先生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就算不能说话，那也可以写出来嘛。
6: 大家安静一下。那既然你和李良先生都认为他和他父亲的关系是正常的，并且今天开这个媒体见面会是为了说明情况。
0: 那么李良先生的父亲本人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呢？
11: 既然李良先生今天失声了，那么他的父亲在哪？既然李良的父亲是当事人，为什么他没有出席呢？哟，哎呦，哎呦，提不动哎，提不动，谁给大鱼吧？哟，
12: 你是个王八！哎，
0: 这怎么说话呢？我钓的是王八，你才是王八呢。
11: 来，这，哎呀！
0: 你这回挂的是什么鱼饵啊？这回挂的是独家秘方，它的生辰八字。还是你来电话。
13: 我再打一个试试。
0: 你说这新钓上来的鱼？
14: 做完了，紧接着就吃，它就是新鲜，是吧？味儿不一样，它就。喂，刘威啊！开机，喂，李先生，你怎么才开机呀？你不是答应李良今天去发布会的吗？你说你就这么跑了，你让李良怎么办呀？
15: 怎么逃了？ 我是把这事给忘了，
0: 这老哥几个非约着我一块来钓鱼是吧？啊，对，他们约着我钓鱼。

0: 我们这一块钓了个鱼，现在在这外边吃的，正
1: 吃着呢。啊，
0: 我没逃，
2: 好像在喝酒。
0: 就是你们的那个接待技术，是不是太有经验啊？
1: 你听着，不管你现在在哪儿，你马上给我回到酒店去，我去找你。如果我要在酒店看不到你，好，我走。

0: 你刚才干嘛去了？
1: 什么人呢？你是个对人一点都不负责任，你这辈子能不能学会好好做人了？你，
2: 我就是上不了大台面，我怕见记者。你成天跟他们打交道，对你来说是小事儿。
1: 今天对我来讲也不是小事儿。
3: 你对你自己的子女从来都不负责任，
1: 你当众坑你的子女，你给你的子女挖个坑设个套，你让我们往里跳？
2: 没有。
1: 你好意思称自己是父亲？
2: 我没有挖套，没有。
1: 哎，你答应录播了，然后你人不到，你把手机还关了，找。就你这，你想跟我回家是吗？你好意思吗？你问，
2: 我投降。玉玲，我投降，不说了。让我当着那么多的人面说我过去的事儿，我也一把岁数了，我怕面子上过不去，我就逃了。

0: 你一辈子就这样，把事儿做错了，不去承担责任，逃跑，一辈子都这样。我呀，我真指望不了你改了，真的。就你一把岁数，改什么？
1: 改能改。
2: 回家呀！你听清楚，
0: 是去我家，不是你回家。我门口等你。

0: 董事长大哥，别紧张，别怕，稳住，该怎样就怎样。
1: 注意点，
2: 董事长大哥。

0: 医生，哎，董事长大哥，哎，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斤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

0: 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医生。
1: 哎，卓然大哥。
0: 哎，
1: 哎呦，我先放下。卓然大哥，哎，谢谢，谢谢你让我回家。
2: 说你还

0: 组织全家人这么欢迎我，我真是太感动了。哎呦，珊珊，认识了啊，叫莹，叫莹。
1: 那个，爸爸，到底哪一个才是我真爷爷？
0: 嗨，这还用问吗？我是你亲爷爷呀，是你爸他亲的。
2: 珊珊，你记住了啊，在我们家，亲爷爷只有这一位。而且永远只有这一位。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见到比自己年龄大的人，我们需要尊重他。在这个家里面，为了便于区别，以后你就叫他李爷爷。
1: 哦，嗯，李爷爷好。
0: 这就把孩子搞乱了都。没事没事，反正俩都是爷爷。
3: 李先生，哎，让李良先给你安顿，珊珊该睡觉了，我带她先上去。
0: 啊，行行，你们睡觉吧，去吧。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孙晨真可爱。哎，李楠呢？李楠，李
4: 楠楠今天有事没过来。
0: 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这亲爸回家，这多大个事儿，他还不……
2: 二岁，牛二岁，我们家的家政服务员，一直在照顾我们的人。哦，
5: 早就认识了，李先生，你来了。
0: 牛二岁，在我们家当保姆辛苦你了。
5: 我不是保姆，我是家政服务员，还有。不是你们家的，是东山大哥家的。
0: 行，行，怪我不会说话啊。这既然让我回来了，总得给我安顿个地方吧。我住哪儿啊？
5: 爸爸原来的房间腾给你了。
0: 他，我住他的房间呢、啊，这不合适吧，李良？我不能住保姆住我的房间吧？
2: 我们家没有保姆，二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的一员，我们家所有的家庭成员一律平等，你倒是应该感谢二翠才对。哦，
0: 我还得感谢他。那行，那我住哪儿啊？
4: 我在三二楼。
0: 二楼啊。哦，好，高高在上，
4: 怎么？哎哎，
0: 东山大哥啊，一会儿见啊，
4: 一会儿我上。

1: 刘少大哥，你看我做到了不卑不亢吗？这是李良教我的。
2: 李良让你不卑不亢？嗯，
1: 他还教我不冷不热的。不信，你等着看。啊！哎呦呵，哎，软乎。哎呀，这回家的感觉可真好啊！
2: 哎呀！哎呀，空调，电视，嘿呦喂，这后院还有小花园呢，呵，气派。
1: 谁呀？我。哦，东山大哥，请进，请进来。没歇着呢吧？大哥。哎。怎么样啊？好着呢。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说话。我让二翠儿给你弄啊。哎。电视会开了吧？会调台了？
3: 会，这个都会。啊。
1: 你坐。
3: 哦。
1: 我跟你说点知心话。
3: 哎，大哥，你坐。
1: 哎，你也坐。
3: 哎，

0: 以后这孩子们都忙，家里又没人，就我给您做伴。好，我也跟你说点心里话。哎，
1: 您说。
0: 你让我帮你的忙啊，我总算给你完成了。
1: 谢。
0: 行了行了，你要谢也别谢我，谢俩孩子。哎，我想跟你提两个要求。
1: 您说，
0: 第一个，李良呢，出了书，上了电视，成了名人，现在又是单位的领导，
1: 对，
0: 压力大呀。哎呦，老丫头，研究生毕业了，刚找着工作，忙极了，你我的能力都帮不上孩子呀。
1: 那是帮不上，
0: 那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咱们不能给孩子添麻烦，你能做到吗？
1: 哦，这个我能做到。第二个要求，
0: 您说，
1: 就是跟家里这保姆牛二翠关系处得不错，像一家人一样。啊，特别是他对这个珊珊呀、刘薇呀，还有我，照顾得特别好。
0: 哦，这样的保姆不好找。
1: 你说话一定要跟人家客气。 不能动不动就跟人家吵，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更不能瞧不起人家。
0: 我知道，
1: 我就跟你说了吧。
0: 您说，
1: 李良啊，懂事孝顺，他和刘薇呀，想撮合我们俩做老伴儿。 你跟牛二翠啊，就做老伴儿。哦，按李良的话说，就是给您找一个说话的伴儿。特别是这晚上睡觉的时候，什么怕咱们岁数大了，打个呼噜啊，说个梦话呀，憋住气，总好身边啊有个人照应。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对刘二翠呀。
2: 你得尊重他，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你得对他客气。
3: 是，
1: 要像对自家人一样。
3: 那是，是啊，大哥，是。
1: 你能跟我做个保证吗？
4: 大哥，您放心，您这两项要求我保证都能做到。
2: 您的，谢谢。哎，爸。
1: 哎，爸，嗯，你干嘛呀？
2: 他来了，让他这个爸，他来不来跟咱可没关系啊。以前怎么样，咱们家以后还得怎么样，您的座位在那儿呢。
3: 哎，爸，
2: 这是主座，这个座位永远都是您的。
3: 您坐，来，珊珊，吃鸡蛋可不能不吃蛋黄，要是怕噎的，就放在粥里。嗯，
2: 好。老公，我再问你叫那杯。不用，饿了自己能下去。
3: 李先生，昨天晚上我大半夜我起来的时候，看见他屋里灯还亮着呢。你说大半夜了，他能干啥？这不是费电吗？
2: 哎，行了，电能费几个字儿，这事儿这么着吧，别纠缠了，赶紧吃饭。
3: 哦。
2: 珊珊，好像今天早上没有跟爷爷打招呼。
3: 哦，爷爷早。
2: 嘿，你早。
5: 各位家人早，
3: 爷爷早。早，珊珊真懂礼貌。
5: 晚上不睡，早晨不起，说的就是你这号人吧？
3: 不是不起，昨晚上东山大哥给我了一瓶酒，我喝多了。
2: 啊。 昨天他这换了生地方，我怕他睡不着。我说给他点酒，喝了好睡觉。
5: 啊，睡得真好，谢谢啊。

0: 睡得好就好。
1: 哎，这粥可真够稀的，让我回农村了这。
2: 闲时别吃啊，不干活白吃饭还挑剔，你这样的人我都不爱伺候。
0: 哎哎哎。事儿啊，我得说一下啊，爸。
3: 哎哎，
0: 我在跟我爸说呢。
3: 你们俩说，我吃饭。
0: 好歹，您要不然也听着，反正说的跟您也有关系。好歹他昨天算是这个回来了吧啊，但是小南啊，还有孙伯呢不在，不太合适。我刚才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今天来一趟，这样人齐了，大家凑在一块儿，好歹吃个饭。
1: 我同意，这也算第一顿团圆饭了。
2: 啊，什么团圆饭呀？这么多人，我可做不了啊！
0: 我没有说让您做，去饭店订一个，行吧？
4: 啊，上饭店这么些人，花多少钱？
0: 你能花多少钱呢？对吧？我是觉得，就算是人齐了啊，这个有些事儿啊，咱们也能在饭桌上一并的就说清楚。
5: 好，我赞成。
0: 哎，你能小点声吗？珊珊，吃饭。
2: 快吃啊！吃完妈带你去洗去。
6: 这给我歪了，这个啊，好，走。哎，二翠
2: 啊，我刚才那个态度是不是就叫不冷不热？
6: 你或许可以再热情一点。
2: 那可不行，对付这种人呐，我可有经验了。先给他一个巴掌，然后再给他一个枣吃。要是早跟他好脸色，他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6: 行，那我先走了啊。
7: 您娘娘再见。
2: 嗯，再见。

0: 王大友到，谢谢管家。李壮
1: 到，
0: 谢管家。
2: 报告，
0: 我想知道这衣服是谁给的，
1: 是个女孩，
0: 顺便说叫什么名字。
1: 来了两次都没留名字。
0: 哦，谢谢管家。

0: 哎呀，让我呼吸一口新鲜、自由的空气吧。回家有什么好啊？真是。哎，
1: 回来了，叫我老冯就行了。
0: 啊，老冯，
1: 大兄弟啊，
0: 哎，
1: 确定回家了？

0: 你这是，我确定了，都住家里了。哎，冯大哥，以后咱可就是邻居了。哎，
1: 什么事
0: 儿？我跟你说点新鲜事儿啊，家里那保姆。
2: 他可不是一般的保姆，他呀，哎呀，这事儿我清楚啊。名义上是保姆，但是实际上是给他后爹找的后老伴儿。
3: 说的就是啊。
2: 你说说这东山大哥啊，活的是一点都不讲究，什么样的女人他都收啊。
4: 怎么着，李东山还有房啊？对呀，就是李良给他妹妹买的房子，都写上东山大哥的名字了。
2: 这为什么呀？这个我儿子花钱买房子，写他的名字。
4: 哎，你说这个老东西啊，一进家门他就通过问，你看我跟李良说不说？
2: 我知道啊，这牛耳村在等这房子呢。
5: 冯叔啊，
2: 哎，哟，李良回来了，快点事儿，快！我这跟邻居说说话，解解闷儿。对对对，我正给你爸呀交代咱们小区的规矩呢。啊，大兄弟啊，咱们小区可是有名的文明小区，你要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在这儿干。要干，你出了院小区随便干。
5: 看你这话说的，到哪儿我也不敢违法乱纪的事儿。
6: 冯叔啊，这个墙头啊不太结实啊。
7: 哎嘿，以后没事儿要出门，尤其不要跟这冯叔嚼什么舌头。
6: 嚼不是，
7: 嚼。
5: 我怎么嘱咐你呢？
6: 嘱咐啥？
5: 跟冯叔。
0: 李先生，你说这事儿不能怪我，他一个大男人的，我不能拿着绳子拴着他吧？我早就说了，这人一进家门，我这劳动强度多了好几倍。
5: 我现在说的是他出门跟人嚼舌头这事儿，
0: 我没嚼舌头呀。你看我是初来乍到，我得先拜码头吧。我要跟左邻右舍都搞好关系吧。
5: 那个，爸，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去吧。那个小兰和刘伟他们自个儿单过去。
6: 哎，给我把话茬一说。哎，好嘞。李良，那个人呀，跟隔壁的那个老冯，俩人聊了半天了，我好像听见他又说什么李楠的房子什么的。哎，
8: 约法三章。
9: 第三条，是吗？嗯，不传谣，不信谣，就这意思是吧？嗯。嗯。嫂子，珊珊，你来孙博来了，你跟马叔走道，快坐。
10: 好嘞。
9: 不不不，哎，珊珊真乖，快坐吧。啊，那个嫂子，上次我不会说话，不懂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10: 嗨，我说话也不注意。
9: 你说这一家人哪还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你说咱姑嫂这么多年，我什么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赶紧坐吧。
11: 行行行，哎，孙姑，你跟客人似的，随便坐。来来来来，
9: 坐这儿吧。
11: 我们到了啊！
9: 哎，爸，
11: 爷爷，
9: 哎，爷爷，
11: 哎，珊珊，
12: 李爷爷。
11: 哦，李爷爷，好了好了好了，哎，咱们往里边坐吧。哎，那意思啊，你坐。哎，好。
12: 来，啊，
11: 这个您记住了，在家里的时候啊，主座永远是您的，啊，
12: 到了外边呢，子女都在的时候，主座还得是您的。哎，
11: 就是，你别客气，以后人孩子老说这事儿。
12: 那我坐这儿了，
11: 哎，坐坐坐，
9: 欢迎回家，爸。
11: 哎，好，好，好，
9: 您坐，
11: 都坐吧。哎，
5: 李良，
11: 哎，坐，你坐。哦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嫂定这个地方非常成功啊，值得表扬。来，点菜。
1: 你好。
0: 好，走菜。
1: 收菜，服务员。
2: 好的，请稍等。
0: 好，服务员，这样啊，这个
3: 我们这还有点事儿要说，等我们需要你的时候叫您啊。
1: 李阳，啊，孩子在呢。嗯，
3: 今天主要啊，我就看中这个酒了。咱爸呀喜欢这一口，所以我说呀，全家聚齐了，得陪您喝一口这个啊。哎，
0: 这个第一杯，我提一下啊，
3: 难得全家聚齐了。26年前，咱妈去世。从此之后，我们这个家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今天，我们有了。那说这26年来，整个这个家都是靠您一个人在一手撑着。哎，我们现在长大了啊，您也该踏实了。但是您永远是这个家的最大的功臣啊！我提议所有人起立。敬爸一杯，祝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
4: 同仁大哥，
5: 来吧，敬您爸。
0: 来来来，哎哎
6: 哎！哎呀，一家人呀，就不要说这样。我这想啊，你妈要是活着呢，看到这儿女满堂，会多高兴啊！啊，
3: 第二杯酒。你回来了，我代表全家欢迎你，我敬你。
0: 哎，好，
7: 谢谢啊，谢谢大伙儿，都是一家人，不那么客气。我喝了，
3: 慢着。过去你怎么走的？说今天你怎么回来的？过去了，不提了。嗯，但是我希望到这个家，能够严格遵守这个家的规章制度。第一位，尊重我爸。我希望你们老哥俩之后是团结一心，其乐融融。
7: 这你放心，你就放心吧。啊，我跟东山大哥，我们俩年轻时候就合得来，是不是？
6: 是是。
7: 来，东山大哥，一起，来一起，一起。哎，啊，
4: 哎，珊珊，哎
3: 嘿，二岁辛苦啊。啊。
6: 来，
8: 来吧，菜齐了，咱们开始吃吧。
4: 来，吃。
0: 我得把这个鱼眼睛给您。
6: 这是高看我一眼呀。
7: 啊，有讲究。我也来筷子鱼。
0: 对不起，这儿还有一个眼睛。
7: 高看您两眼。
8: 好事成双。
4: 哎，嘿，没什么事。
7: 我以为螃蟹呢。
5: 哥，孙博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
3: 珊珊，你给我一飞冲天啊！
9: 哦，谢谢爸爸。
10: 没什么事，
5: 孙博，告诉哥。
10: 哎呀，哥，没什么事，吃饭了。
5: 怎么没事？你怎么见着我哥都不说话了呢？
3: 什么事？
5: 哥，其实就是孙博在陆波那儿实在干不下去了。
7: 怎么了这？
5: 就那陆波呀，整天含沙射影的，还说孙博是吃闲饭的。
3: 他原话怎么说的？
10: 他就说现在市场不好做了。嗯，像他这种小公司，不想养那么多吃闲饭的。
5: 你听听，说的什么话呀？
3: 这个话他跟我也说过呀，
5: 这不一样，他就是故意说给他听，让他难受。你这
3: 不是现在市场不好做，很正常啊，他有他的压力啊，你得理解他呀。
7: 就是靠着你哥卖书吃饭的那人吧，
5: 就是他。
7: 告诉你，那人我一看就不是一好东西，真的。李良，你要对那个人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事儿，你交给我，我这人不在乎，我去说他。什么玩意儿啊！还敢看不起你？说你是吃闲饭的。
3: 哎呦，行了啊，
7: 再不行咱就不干。
3: 孙博，你呢是从事艺术工作的，这个文艺这个事儿啊，会让人变得这个敏感啊，听话你得听音儿，

0: 他压力大，你要理解他。他这个话还真未见得说是就对你一个人说的。
1: 小孙，你哥说的对，他是老板嘛。另外，咱们这人在社会上不是都给看着人家脸色行事吗？
2: 中山大哥，
3: 啊，
2: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
3: 我觉得不对，怎么？
2: 人怎么就要看着别人脸色行事呢？
3: 那你不？
4: 你不看别人脸色，那你怎么行事啊？
5: 那个是应该必须看着别人脸色行事啊。哎，
6: 陆波呢跟我不止一次还夸过你，人说你们家这个孙博挺能干的，聪明懂事儿，一个人盯好几个人使唤，不挺好？
4: 可不是一个人盯好几个人使唤吗？哎，孙博入职的时候是书籍装帧。
7: 你问问陆波，让他干多少活儿？哎，跑印刷厂，什么校正，然后打电话催稿，
8: 就算连那个去书店给他送书都让他去。
7: 小孙啊，你刚开始工作嘛，干点杂活也是应该的。
9: 谁都是从这时候过来的。哎，
7: 对，人生就是在干杂活中蹉跎逝去。<笑>哥，我是实在受不了这朝九晚五的工作了。
10: 我晚上失眠，早上就起不来，这一迟到吧，我这心里就恐慌，就晚上就更失眠。如果说你都失眠到恐慌了，你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能不能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来适应这份工作呢？
7: 哥，我是想啊，我就不调整了吧，要不然我就辞职吧，我不在他那儿做了，你看行吗？
4: 哥，真的太委屈他了。
10: 辞职，我没意见啊，啊，只要说你自己的经济条件你觉得允许的话，可以吧？
11: 行了，赶紧吃饭吧，这事儿说完了，你哥同意了，你辞职。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自由，对不对？如果失去自由，还有什么意思呢？
3: 对
11: 啊，
10: 老话说得好，是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1: 都像你这样。
10: 自由了，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考虑对别人负责任，那怎么办呢？你说你自由了，你给别人带来了些什么呢？哎呦喂，你说孙博在他那干的不痛快，你还让他继续在那干吗？哼，你看看，哎，人整个变样，你看瘦成什么样了？你再不让他走啊？
11: 小博，说如果辞职了。
4: 后边怎么办？打算了吗？这个我都已经想好了，他本来就是画家，自由职业者，这样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在家里安心画画，好好创作。
11: 钱呢？
4: 我这不是还有工作了吗？一个月怎么说也是3000多块钱。3000块钱，2个人，怎么活呀？我的妹！哎呦，我的哥呀，我这不是找你来商量了吗？ 哎，对了，前段时间我俩去郊区看了个房子，他那租金才1000多一点儿，我就想着我俩从现在的屋里搬出来，这不减轻点压力，轻松轻松。我是听出来了，他俩叫房贷给逼的。
11: 好了，饭后再议。
4: 别饭后议了，我们接过来吧，我们还。总不能自己一家房子空着，让妹妹出去住吧？你不怕别人笑话，我还怕呢。
12: 哎，嫂子。
13: 我不是这意思啊，再说了，那房本上名是我嘛。李楠说的对，这还贷款这事儿是这样的，房本上写着谁的名字，就应该是谁去还。
11: 我们家的事儿，你能不能不插嘴？
14: 啊，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房贷得由东山大哥去还，
10: 不是吗？
13: 你说你刚回来不久，你知道什么呀？你就插嘴，你知道不知道这房子是卖了东山大哥的福利房才买的这个房？
15: 哟，听见了没有？哈哈，都听见了吧？我们家的事儿我不能插嘴，一保姆头头是道的说半天。
13: 哎，你说什么呢？一口一个保姆，一口一个保姆，保姆怎么了？保姆怎么了？
15: 咬人啊！
13: 我吃了你呢！
15: 二翠。 别说了，
13: 我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看不惯的，我就是要说。我来到这儿1年多了，东山大哥都是我照料的，我不能看着他受欺负。东山大哥老实，我要是再不说，你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你
10: 啊，是是是，你是在。

0: 你帮着东山大哥说话呢？哎呀，谁知道你心里到底是帮谁说话呢？
1: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意思啊？说清楚！
2: 二翠，别说了，这跟你也没关系，他这不是说你呢，他是说我呢。
3: 别，你还别往你那儿揽着啊！我就是没说你，我就是说他呢，跟他就有关系。
1: 你
2: 二翠，
3: 他不了解情况啊，别跟他一般见识，咱回家点。
2: 二翠。
4: 你说你，你给他汇我做主啊！你说说，你跟大家伙说说，咱俩又不知道的关系没有？
5: 哎呀，
4: 我托付你的钱财嘛！
5: 哎呦，你这老刘，你个老东西，
6: 你把话说清楚。
7: 你今天必须给我赔礼道歉，恢复我的名誉。
5: 我给你赔礼什么道什么歉我？
4: 你必须啊！
5: 哎呀，我这顿饭我都吃成这样了，好好的一桌饭都没吃呢，
4: 谁先提的房本？谁？
8: 李楠，赶紧开车送爸回家。送爸回家。
9: 妈，都是我不好，我没开一个好头，咱回家，不生气啊。苏博，走。

0: 这东山大哥，你说找一什么人不行，找这么一玩意儿，
1: 你够了
0: 分保姆啊？
1: 我问你够了没？
0: 还能喝？来，咱爷俩喝一个。我告诉你，李亮啊，就对付这种人，以后你交给我，我最能对付这种不讲理的女人。来，我收。
1: 够了没有？
0: 干嘛、啊、你这是？你这冲我来呢？
1: 我真错了，我错了，我跟你道歉，我真不应该把你请到我们这个家里来。你呀、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这叫什么话呀？我回来是想，不光是看你，还要看你妹妹呢。
1: 你为了你闺女，你能在你闺女不到一岁的时候你就离开这个家？你什么人呢你？
2: 你陈经，
1: 你闭嘴吧你！
2: 小杜，
1: 你闭嘴吧你！
2: 今儿你说的可是牛二退的事儿。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

0: 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

0: 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非常重要。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 因为当时我随

0: 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
1: 嗯，
0: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十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头部流行万通药业。
10: 爸，慢点。
11: 楠楠，有事你就去忙去吧，我没事儿啊。
10: 爸，今儿的事儿都是我不好，您别往心里去啊。
11: 行了，别说了，你回去吧。
10: 翠姨，你帮我照顾好我爸。
12: 行，你去吧。
11: 哼，这顿饭吃的也是话赶话。

0: 把你还扯进去了。我这老闺女啊，现在太不容易了，她当着你的面说家里的事儿，也是没把你当外人，你别往心里去，二翠，啊？
1: 啊，大哥，
0: 嗯，
1: 您先歇着，我去找刘威说点事儿。

0: 谢谢，慢走，慢走。谢谢。哎，爸，爸，哟，你咋还没走呢？
1: 我等您呢，我想谢谢您。
0: 谢我？谢啥呀？哦，那事儿啊，这有什么可谢的？你是我姑爷，我当然得帮着你了。我可不像那吕梁，哎呀，活得那么刻板。我这人啊。喜欢自由，
1: 所以我要谢谢您啊！您是真正的第一个支持我的人，我呀，真挺喜欢您的。
0: 我告诉你，你爸我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是人见人爱的。
2: 哎，对了，咱别走了，
3: 不然咱俩就着这打包的菜找个地方喝一顿去。
1: 爸，我就不去了，我刚辞了工作，李楠压力挺大的，我是男人。要想着怎么挣钱，往李楠分担点压力，
0: 这就对了。男人挣钱养家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哎，不过你现在都没工作，你拿什么养家呀？
1: 我画画呀。
0: 你是个画家？
1: 对呀。
0: 哎呀，怪不得我看你有艺术气质呢。嗯，不过画家呀，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容易上当受骗。我给你当个经纪人怎么样？
1: 爸，你太可爱了，我现在还没画出来呢，不需要什么经纪人，等我画出来了，一定找您帮忙。
0: 你看看，你知道你为什么画不出来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经纪人呢。经纪人就是负责你的营销、包装、推销，然后你就成大画家了。
1: 爸，我搞的是艺术，不仅仅是商品。嗯，现在真不需要什么经纪人。爸，我来呢，就是想谢谢您。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0: 哎，行，
1: 你呀，少喝点儿。
0: 哎，好，
1: 那我走了吧。
0: 哎，再见。
1: 嗯。
0: 早晚我得经济了你。
4: 妈妈，您爹让和爷爷怎么了？
5: 珊珊，听妈妈说啊，你是小孩，大人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你主要就是学习，知道吗？嗯。
6: 六位。我找你说点事儿，
5: 那我们外面说。看看作业都带了吗？
7: 嗯，好。
5: 怎么了，二翠？
6: 六位，房本的事儿，我就那么一提，你没答应，后来我就没说过。你说你跟那老东西都说什么了？
5: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他说什么了？
6: 你不说他怎么知道的？
5: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再说了，他刚刚进我们家，我都没怎么跟他说话呢。你看我是那搬弄是非的人吗？
6: 你说这事儿啊，就好像我是一财迷，你说我迷上房子也行啊，我什么也没落着，还落一这个恶名，你说这事儿闹的。
5: 这事儿你还对谁说过？你自己想想，你对我说过不假，我没答应自然不会提。至于他怎么知道的，你去问他，你犯不着来问我，我还有事儿呢。
8: 哎，你怎么才来呀？我们等你等着都天都黑了，这
0: 着什么急啊？瞧见没有？包呢？哎呀，我这儿子呀，非要给我组织一个家庭宴会，欢迎我回家，知道吗？哎呦，点了满桌子都是菜，哪一菜都是哎，都是几十块钱一个呀。有的菜连筷子都没动一下，我就把这些菜呀打了包了。所以约你们哥几个到这儿来等着我，咱们共同享用。
9: 够意思不？够意思。
8: 来来来，
9: 麻将，
8: 咱们这有口饭。
10: 来，
8: 打菜呀！
10: 哎，您还要点点什么吗？
0: 还点？你这菜还不够啊？哪样菜你们家能做得出来呀？够了。
10: 大爷啊，您这不点我家的菜，还占着我家的位子。

0: 瞧你这姑娘，这话。哎，我们老哥几个在你这喝酒喝的还少吗？
1: 是啊，
0: 你要这样的话，那以后我们就不来了。你再给我上一瓶，上一杯扎啤来。
2: 行，那您等着。哎，
3: 就是。
1: 行，那您等着。哎，
3: 等会儿，等会儿，我的酒马上就到。
4: 我说个事儿啊。
2: 嗯。
1: 这深山不算太雪了吗？
2: 嗯。
1: 他上课的时候，我也没什么事儿。
2: 嗯。
4: 我找了份工作，明天去上班。明天？咱们也没商量一下，是不是太突然了？我这不是闲几年了吗？闲够了。这
1: 一直练着瑜伽，正好有一个健身房缺教练，就让我过去当瑜伽教练去。
2: 珊珊妈，你是不是因为那……
5: 不，那个。你们先吃啊！来，珊珊跟爷爷吃吧。嗯，来吃块肝儿，这肝儿补血。
1: 陆山大哥，
4: 嗯，
1: 你看到没有？那个老东西自从一进家门，这世界就大乱了。这以后啊，还有好日子过？
4: 二孙儿啊。
6: 你怎么又偷听人说话呀？那不叫偷听，那叫顺着我就听到了。哎呀，哟，
1: 我的疼！
4: 什么情况啊？为什么呢？
1: 就因为那个人来了是吗？有点关系吧，也不绝对是。你说我还很年轻，之前不工作，因为珊珊想要照顾，现在珊珊也大了。
6: 我出去工作，你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1: 二来呢，也能替你分担家里的责任，对吧？哎呀，
4: 没用呗。
1: 我说你就有这个强迫症，你不觉得吗？我现在也发现了，跟你这个成长也有关系，我也理解你啊。
6: 我有什么症？强？我有强迫症？
1: 你多操心啊，什么事儿都管。
6: 我跟你说，你自己累啊，别人也累。我呢，不是说反对你出去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我非常支持。是不是应该咱们俩先在屋里边商量明白，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认知，再在饭桌上跟大家宣布呢？
1: 不合适这样。而且你说你选的这个工作，你以前是什么工作？你现在干一个教练，我觉得好，兴趣发挥吧。
7: 而且也不是全天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想法都吃饭等着呢啊！赶紧进去。我这时间很自由，还剩你。爸妈。爸妈。
6: 怎么了？没事，吃饭啊。来，我回来啦！爷爷，哎，珊珊，看看爷爷，哎，李爷爷给你买什么来了？
8: 哎，羊肉串。
6: 啊，哎，嗯，
4: 这个不能吃啊。
8: 怎么不能吃啊？
4: 因为它不干净。
6: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那是你，这是孩子。珊珊，这可能不是羊肉的，这是耗子肉的。以后别往家里边买这种不干不净的东西。快坐下吃饭。二翠啊，二翠，
7: 哎，
6: 来，给他上个饭。
7: 哎，这几个意思，你看这一保姆，他都……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6: 二岁，我是保姆，我是咱们家的保姆，你们花钱雇了我，我就伺候你们，他，
7: 我犯不上伺候。
6: 我说你这个，我觉得呀，可能是你这个中午说话的时候伤着人家。我的建议是，要不要你给他道个歉？

0: 好，杨二翠啊，我今天说话伤了你了啊，对不起，哎，道个歉。行了，二翠，都是一家人，别不依不饶的，啊，赶紧给他盛碗饭。
1: 买菜60，加上充值卡，还有，啊，交通费50，还有什么？哦，森博的油彩，再加上饭钱，啊，差那么多呢，完全不够啊。

0: 大，谢谢大家，继续努力。
1: 有个事儿要麻烦你一下。
0: 怎么了？
1: 你看咱们这有个优质客户，换了好几个瑜伽教练了，他都不满意，你看看你能不能给他上个小课。
0: 是今天吗？
1: 对啊，关键今天是他最后一节课了，如果上完课他不续费，你看看想什么办法能把他留住。
0: 主要我要接孩子，今天恐怕时间上不行。
1: 想个办法克服一下，要不然给家里打个电话看看帮帮忙。
0: 那我试试。
1: 好，
0: 我先打个电话。
1: 麻烦你了。
2: 听说你是研究生
3: 啊？
2: 我们这儿一般不招收研究生和本科生了。
3: 啊，没事儿，我一点不娇气，什么活我都会。
2: 不是，是怕你们不够稳定，你们来了也干不了几天，找到一份好工作又走了，我们岂不是还要找人吗？哎呦，
3: 这个您更放心了，我不会说走就走的。
2: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
3: 因为，我老实跟您说吧。因为我缺钱。
2: 哦，也是，这年头啊，大学生呢还真的不如一个高级技工。我跟你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你考虑一下。你来了以后呢，主要就是干杂活，虽然你的学历高，可是那些服务员都比你有经验，你得听他们的。忙的时候呢就是帮忙送送餐，不忙的时候呢就是扫地擦桌子啊，包括那个打扫卫生间都是你的事儿。
3: 经理啊，这卫生间还得我打扫
2: 啊？如果你干不了的话可以提前说。
3: 我也不是这意思，我能干，我在家里也扫卫生间。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工资怎么算？
2: 每天5:30到9:30，一小时是13块钱。
3: 十三一天52，一个月5500。行，经理，我干。请问我今天能不能就上班？
2: 行，没问题。
3: 谢谢您。
4: 好，我现在就去。
5: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4: 刘威呀，加班让我把珊珊接回来。
5: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4: 不用，你把珊珊那水壶啊给我拿来，天热，让孩子多喝点水，别上火。
5: 行。
6: 啊，珊珊也走啊，珊珊再见。
7: 再见。珊珊，一会儿等你妈妈来接你，好不好？
8: 好，
7: 那我走了，再见。
8: 老师再见。
6: 珊珊，嘿呦。你怎么在这儿呢？
8: 我来等我妈来接我。
6: 在这儿等你妈呀？
8: 嗯。
6: 哦，你是在这儿学琴的是吧？
8: 嗯。
6: 妈妈没来接你？嗨，这妈妈怎么回事儿？

0: 没事，爷爷把你接回家不就行了吗？走。爷爷，这不太好吧？这
1: 有什么不太好的？我是你亲爷爷，我又不是骗子。嗯，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爷爷，我有点饿了，
0: 想让爷爷给买吃的。
1: 哎呀，爷爷的荣幸啊！我太高兴了，走，咱买吃的。
0: 爷爷，你好靠谱啊！
1: 哎呦，我这听着更高兴了，因为爷爷这辈子呀。
2: 头一回听人说我靠谱。那走吧。走。哎，小伙子，哎，向阳街是往这么走吧？
1: 向阳街，老爷子，你走错了。啊？你方向走反了，在那边。哎呦，我是转了向了。
3: 哎呦，谢谢啊！没事没事，你慢走。有人吗？对，今天老不一样。
1: 来啦！让您久等了。啊，你喝橙汁儿啊？哎呀，你说你多可怜一孩子啊！你爸你妈愣不让你吃这些东西。他们说这些垃圾食品。你别听他们的。哎，以后想吃的时候，跟爷爷发个暗号，爷爷带你出来啊，吃个够。嗯，
3: 那爷爷啊。
1: 暗号咱俩可以约定啊，你比如说汉堡包，哎，这个好，这个好吧？嗯，那这个就是可乐两下，可乐。啊，我孙女真聪明。哎，
3: 那冰淇淋呢？
1: 冰淇淋也是三下啊，冰激凌。哦，不行，分不清楚了。哎，左边啊。 冰淇淋，哎，对对对对对，哎，一会儿吃完还想吃什么呀？有数了，冰淇淋，喝口橙汁。哎呀。 爷爷真喜欢你，珊珊。哎，珊珊，你跟爷爷说，家里这两个爷爷，你喜欢哪一个？我两个都很喜欢啊。哦。但是家里的爷爷更死板一些。还是你亲爷爷好吧？嗯嗯。哎呦，一会儿给你买俩冰淇淋。嗯
4: 您好，我问您一下，啊，
5: 您见着过这小孩吗？
4: 没见过。
5: 没在这儿玩啊？
4: 没见过，真的没见过。

0: 冰淇淋也吃了。
1: 好。
0: 然后还有可乐也喝了。
1: 可乐也喝了。
0: 哎呀。哎呀。也玩了。
1: 也玩了。嗯。现在肚子吃饱了吧？
0: 嗯，真饱。
1: 哎呀，那咱们要是再来，就是下一周的事了，对不对？嗯。
0: 爷爷，你看有一架钢琴。哇、哦，
1: 白色的钢琴啊！啊，哈哈，哎，这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啊？
1: 嗯。
0: 喜欢，咱们就去谈谈他。
1: 嗯。
0: 走。你好，小姐。
2: 你好。
0: 这钢琴多少钱一架？
2: 啊，38000。
0: 这太便宜了呀，这个。
1: 我爸肯定不给我买啊。
0: 爷爷给你买。
1: 真的，爷爷。
0: 真的。等爷爷的计划实现了，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这架钢琴买给我的孙女。
1: 嗯，那现在可以买吗？
0: 现在那个计划还没有实现呢。但是我向你保证，一定会给你买。
1: 那好，拉钩。
0: 拉钩。
1: 嗯。
0: 好，盖章。
1: 嗯，不能不守约定啊。
0: 那是绝对的。哎，姑娘。
2: 哎。
0: 这琴我们算是定下了。
2: 行。
0: 他现在可以弹弹吗？
2: 可以可以，小朋友可以试弹一下。
0: 嗯。

0: 好啊，基因好啊，指我。姑娘，这基因好，知道吗？你孙女真的太有天赋了。哦，掌声雷动啊！谢谢小姐，谢谢啊。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Med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4: 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兼

0: 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

0: 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通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通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

0: 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妈妈会难过死的。
1: 妈妈，其实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0: 为什么？
2: 今天我当众表演弹钢琴了，我再也不害怕当众表演了。
0: 你去哪儿表演弹钢琴去了？
2: 就是李爷爷带我去的那个商场里面，大屏幕上还播了呢。
0: 真的呀？哎呀，珊珊，你可太棒了。
2: 妈妈，而且李爷爷还说以后要给我买那个白钢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特别的愉快。
0: 好，珊珊，那妈妈答应你，看见李爷爷的时候，妈妈会谢谢他，好吗？

0: 爸，好歹吃一口。我跟珊珊，我们吃过了。哎呀，想什么呢？人家说东山大哥呢。爷爷，你钻的太紧了。啊！哎呦，珊珊，
1: 爷爷对不住你，爷爷糊涂了，迷了路，才没有接到你。
0: 别那么紧张，孩子都回来了吗？珊珊，赶紧给爷爷保证，你说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快！爷爷，
2: 我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1: 不是你的错，是爷爷的错。爷爷糊涂了，迷了路，才没有接到你。
0: 爸，没事儿啊，喝汤。
1: 没用了，我还喝什么汤啊？ 我糊涂了，迷了路啊！要不是他立爷爷搬到上遇见珊珊，我都不敢想的后果呀！哎呀，
3: 东山大哥，你这一会儿三回糊涂了，你说这有什么？这不孩子回来了吗？是不是嘛？以后你们这样，啊，谁该忙谁忙去，把接珊珊的活让我承包了不就行了吗？
1: 为什么说你第一眼见到孩子的时候不赶紧给我们打个电话呢？
4: 我一见着孙女，我一高兴，我就把这个打电话的事给忘了。哎呀，你没看见？哎，今天珊珊在那个大商场里弹钢琴呢，弹那个什么来着？
5: 童年的回忆。
1: 对呀，弹个童年的回忆，呵，围观的人那叫多呀！哎呦，把人都给惊呆了，掌声雷动啊！
4: 惊呆呢？
5: 你都把东山大哥给吓呆了。
4: 我看今天这事儿啊，谁也不怪，就怪我。我不应该去上瑜伽课，应该我接孩子。不怪
1: 你就怪我，我今天糊涂迷了路，才没有接到珊珊。
4: 哎呦，
5: 大哥哎，你都四回了，是吧？这孩子回来了吗？这就是个阴差阳错的事儿，他应该高兴才对嘛。你看你这一会儿糊涂糊涂，我告诉你啊，你已经到了该糊涂的年龄了。
4: 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以后。
2: 我跟东山大哥去接珊珊，绝对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今天这事儿我真是越想越后怕。天哪，你说这珊珊要是真丢了，咱们可怎么办呀？我就不应该去上班，我。你说我接不了他，你可以去接呀，李楠可以去接呀。你说爸这么大岁数了。 这一老一小的出点什么事儿，
1: 刘威，
2: 哎呀，我就是鬼迷心窍，我太自私了。
1: 刘威。

我倒是觉得其实应该自责的是我，我错了。你这个工作呀，我之前不想让你参加，一个是从咱们家的角度考虑的，一个是从我自己这边考虑的。今天把珊珊找回来这个路上啊，我在想，这个小丫头打哪儿来的呢？如果她要丢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幸好她被找回来了。那么她是打哪儿来的呢？是因为我和刘备相爱了。

0: 了那年夏天，在那个特别破特别旧的老的你们编辑部的大楼里，
1: 一堆密密杂杂的这个书稿中间，你蜷缩在里边，脑门上都是那个小的那个细汗珠，微微皱着眉毛，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扣我的稿子。就是那天我爱上你了，我是爱上了一个这么有魅力的一个女人，
0: 但是我却因为家庭里面这些最繁琐的事情，还有我的私心，把一个有如此大才华的女人扼杀到这些琐事当中。
1: 我把我的初心给忘了，你现在想恢复工作，恰恰是你找回了这个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 老公，你知道那天我去接珊珊放学，
3: 然后她跟同学说起你的时候可骄傲了，然后她说我妈妈就是照顾我的呀，虽然她那么轻描淡写一说，但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就觉得自己也没什么价值，就是个家庭主妇。
2: 你说等将来珊珊长大了，我特别怕她会看不起我，我特别想给她做个好的榜样。
0: 以后珊珊的事情我必须分担，全家人也必须积极配合，全力支持你重新工作。
4: 师姐啊，
5: 小钱，
6: 哦，真的是你啊，怎么在这碰见你了？咱俩好几年没见了。
4: 是，自从你辞职以后咱俩就再没见过。
6: 后来听说你也辞职了，还把那个主编给骂了一顿。
4: 嗨，这事儿你都知道了，现在想想当年太莽撞了。
6: 不过说实话，咱们那主编呀，也把咱俩欺负得够呛。
4: 哎，你还说呢，当年要不是你罩着我，我真撑不下来。
6: 你那么优秀，现在早就已经闯出一片天地了吧？
4: 什么呀，你就别夸我了。说说你吧，师姐，你现在忙什么呢？还在家相夫教子？
6: 哎呀，现在孩子上学了，然后我也没什么事儿，不是喜欢瑜伽吗？我到这儿来教瑜伽。
4: 你开什么玩笑？你一堂堂的大编辑，在这儿做瑜伽教练？
6: 现在工作也不好找，再说我也挺喜欢瑜伽的，正好自己也练了呀。
4: 要不这样，你来我公司，我高薪聘请你。
3: 我就觉得挺对不起我们家珊珊的，你说这一上班了肯定要早九晚五吧，我觉得没时间陪她了。
7: 哎呀，小孩子没那么脆弱的，他们兽性很强的。
3: 你说的也有道理。哎，就像那会儿给那个珊珊断奶，我自己还想东想西，人家说不喝就不喝了，然后反而我还挺失落。
7: 所以啊，真正要断奶的是我们。为了庆祝你回归职场，走，买衣服去。
3: Let's go，
7: 走。
8: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文武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9: 妈妈，你为什么老是看着我呢？
3: 妈妈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
2: 妈妈想换一个工作。
3: 但是照顾你的时间就会少了，
9: 那也就是说以后可以不用练琴了。
10: 哟，你这个小家伙想的有点多。我告诉你，就算我没有时间，我也会让爷爷和爸爸监督你练琴的。嗯，
9: 那也行，反正我都这么大了，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就放心去吧。
10: 但是上次妈妈差点把你给弄丢了，到现在还很后怕。珊珊，如果妈妈要是加班的话啊，会让爷爷和姑姑去接你。如果他们有时间去得晚的话呢，你千万千万不能乱动，知道吗？原地等他们，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找……哎，听妈妈说，不行你可以找警察叔叔，他给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帮你找到爸爸妈妈的。听懂了吗？
9: 讲完了吗？你们大人真是瞎操心，我都这么大了，自己可以办自己的事的。就算上次我没有遇到李爷爷，
11: 我也可以自己找到路。

0: 自己回家的。
1: 那我想想，要不然跟你爸爸商量一下，给你买个手机。
0: 那好啊，
1: 但是只能是有事给家里打电话，平

0: 今天早上真的给了。
1: 给你了啊、哦、好啊。
0: 那你的500块钱还给你。嗨，
1: 我给的是我给的，你拿着。什么时候听说过给出去的钱还往回收啊？拿着。哎，
0: 不行不行，我不能要双份呀、啊。
1: 二翠，李良给你的钱是给你涨的工钱，我给你这500块是补贴你家用的，拿着。
0: 哎呀，不行，不合适。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拿着。
0: 嗯，我算是遇上好人家了。嗨，昨天我闺女还来电话说，小外孙要上幼儿园，一个月就要500块钱呢。
1: 那正好啊，你把这500块寄回家去吧。
0: 该吃药了，我去给你拿药。哎。桂芳，我是妈。我告诉你啊，一定要让岁岁啊去上幼儿园，这个钱妈出。什么？桂芳，这钱啊哪儿都能省，就是不能省在孩子身上。岁岁啊一定要上幼儿园受教育。你知道人家城里的孩子为什么那么聪明吗？就是受的教育多。
2: 打长途呢吧？
0: 我现在还有事儿，再打给你。记住啊，一定要让岁岁上幼儿园。
3: 作为一个保姆，不应该在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偷打长途。但是我不会跟李良说，作为咱俩建立友好关系的开始。
4: 谢谢，李良让我用。

0: 你上哪儿啊？嘿，他上哪儿用得着你管吗？
1: 出去嘴巴划着门啊！不要对记者胡说八道的。
0: 我说你这保姆，你是不是管多了呀？啊，你现在连我都要管吗？
2: 怎么样，
3: 师姐？这就是你师弟这些年的成果，还不错吧？
2: 太不错了！你不在这些年呢，媒体跟咱们那时候可真不是一个概念了。具体到咱们公司，业务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比如形象策划、名人推广，啊，网络包装等等等等，啊，
3: 可以说是什么赚钱咱们就干什么。
2: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看来我要好好学习一段了。
3: 师姐。
4: 我相信你很快就能适应。来，大家把手头的活放一下，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咱们公司新来的业务副总刘总，大家欢迎。啊，哈哈，
5: 我来了！让我打两把，哎呦喂，手痒痒死了！林哥啊。
6: 到儿子家去了，把我们老哥几个都给忘了吧？
4: 怎么可能呢？哎呦，我天天想着你们，想着跟你们打麻将啊！哎呦，就是现在出来有点不太方便了。哎呀，出个门啊，有这个嘱咐，那个嘱咐，麻烦得很，更别说出来打麻将了。哎呦，
6: 睡上了，睡上了，
4: 这可我有什么可吹的呢？你说是不是？
6: 哎，我说，你到你儿子家住有什么感觉？
4: 哎呀，那可大不一样，房子大。 赫亮，哎呦，我那间屋子那叫大呀！早上起来一睁眼，营养品、保健品一堆给你堆在前面让你吃。哎呀，儿子怕我寂寞，专门给我请一保姆陪我说话、陪按摩。

0: 真有钱，还给你请个保姆。
1: 这请保姆能花多少钱呢？
2: 我跟你说，我儿子他写一部书，那个得到那个钱叫
3: 稿费，
2: 稿费，
3: 稿费，
2: 100多万呢。
3: 这要不说人家儿子怎么能买得起那么大的豪宅呢？还买2台车呢？
2: 啊，对呀，
3: 是吧？
0: 哎，李哥，啊，那你怎么不带我们去看看呀？
2: 这我这不打牌呢吗？打牌打牌，哎，该谁出来？
4: 老李呀，啊，他儿子不让外人到他家去，他做不了他儿子的主。
3: 没错。
2: 行了，别玩城里人这套路了。啊，跟我玩激将法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们，我不吃这一套啊！
0: 哎，李哥，嗯，还真不是激将。平时我们哥几个听你吹牛啊，听习惯了，从来就没把你的话当真。
2: 我告诉你，你这话还真激着我。不打了，走，现在就跟我走，上我儿子家去看看去。
5: 怎么样？哎，这小区。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前院后院都住着好几个有名的人呢。
6: 是吗？
3: 这地方可真豪华呀。
2: 那是，
6: 可不是嘛。
5: 小杨，这栋楼就是我儿子住的。
3: 嘿，
0: 这么豪华的房子，我们能进去吗？
5: 你这叫什么话？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
6: 我说啊，兄弟，咱们还是回去吧。
5: 都走到门口了，你跟我说回去吧？你瞧不起我是不是？
4: 就是啊，来都来了的。
5: 对呀。
2: 哎，家里有保姆啊，
3: 还有保姆。
7: 哎，这，我跟你说，几个老邻居、老朋友来看我来了。哎，你看，那个那东山大哥都认识，东山大哥，来进来，
5: 来，朋友们进啊，来，看着没有啊？怎么样？好看不好看？
8: 东山大哥，
5: 哎，
2: 多精致是不是？啊，
7: 怎么了？
5: 哎呦，东山大哥啊，他们来。看你来了，
9: 这不是东山吗？啊，
7: 东山，
9: 不认识我了？
7: 眼熟，
9: 东山哥，
7: 啊，眼熟。哎呦，
5: 嘿，
7: 是常丽吧？
9: 对呀。
7: 哎呦喂，常丽多少年了？你头发都吗？
9: 老喽，
7: 是，
5: 哥们儿都是。
7: 这一晃多少年？
9: 东山哥，
7: 二秃子，哎，
9: 还记得
7: 后街的。哎，那你哥呢？大秃子呢？
3: 走了，
7: 没了，好几年了。
5: 就是。
7: 哎呦喂，全福
5: 是啊，东山啊。哎，我说东山大哥，咱别站着说话，咱屋里请啊。屋，哎，大伙屋里请，走。哎，二翠啊，给大伙儿沏茶去啊，快点来。
10: 你们怎么设计的封面呀？一点都不能体现出我的情怀。
11: 你过来。王老师这么注重情怀的人，你怎么设计的？我是不是跟你说得注重情怀？
12: 陆总，我已经尽力了。8天做了16个方案，我已经枯竭了。
11: 你行了，不要再解释了，你就是没有才华。说什么呀？重新设计，下去吧。
10: 就你们公司这水平啊，我下本书真不想签给你了。
11: 哎呦，别！
10: 我不能把我的灵魂卖给不懂我的人。
11: 不是王老师，我怎么什么叫我不懂你灵魂呢？我完全懂你灵魂。
10: 我希望我的合作伙伴是那种能点燃我灵魂的人。你也知道我呀，我做任何事情从来都不将就的。
11: 只不过哎，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嘛，你拉我一把。我
12: 没有人让你将就，你看看这个。
10: 这你设计的？
12: 当然。
10: 你点亮了我的灵魂，让我的读者也不用在黑暗中挣扎。这火柴太惊艳了。
11: 王老师，
7: 你喜欢这样的？啊！
11: 哎呀，你跟他这个火柴真是太惊艳了。王老师，忘了跟您介绍了，这位，我们公司新来的创意总监。孙博，王老师，您以后所有的书都他负责，行吗？
10: 完美。

0: 没动静，吓我一跳。您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谁让他们进
0: 来的？你只吩咐我让我看管好他，不让他随便出去，但是你没说不能随便带人进来呀、啊。要不咋说这个人就是难管呢、啊？
1: 就是他们的责任，不怪你，
0: 是吧？
1: 什么叫是吧？
2: 真气派！那我们走啊！
3: 走走走走，
2: 改天叫我们来吧。

0: 啊，说好长时间说要来看我这个，我这人不就是人缘好吗？走哪儿都有朋友，这就来了。
1: 太欺负人了！这怎么叫欺负人呢？这是来几个朋友在家玩玩，就是叫欺负人吗？
0: 谁没有仨俩朋友啊？都像你一样过那么独。

0: 该你了，珊珊。珊珊。
1: 啊。
0: 该你。该你了，爷爷走完了。该你了。
1: 该我走了。这边。爷爷，我不玩了。
0: 这孩子。
2: 嘿嘿嘿，乖孙女。
1: 爷爷，你在干什么？
2: 我在这磨咖啡豆呢。哎，现在等着出咖啡呢。你闻闻这味儿香不香啊？
1: 真香。
2: 真香吧？
1: 嗯。
2: 想不想喝一点？
1: 我要一杯加奶的。
2: 你是内行啊，加奶呢，行。牛二岁，哎，拿点鲜奶出来，再拿个杯子，我跟我孙女一块儿喝咖啡。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4: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

0: 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

0: 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嗯，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0: 嗯，
2: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

0: 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两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

0: 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十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
4: 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

0: 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9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1.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1.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19.1度。
2: 新闻脱口秀，
3: 妙语说天下。
2: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降雨依然是主角，沈阳、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这几个城市全天是中雨，其中锦州的雨势会更大，直接达到大雨量级。
2: 最需要注意的是呢，这次降雨过程啊，伴随强对流天气，局部呢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来袭。所以说户外出行作业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防范，注意安全。
3: 说眼下身边讨论热度最高的足球赛不是世界杯，而是
2: 东北超。
3: 对了，虽然赛场上的精彩程度可能是比世界杯差了那么一丢丢啊，但是赛场外的热度与参与度、好评度那可太高了。
2: 确实啊，第二现场都老热闹了。看球的同时呢，有的吃，有的玩，还有的逛，让足球激情融入烟火日常。
4: 酷炫街舞展演、特色非遗市集，将沈阳中街商圈变身为一条流动的球迷走廊。看球、听歌、逛潮玩、品美食，多种选择让球迷们玩得不亦乐乎。从首场比赛破圈至今，沈阳中街销售额已经超2100万元，客流量超6.7万人次。
5: 虽然说没有进到体育场里面，但是我们很多人穿着这个红色的这个助威服，在这里一起呐喊，我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输于在体育场。
4: 在丹东凤城辽阳护城河0419市集，东北超的氛围感同样拉满，球迷们品特色美食，买民俗好物，尽情感受足球竞技的独特魅力。
6: 看球，然后撸串，交朋友，我们非常喜欢东北超。
4: 主题为东北超然苍澜映上的滨海时尚大秀在大连梭鱼湾金谷燃码头上演，设计师们巧妙地将足球运动的张力与大连的山海风情结合在一起，在东北超赛场之外打造出独属于大连主场的别样精彩。本台综合报道。
3: 东北超为大批草根足球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圆梦的舞台，让更多爱好足球的人有了上场奔跑拼搏的机会。
2: 39岁的沈阳队员王林就是其中一员。他说，只要心里还有绿茵，他就永远是那个愿意奔跑的少年。
7: 我和足球的故事开始得很早，7岁踏上草坪的那一刻，足球就成了我生命里最固定的一束光。我是王林，今年39岁，
8: 是这支东北超沈阳队里年纪最大的球员。
7: 我特别感恩于东北超，它是一个给真的我们这些草根，给这些有梦想的那些老男孩一次机会。
9: 对于我的童年来说，每天早晨出操训练，对，这就是我童年的生活。2006年，受了一次大伤，后来恢复好，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是打不上主力了。那个打不上主力的感觉是天塌了的感觉。
7: 那段时间我迷茫过，也遗憾过，但我不想因为一次挫折就否定自己的全部热爱。
9: 我真正的治愈是被东北超治愈了。

0: 我真的没有想过说这段我起鸡皮疙瘩，看到了吗？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在马上不惑之年的时候还有机会穿上沈阳队的战袍，那是我儿时的梦想，那是我15岁那年的梦想，我竟然在39岁的时候完成了。我好多队友没有站在过40000人的体育场当中踢球，我站到了。这10分钟是一个感叹号，一定不是句号啊，是对我之前这30年踢球的一个感叹号。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很感恩这个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自媒体，然后这里面是介绍我家乡啊，介绍辽宁，介绍沈阳，介绍一些足球啊，或者是我对这个足球和这城市的感悟的一些视频。我以前是干说咱这边好，现在是结合着足球
1: 主场的荣耀，我们
0: 去推荐家乡，感觉更好。
2: 咱就说东北超的后劲儿有多大啊！6月13号沈阳对延边的那场比赛，有两组拉拉队是火爆出圈，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话题不断。
3: 没错啊，第一个呢就是沈阳国风小姑娘们的簪花仕女拉拉队，用盛唐风韵点燃绿茵，夜梦回大唐。用网友的话来说呢，尽显盛京浪漫与东北豪情。
2: 第二个就是来自延边的这群水灵灵的小姑娘啊，朝气蓬勃不说，这个道具太绝了。

0: 这当晚的看台上啊，几十条风干明太鱼是齐亮相、
1: 啊、
0: 随着现场古典节奏不停的舞动，像层层浪潮一样，氛围感爆棚，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咸香。这独特的加油方式真是把我们沈阳本地球迷都给看懵了。
1: 你说说你是看懵了还是看馋了呀？
0: 哎呀，看得我是大开眼界啊。看了这么多年的球赛，这挥横幅喊口号的是见多了，拿着明太鱼给球队加油的还真是头一回见、嗯、那新奇又有趣啊。
1: 那这场特色表演的表演者呢，是延边大学的拉拉超社团和敦化市文化馆的姑娘们。大家身着精致的朝鲜族传统服饰，手里呢拿着特色风干明太鱼，带来了专属的明太鱼加油舞。
0: 很多网友看完了都非常好奇，说为什么延边拉拉队会选明太鱼做道具呢、嗯、除了用着比较趁手，还跟明太鱼在延边人心里的文化地位有关。在延边，每到冬天，家家户户的院落里都会挂满一排排晾晒的明太鱼，在低温环境下自然冻融风干，形成独特的口感和风味。
1: 它不仅呢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家常美味，节庆宴席的必备菜品，更是无数在外延边游子最牵挂的乡愁味道，早已成为当地冬日独有的风景线。
2: 每年12月至次年3月是明太鱼的黄金捕捞季。延边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区位优势，成为东北亚最大的明太鱼加工主产地。从20世纪80年代，延边就开始发展明太鱼加工业，目前已逐渐形成了一条特色的明太鱼加工产业链，每年加工明太鱼6万多吨。作为全国最大的干制明太鱼加工区，深加工产业主要集中在合龙、龙井、珲春、延吉，目前已发展到40多家企业。2025年，延吉海关监管出口干制鳕鱼10493吨，货值达7.8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和21.7%。除了手撕干明太鱼，还有辣拌明太鱼、辣蒸明太鱼、烤明太鱼、鱼皮包饭、鱼子酱、鱼肠酱等多种吃法，怎么样？是不是看得更饿了？不光是明太鱼，延边还有更多的美食，快来品尝吧！
0: 延边大学的体育学院的老师介绍，明太鱼代表着延边人坚韧、乐观、质朴的生活态度，这份踏实拼搏的精气神和足球赛场上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完美契合。
1: 所以大家创编这支特色舞蹈啊，不只是为了给球队加油打气，更想借着赛场的舞台，把延边独有的民俗文化、地域美食展示出来、嗯、让更多人来认识延边、了解延边。
0: 最暖心的是比赛结束之后的小插曲啊，看着造型别致的加油道具，沈阳的球迷就纷纷好奇围观，忍不住追问，哎，这条鱼能不能吃啊？
1: 这现场的小姑娘们小伙子们也特别热情啊、嗯、笑着把带来的明太鱼干是一一分给围观球迷，还贴心的邀约大家，当然能吃，有空啊一定要来延边玩，现烤的明太鱼味道更绝。
0: 短短几分钟，几十条鱼干就已经被分发一空了，小小的一条明太鱼瞬间从赛场加油道具变成了连接两地球迷的暖心纽带，满是真诚和烟火气。
1: 以体育为美，以美食传情，这样温暖的东北啊，真的是太圈粉了。
0: 同时呢，也给其他主场的球迷出了一道思考题。
1: 对啊，怎么能把地域

0: 运美食和特产用最独特的方式呈现在世界的目光之下呢？
1: 那我们继续来说东北超赛场上的双城情怀。近日啊，大连向沈阳发出了一封特别的足球战书，没有剑拔弩张的针锋相对，反倒满是东北人的豪爽与温情，让无数球迷期待不已。
0: 没错，这封温柔又硬核的战书源自即将在6月20号打响的重磅德比——东北超大连与沈阳的对战。比赛场地呢是大连所有湾足球场，这座亚洲顶级的专业球场啊，曾经呢见证过无数球迷热血沸腾的瞬间，如今呢正静静等候着大连队和沈阳队的精彩碰撞。
1: 熟悉辽宁足球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啊，大连沈阳的德比从来都不缺热度和看点。网友都常开玩笑说，沈阳和大连那没球都能踢90分钟。这句接地气的玩笑话，恰恰是道出了两座城市的默契。赛场之上，我们全力以赴，分毫不让；赛场之下，坦诚相待。惺惺相惜。
0: 大连在战书里说啊，一场完美的德比绝对不能缺少客队的呐喊助威。没有沈阳球迷的赛场，就像烧烤少了辣椒面，少了最核心的灵魂。所以这次大连不仅做好了全力应战的准备，更是满心期待沈阳球迷共赴这场绿茵之约。
1: 这场精彩对决恰逢是端午小长假三天连休，为了让两地球迷能够玩得尽兴、玩得舒心，大连文旅推出了专属福利，只要是持本次比赛球票和身份证，辽宁7城43个景区连续7天免费畅游，其中包含12个大连本地热门景区。
0: 当然说啊，这福利呢不仅局限于咱们东北老乡，像上海、江苏等对口合作省市的市民朋友，都跟咱东北老乡们享受同样的待遇。
1: 哎，这话说都来了，哪能就只看一场比赛呢？早来一天看一场预热赛事，然后呢傍晚到东港漫步，吹海风、赏日落、看海鸥翩飞，解锁滨海城市的温柔浪漫，夜幕降临，打卡地道海鲜焖子、海胆水饺等美食，提前感受大连的烟火风味。
0: 20号比赛当天，大家可以白天漫步老虎滩、滨海路，沉浸式感受大连的山海风光。下午呢，提前进驻梭鱼湾球场，现场呢不仅有热闹的足球嘉年华、端午主题活动，还有特色海鲜集市，逛吃游玩一站式解锁。
1: 没错啊，等到夜幕降临，60000座席也将准时沸腾，震天的呐喊助威必将点燃整个初夏夜晚，
0: 那是必须的。其实很多人呢就把这场东北超德比啊比作一场大型的串亲戚。
1: 没错，
0: 两座城市的球迷呢你来我往相聚一堂，赛场之上是切磋比拼，赛场之下畅叙情谊，都是独属于咱东北人的亲情与默契啊。
1: 抛开网络玩梗和热闹氛围啊，这场对决更有着沉甸甸的意义。沈阳是沉稳厚重的工业脊梁，刚毅坚韧，底蕴深厚；大连是灵动开放的沿海窗口，热情奔放，活力四射。两座城的足球基因，两座城的老球场，都装着各自的黄金年代。
0: 他们从来不是针锋相对的对手，而是并肩同行的兄弟，是辽宁足球的双核驱动。所谓的城市比拼、赛场较量，都是为了打磨更好的状态，擦亮辽宁足球的金字招牌，提振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1: 没错，东北超之所以好看，之所以出圈，本质上就是因为他把竞争合作的格局端到了台面上，又用东北人骨子里的松弛和幽默，褪去了紧绷的竞技感，多了烟火温情。
0: 不管怎样啊，全力以赴比拼，真心实意喝彩。无论6月20号的中场比分如何，胜负归属，沈阳与大连的每一次较量、每一次碰撞，都是辽宁足球的荣耀，更是东北振兴路上不服输、敢争先、共奋进的精神内核。
1: 从今年年初开始啊，一场名为《赴宴者》的沉浸式悬疑互动剧在沈阳市东三省总督府旧址上演。
0: 以100年前的建筑为舞台，剧目将真实事件融入剧情机理，成就一次文博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先锋实践。
2: 你好，您的邀请函。
3: 来，谢谢。看戏买票第几排是好位置？那在这里，答案是没有座位。那我手上呢是刚刚领到的一份宴会的请柬。那从此刻开始呢，我就要和近百名观众一起受邀夜游总督府。
4: 面纱一戴，观众和演员的身份区别开来，沉寂的建筑空间瞬间变为流动的剧场。
5: 还原了1928年的皇姑屯爆炸，场地是，就是历史原有的现成的这么一个地方，整个这个故事，每一处细节也好，大的框架也好，都是为这个地方量身定制的。
3: 以前咱们看戏剧呢，就像看电影一样，大家都会用统一的视角去看完整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像穿越到了电影当中。

0: 跟随不同的角色去选择不同的视角，而且呢，我发现剧情特别的紧凑，每个人的路线都有自己的戏，但就在两个路线去交汇的时候，那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我们会卡准音乐点，这个在我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就是排练无数次，比如说这个音乐响了，这个演员必须是到我这个房间里的。
0: 凭借多线叙事和高频互动，《赴宴者》吸引了大量观众反复体验。
2: 我是一共来了大概有30多次，因为它一共有13个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3: 这个戏其实第一场和第二场我都看了，然后现在应该已经快60场了。其实能感觉到话剧它一直在迭代，一直在进化。
4: 这个是在东三省的总督府，这个我认为就是这个剧最好的地方，它实景实拍，而且很容易把气氛情绪都给你完全带入进去，因为你身临其境。
0: 从一部剧到一个文化品牌，主创团队也正致力于将诞生在辽宁的这种演绎模式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讲好东北故事。
5: 在沉浸式戏剧领域，我们在市场端的投入量和观众的观看量、口碑量都是国内名列前茅的。现在呢，我们决定提高速度，然后走出去。
0: 到这儿呢，这场戏就结束了，身后呢，演员们正在谢幕。的时间里，我觉得它消除了博物馆和剧场、文物和观众以及历史和现代之间的一个界限。那在白天的总督府呢，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而有了这场戏之后，它的开放时间增加了晚上7点半到晚上将近10点多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也就是说，这一场好戏带来了夜间这个将近3个小时的文旅消费的新场景。那如果说您来沈阳旅游，或者说来到这儿观看一场东北超的足球赛事，我都强烈的推荐您来到总督府，来到这儿看上一场好戏。本台报道。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说天下，说教科书史诗旧。5月4号，在辽宁新城火车站，一名七旬老人突发心脏骤停，直接倒地昏迷，情况万分危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9: 就在众人慌乱无措的时候呢，一个年轻的身影飞奔了过来，他就是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1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王晨阳。当时呢，他听到呼救声啊，没有丝毫的犹豫，立马冲上前展开救援。
8: 最让人佩服的是，王晨阳全程操作特别专业，有条不紊。他快速检查老人的生命体征，立刻跪地开展胸外按压，清理老人的呼吸道，做人工呼吸，整套急救动作一气呵成。随后呢，他熟练地连接上 AED 设备，发现老人是室颤波形，当即进行电除颤。
9: 心梗、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呢，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每一秒都至关重要。王晨阳靠着扎实的专业能力，牢牢抓住了救命的黄金窗口。经过不间断的规范施救，老人呢是慢慢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脸色呢逐渐好转，脱离了生命危险。
8: 更让人感动的是，等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之后，王晨阳又细致完整地交接完所有的救援细节，才默默离开，全程专业又低调。
9: 这件事情呢，原本就这么悄然落幕了。直到1个多月之后，6月11号，已经康复出院的老人带着家人专门从沈阳赶到锦州医科大学，为这位热心的姑娘送上鲜花、锦旗，还有感谢信。
8: 这份谢意也成了王晨阳毕业之际最特别、最珍贵的一份毕业礼物。他没有华丽的包装，却承载着一条生命的重生，还有一家人最真挚的感恩。这分量远比任何荣誉都更加厚重珍贵。
9: 面对着大家的称赞，王晨阳的回答特别的朴实。他说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职，危难时刻伸手帮忙是新时代青年该有的责任。换做任何一位同学都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8: 简单的一句话彰显了最纯粹的初心。
9: 其实这也让我想起了王晨阳的一位师姐，同样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16级护理系学生丁慧。2018年，在锦州南站，他跪地为一位81岁老人进行心肺复苏，虽然错过了自己的列车，却拯救了一条生命。
8: 对，他被评为了2018年度辽宁好人。我们在节目中曾经多次关注过丁慧。
9: 从丁慧到王晨阳，医者精神，薪火相传。他们用专业和勇气，把救死扶伤从课本变成行动，让青春在守护生命中闪光。为你们点赞，
8: 点赞。 说天下说暖心。最近呢，河北石家庄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让一家烧烤店的老板意外火遍全网。
9: 不同于流量炒作，这一次走红呢，靠的是实打实的真诚和格局。看完让人觉得心里头

0: 格外暖和。
1: 是啊，事情是发生在6月13号的晚上。当天呢，石家庄的天气很善变，前一秒街头还是烟火升腾、热闹非凡，后一秒就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0: 一家烧烤店门外的露天棚区啊，当时是满满当当坐了70多桌客人，大家正开心撸串呢，谁也没想到这会儿啊，暴风雨会突然来袭。
1: 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瞬间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大风猛烈地吹动餐桌，现场的桌椅晃动不止，露天棚下就餐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店老板没有犹豫，没有纠结，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又感动的决定，拿起大喇叭对着棚下所有顾客真诚喊话：
2: 要安全第一啊，今天这棚子底下全部免单。咱棚子底下一共坐了有70张台，营业额将近就是3万块钱。它不是钱不钱的事了，就是让大家伙也没吃好，对吧？今天咱们就免单了，算了。大家伙安全，能安全的回家就 OK 了。
1: 哎呦，这语气满是歉意啊，但是听了真是让人心里暖暖的。
0: 真的是啊，
1: 近3万块的营收对于一家餐饮店来说那绝非是小数目，但是在老板的眼里，相比于眼前的利润，顾客的安全和体验远比赚钱更重要。这份为他人着想的态度瞬间打动了无数网友。
0: 视频发布之后呢，大家纷纷点赞评论，网友的评论呢也是格外的暖心。很多人呀夸赞说啊，老板格局很大，看似一夜亏了3万块，实则是赚足了人心，攒足了口碑。这样诚信暖心的生意人呀，注定是长久红火。也有不少网友共情啊，说天灾无情人有情，做生意啊都不容易，换作是自己不会白吃白拿，一定会主动付款体谅商家。
1: 事件发酵之后呢，有人问店老板楚先生怎么就甘愿承担损失呢？他说自己是一名退伍军人，骨子里始终都带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这次免单举动只是本能使然，不是为了博流量蹭热度，就是希望所有的顾客都能平安回家。
0: 我记得在今年的4月19号啊，在山东菏泽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
1: 是的，
0: 因为突然刮起了大风，串串火锅店老板呢也是在第一时间拿着喇叭喊话顾客：“赶紧走，赶紧走，不用结账了。”
1: 我还记得事后啊，他是这样说的：“跟餐费相比，顾客的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两位老板都说得朴实但有力量，这份真诚与善良一定能够让这些暖心小店一直烟火兴旺，稳步前行。说新疆一群羊在公路上乱跑，交警想把他们赶到安全区域，小羊们却倒腾着小腿躲得飞快。在交警眼里，这是一群不听话的小羊，却不知小羊也很害怕呀，我就是没走专用道而已，不要扣我的分啊。说乱入的还有这只骆驼。哈尔滨一高校的运动会开幕式，远远地走来了一个显眼包，4个学生组队装扮成一只骆驼，完美配合，愣是走出了6条腿的效果，一颠一颠，格外丝滑。不得不说啊，这届大学生抽象第一名，这创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说又到一年毕业季，每年这时候最忙的人是校长，毕业典礼上的校长直接成了全场最受欢迎的整活搭子。拍照环节，学生们花样玩梗，校长全程笑眯眯配合，半点架子都没有。毕业季最佳 NPC 应该颁给校长。有求必应的可爱校长给毕业生们留下了最鲜活的毕业回忆。说河北网友拍到一匹颜值逆天的小马，一双睫毛弯弯、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精致小巧的脸庞，逆天的大长腿，优雅的不得了，仿佛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马界顶流。原来小宝玛丽不是动画片，是纪录片。说河南一高校直接馋哭全网，学校借着加固校园湖泊堤坝的契机，捞出了近1000斤养殖活鱼，食堂师傅连夜加班大显身手，红烧鱼块、剁椒鱼头等硬菜轮番上阵，免费给全校师生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全鱼宴。羡慕这所学校的同学，美食和快乐双丰收。说宁夏小兔子趁主人不备偷吃凉皮儿，竟然还是带辣油的，主人发现后把它关进笼子，小兔子没吃够但又无力反抗，只能隔着笼子怒视主人。小兔子呀，主人也是为你好，不能吃太胖，麻辣兔头听说过吗？
1: 说天下来说意外，6月14号，在江苏无锡的某私人办公室里，一个3米多长的大型鱼缸突发炸裂，大量名贵观赏鱼不幸死亡。
0: 这次意外呢，发生在早上6点多，当时

0: 黑白红鱼和三条虎鱼存活，其余所有的名贵观赏鱼全部死亡。
1: 那可能是因为水时间长了，就要开口了。
2: 一年多了，里面有四吨水了，爆炸当临界点，
1: 啪就爆了。龙鱼是八条，虎鱼其实四条，三条红鱼，还有撒旦
2: 30多万了。
3: 杜先生也提到啊，他们和鱼缸的主人呢有着多年观赏鱼养殖的爱好。
0: 嗯，
3: 面对着不小的财产损失，当事人的心态很平稳，表示日后呢还会继续换缸养鱼。
0: 事后啊，出于好奇，鱼缸的主人和朋友们选了两条鱼送去了餐厅加工。大家坦言说，观赏鱼日常活动量小，这肉质口感啊并不算好。
3: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也引来众多网友们的讨论。大家啊都开玩笑的说啊，这真是最贵的一顿饭。这么贵的鱼，多喝点鱼头汤啊！
0: 可不是嘛。在此啊，我们也要提醒饲养观赏鱼的朋友，鱼缸日常养护很重要。长期使用的大型水族鱼缸，密封胶、玻璃胶体都属于消耗品，使用满3年就要全面筛查老化问题。
3: 同时，4吨及以上大容量商用办公鱼缸要定期排查缸体承压、胶体开裂等隐患。
0: 老旧缸体不要长期满载蓄水，从源头降低炸裂风险。
3: 其实呢，生活当中啊，这类看似微小的设备老化隐患呢，极易被忽视，小疏忽也会造成大损失。希望大家呢都能平安规避这类突发意外。
0: 嗯，说殿下说世界杯黑马，
3: 说说、啊、
0: 这几天啊，世界杯上的黑马很受关注啊。比如说今天平了西班牙的福德角，还有被德国队踢了个7-1的库拉索队。
3: 其实库拉索啊，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呀。库拉索呢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正赛赛场，面对4次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他们全程没有死守摆烂，主动寻找进攻机会，还打进队史世界杯第一粒进球，单凭这份勇气啊就值得点赞、啊、
0: 目前库拉索在国际足联世界排名中是位列第82位，整体实力并不算突出，在世界杯参赛队伍里是名次偏靠后，赛前几乎是没有人看好他们。
3: 其实准确的说呢，是看见他们的都很少、
0: 哎、
3: 很多人赛后都在问呀，说这地方到底在哪呢？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库拉索是个岛，是荷兰的海外属地，坐落在加勒比海南部，紧挨着委内瑞拉。这座小岛的面积才400多平方公里，还没有沈阳铁西区大呢，总人口也就16万，咱铁西区是137万多。
3: 也可以说啊，库拉索面积和人口双双创下本届世界杯参赛队伍的最低纪录，那么他们凭什么能打进世界杯呢？
0: 先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请注意啊，这里没有说参赛国，是因为库拉索不具备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不过呢，国际足联允许地区足协加入并独立参赛。库拉索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预选赛一路突围，身处强队扎堆的小组，他们是6轮比赛3胜3平，一场没输，硬生生压过牙买加，拿下了小组第一，历史性闯进世界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站上世界级绿茵场。
3: 这支球队的阵容啊也很有看点，全队26名参赛球员当中，25人都出生在荷兰，常年在欧洲联赛踢球，其中呢12人征战荷甲、荷乙联赛。本场比赛打进世界杯队史首球的球员就效力于瑞士超级联赛。
0: 全队只有一位名叫陈达义的球员土生土长在库拉索，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还带有华裔血统。
3: 另外呢，库拉索的队长巴库纳和弟弟一同登场，上演了世界杯赛场上的兄弟同台名场面。他说啊，祖辈远赴他乡打拼，但大家永远认同自己是库拉索人。
0: 除此之外，球队能够走到今天，78岁的荷兰老帅阿德沃卡特功不可没。这位老教头经验十足，曾带队征战多届世界杯。2024年接手球队之后，把队伍的凝聚力打磨得格外出色，牢牢凝聚起这群散落欧洲的球员。赛后，老帅当场落泪，不是惋惜大比分输球，而是多年心愿终成真，终于带着这座小岛站上了世界杯舞台。
3: 其实呢，单纯论比分呀，他们输掉了比赛，但是抛开胜负，库拉索早已赢下所有人的尊重。
0: 是，
3: 面对强队不龟缩防守，敢打敢拼，还收获进球，对小岛所有居民球迷而言，已经是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
0: 世界杯从来不止冠军和胜负，有人刷新赛事记录，有人谱写小众地区的足球童话。
3: 库拉索用一场比赛让全球记住这座加勒比小岛，这就是足球最动人、最迷人的地方。
0: 从智能智

0: 造到日常生活，机器人正在加速走进我们的生活场景。
1: 记者在北京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探访了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他们已经可以自主整理衣服，叠成小方块。
2: 现在也在修炼一些家庭能够常见的一些技能。
3: 巨深需要的是进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
4: 我觉得3到5年吧，就是乐观的来估计。
2: 这两天，老王参加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探寻科创新动能。在北京的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老王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巨深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大家看我这身装备，是不是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深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深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
5: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2: 直接这样扔的，它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6: 可以的。
5: 好，
2: 那就看看它。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5: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2: 越复杂，
5: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2: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
5: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4: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2: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0: 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天下，欢迎回来。说安全，近期啊，湖南长沙的吴女士在家用高压锅煮海带排骨汤，做饭的过程中高压锅突然爆炸，锅盖瞬间飞射而出，重重地砸在了吴女士的头上，吴女士当场昏迷，
3: 家人呢将她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经过检查，吴女士出现了严重的颅脑损伤，情况危急，直接被转入了急诊重症监护室救治。
2: 好在经过四天的全力抢救，吴女士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其实高压锅爆炸并不是个例，今年全国各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事故。
3: 今年一月份，河北保定的张女士呢，在用高压锅炖肉的时候呢，突发爆炸，热气喷涌而出，导致她的脸部和颈部被严重烫伤。张女士事后回忆说，大概率呢是锅内气体没有排干净，自己呢就贸然开盖，这才引发了这场意外。
2: 还有五月份，浙江台州的一位居民在家用高压锅炖排骨的时候，锅体突然爆炸，滚烫的食材残渣溅满了整个厨房，厨房玻璃窗直接被击碎，甚至还有高压锅零件飞出窗外，落在了马路对面，破坏力惊人。
3: 还有说，这个月初，山东烟台的穆女士给家里的老式高压锅更换了网上购买的压力阀，没想到第一次使用高压锅就发生剧烈爆炸，锅盖直接崩飞，撞击天花板，厨房受损严重。
2: 那高压锅为什么会突然爆炸？为了直观还原事故原因，消防员专门做了模拟试验，揭开了背后的真相。
4: 消防员用双面胶封堵了高压锅的排气孔和安全阀，随后按照正常流程对高压锅进行加热，加热数分钟后，锅内压力持续升高，突然传出一声闷响，高压锅被猛烈冲开，高温的液体与蒸汽瞬间向外喷溅。试验现场的墙面、桌面布满了食物残渣和水渍，旁边用于模拟人体的假人表面也被高温液体覆盖。消防人员现场测量发现，喷溅范围可达两三米，若此时有人在旁，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烫伤。
5: 虽然呢，在刚才实验里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向外去排气泄压的情况，但是因为它的整个排气泄压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因为火它的加热升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最终呢，导致整个锅体是出现了这种一个物理型的爆炸的情况。
2: 其实绝大多数高压锅爆炸都是使用不当导致的。那如何安全使用高压锅呢？几点安全细节大家一定要记牢。
3: 首先，一定要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没有老化、破损、变形。安装时呢，要紧贴锅盖的凹槽，密封严实。
2: 其次啊，要重点检查限压阀，保证阀门干净无堵塞，转动灵活，排气孔、安全阀孔时刻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3: 每次使用前呢，都要检查锅盖和锅体的卡扣，确保完好无损，完全扣合到位，确认咬合牢固之后再开火加热。
2: 普通食材液体不能超过锅体的三分之二，但是像豆类、粥类这种容易膨胀的食材，盛放量不能超过二分之一，防止食材膨胀堵住排气孔。
3: 最后，大家要注意高压锅的使用年限，常规使用寿命呢只有5到8年，超期使用风险翻倍。厨房安全无小事，希望大家守住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说天下，我们来说安全。耳机可以说是咱们日常使用率非常高的电子产品了。可是谁能想到，戴在耳朵里的蓝牙耳机居然会毫无征兆的突然爆炸？
3: 就在6月10号，河南郑州的大学生小孙遇上了这个险事儿。他发布视频说自己晚上睡觉时佩戴着无线蓝牙耳机，耳机突然发生爆炸。
6: 1点多我就戴着这个耳机在刷抖音，戴有1个小时，然后它突然就爆了，耳朵有一些灼烧感。
7: 我今天去检查了，没法摸也没有事，也可以听见。
6: 是一个小牌子，但也不是大牌了，60-70块钱，销量还挺好的，有100多万，各个平台都有人买，我也没想到它会涨。
2: 哎呦，听着就吓人啊！孙同学事后回忆说，爆炸发生之前呢，耳机没有任何的异响，机身也没有异常发热，完全没有预警。爆炸瞬间声响特别大，室友一开始还以为是手机掉在地上了。
3: 爆炸过后呢，孙同学耳朵立刻出现了轻微的耳鸣，还有局部皮肤灼伤感。 第二天一早，他去医院做了专业的检查，万幸啊，耳膜没有受损。

0: 现在呢，耳鸣症状已经完全消失，耳朵呢只剩下轻微的堵塞感，听力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1: 小孙的遭遇可不是个例，翻看各大社交平台，蓝牙耳机爆炸的案例不少。不管是市面上的知名品牌，还是平价杂牌耳机，都出现过类似的安全事故。
0: 早在2022年，浙江嘉兴一名男子呢，工作期间佩戴蓝牙耳机，耳机突然冒出火花，还好呢，男子反应快呀，火速摘下耳机，只是手部被烫伤脱皮。事后呢，排查原因啊，确定是耳机内部线路短路引发故障。
1: 接连不断的事故也让大家疑惑，好好的蓝牙耳机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起火爆炸呢？日常使用又该怎么规避风险呢？
0: 首先呢来说，爆炸隐患来源多数问题呢都集中在3点。第一就是劣质产品，做工差，元件老化，机身破损的耳机即便是不充电不使用也有自然爆炸的风险。
1: 其次是外力损伤，磕碰挤压摔落会破坏内置电池结构，诱发电池短路起火。
0: 还有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呢，就是长时间的过度充电。很多人呢习惯睡前给耳机仓整夜充电，电池呢长期处于过充状态，电路极易故障，最终的引发爆炸。那么这也是普通人最经常犯的错误啊。
1: 给大家整理一下实用的防护技巧。首先呢，一定要买正规的产品，查验产品安全认证，不买三无杂牌耳机。
0: 日常使用也要改掉坏习惯，不要整夜充电。充电时呢，把耳机仓放在桌面这类通风硬质平面，远离被褥、纸巾、沙发这些易燃物品。佩戴时呢，只要感觉到耳机发烫有异响，立刻摘下停用。
1: 在使用的过程中，轻拿轻放，避免磕碰挤压，也不要在高温环境长时间佩戴。长期闲置的耳机，将电量维持在50%左右存放最合适。
0: 小小耳机暗藏安全隐患，守住选购充电使用3道底线，发现异常及时停用，规避爆炸起火风险，守护自身安全。
2: 如果你手机里蓝牙一直不关，那要小心了，它正在变成骗子的万能钥匙。骗子会偷偷连接你的电子设备，通过技术手段盗取你的通讯录、照片，甚至银行登录信息和密码。所以记住，第一，不用的时候关闭蓝牙，可见性设定为仅限于配对设备。第二，碰到陌生配对请求立刻拒绝。第三，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列表，并及时更新固件和安全补丁。点赞、转发、关注，提醒你身边耳机不离身的朋友。
1: 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发，给我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0: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遇到城市内涝怎么办呢？一起学习避险要点。
3: 下雨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注意观察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若见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请务必远离，严防触电。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墙体、广告牌和树下都不是避雨的好去处，最好找遮蔽处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更安全，应及时撤离到楼内，且尽量往高楼层上避险。若您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保持车速适中，并听从交警、城管、排水、交通等部门的指挥疏导，切勿逞强涉水。万一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请迅速判断形势，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地带。遇有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讲明事发地点、险情程度、被困人数等。
4: 喂，警察叔叔吗？这里的马路被水淹了，
3: 需要警惕两类高危场景下：穿桥涵洞和地下空间低洼小区。下穿桥，涵洞中地势较低，积水速度快，隐蔽性强。城市内涝情况下，遇到桥下积水，建议绕行。如已被困，立刻弃车，从车窗或车门逃生。地下空间，如地铁站、地下商场等地，遇到积水不惊慌，留意紧急状态下人员转移路线标识，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低洼小区可利用沙袋、挡水板等阻挡积水漫入，如积水已经进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气源，向高处逃生。
0: 说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15号启动，活动宣传展示全省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实践成效和先进经验做法。现场对42家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0: 和六家国家级公共机构能校领跑者单位颁发了证书。说东北六校创新发展共同体足球邀请赛14号在大连启幕，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派球队参赛。赛事期间，东北六校还将进行校际交流、城市体验等活动。说为期3天的第8届亚洲大学生3对3篮球锦标赛日前在浙江舟山落幕，广东工业大学和北京大学分获男女冠军，他们将代表亚洲征战世界大学生3对3篮球联赛。说近日阿联酋金匠平台在沙加博览中心举办的第57届中东钟表珠宝展上宣布，推出首款本土来源的阿联酋宝石。该宝石采用富察伊拉阿尔西奇地区开采的天然红碧玉制成，标志着阿联酋国家珠宝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说当地时间15号，英国政府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说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不是像此前认为的是无序的过程，而是跟表观遗传机制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也许能为更好的理解和预防糖尿病开辟新路径。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说天下，欢迎回来。又到了荷花盛开的时节，云南双江的荷花次第盛放。
0: 节目的最后，一会儿去欣赏生机盎然的美景。
10: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美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9: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

0: 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啊，嗯，这画就这几幅了，都在这儿了。那个，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是代卖嘛，没卖出去。你在我这儿挂这么多天，就当是白给你展示了啊。我也就不收你钱了，你那个赶紧走吧。
1: 不是，老板，您先别着急好吗？我觉得这个价格卖不出去的话，要不然我们再降点价，800不行，那就700、600、500、400一张都行。
2: 如果您还不满意的话，要不然我们把你的代理价再提高点，您再行。
3: 不是不是，小伙子，你再给我开玩笑吗？您卖才卖400块钱，你我这忙活半天，我提多少啊？你在我这挂着，占这么多地方，你得花多少钱？我再给你叨叨几句啊，小伙子。说实在的，我觉得不是你才华有问题，啊，你可能还是很有才华，但是市场不认。那才华就是个逼，靠卖画挣钱得先把自己名气搞上去。
2: 啊，那个这样，你赶紧走吧，换别家试试，说不定人家会把你捧起来，是吧？哎呀，不送了啊。

0: 哟，我等你半天了，这个才回来呀！
1: 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看看你啊，想你们了哈。
1: 行，进屋吧，走。
0: 爸，进来看看吧。我们李楠就住这儿。
2: 喂。
0: 哎呦，这房子不错呀。
1: 啊？好几间呢，是吧？
0: 2间。哎呀呀呀！ 呵，真不错啊！哎，我还以为你们住的房子很一般呢，闹了半天这么有品位啊！行，哎，比李良那边的房子都好，真的。他那房子装的没品位，你看你这多有艺术家气息是吧？再说了，他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啊，跟人欠他多少钱似的，没情趣。
1: 坐吧。
0: 哎呦喂！
3: 你别说，你这批画画的也不错哎。行，嘿，有点意思。
0: 销路怎么样？
3: 销还行吧。<笑>什么叫还行啊？说实话，不行。我来你这之前，我上人家这个画廊走了一圈，我打听了，我说有一青年画家，最近的画。 特别有名，你们知道，认识他吗？买过他的画吗？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人，不知道。你听听，你说画界都不知道你这人，你这画，那叫还行啊？
1: 哎，不行就不行，不行就不卖。反正我觉得呢，这个艺术啊，也不是商品。
3: 你错，我还告诉你孙博，你错就错在这儿了。什么叫不是商品？
0: 你知道一个画家怎么才能有名气吗？啊，他的画卖的钱越高，他的名气越大，他的知名度就越高。哎，上回我跟你说的事儿，你想了没有？怎么样？
4: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我给你当经纪人这件事儿啊。
4: 老公，
0: 你看我给……哦，李楠回来了。哎呦，来来来，爸给你拿着。
4: 不用了。
1: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呀？嘿嘿，你们搬来这么长时间了，我这还没来看过你们呢。我来看看你们呀，呵呵，挺好的这房子。
4: 嗯，谢谢啊。老公，那个辞职的事儿怎么样了？
1: 李楠，我跟你说啊，辞掉了。他刚开始呢想留我，但我不同意。
4: 辞就辞了吧。
1: 正好这段时间你休息休息，调整一下状态，没准儿有更好的作品呢。那你走之前，他那账给你结了吗？当然要给我结了，我快干满一个月了，而且啊，我帮他谈成一笔生意，他还多给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4: 真的？
1: 嗯。
4: 那就好，你这不又到了交房贷的时候了，那钱呢？
1: 钱我花了。
4: 不是。
0: 你不是刚拿到吗？怎么花了呢？我这一辞职吧，我就感觉我很自由了，然后就买了很多画笔啊、燃料什么的，所以就都给花了。<笑>你看看，你看看，孙博，你说你一个画家哦，买点材料他就没钱了，是吧？这哪成啊？所以你得有一个帮你卖画的人，你以后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4: 孙博，你以后做决定之前，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每个月我们是有房贷要还的，我的钱拿去还房贷，咱们吃什么？总不能吃夜料吧？
0: 嘿，这闺女，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孙博是个艺术家，别拿这些生活的琐事儿来烦他啊！
4: 能不能不添乱了呀？这是我俩的事儿。
1: 行行行，我不说，你别跟爸急，这事和他没关系，怨我了，我不应该乱花钱。
0: 哟，这谁呀？行，我来。谁呀？来了来了。哎呦，李良，李楠，你哥来了。
5: 哦，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来看看他们呀。
5: 以后你没事别老往这跑。
0: 哎，我正好要回去。
5: 哦，走吧。
0: 哎，那你先进来。
5: 哥，
0: 我走了啊。
5: 哎，等一下，
0: 你等会儿。
1: 你那个儿子马上要开庭了，要宣判。我想了一下，还是我陪你去吧。
2: 哎。

0: 都不主动跟我说一声，什么情况啊？这就辞了？
1: 对不起，哥，我没坚持住。
0: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本来之前我们已经讲好了，我这个工作你可以先应下来，先去做着，让咱爸放心。你坚持不住了，你随时可以辞，没问题，我不怪你。那我今天是来问你，以后怎么打算？
1: 没事儿，哥，我能吃苦。
0: 我现在就问他。
1: 怎么打算呢？暂时没打算。在你找到新的工作，还有这些话卖出去之前，房贷我来交。
2: 不行，房贷必须我自己付。如果你来帮我们付的话，那我就搬出去。说什么呀？你真有风骨。好啊。
0: 那你搬出去，去哪儿住啊？桥洞子底下吗？你让我妹妹跟你在桥洞子底下住吗？
1: 反正住桥洞子底下跟这儿也没什么区别，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0: 名。哎，你过去不是不在意这个事儿吗？怎么现在开始计较了呢？
1: 不是我，
3: 不是啊，哥，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房贷的事儿，要不然我找一天单独跟您聊吧。你看今天他刚辞职，好多事儿也没安顿下来，要不然你先回去，给我们点空间。

0: 你怎么都打喷嚏了呀？你看，我给你冲了感冒冲剂，趁热喝了吧。
1: 哎，我在画画呢，你别打扰我，我正构思呢。
0: 哦，那你少吹点空调啊，我做饭去了。
2: 李楠，
0: 嗯，
2: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行吗？
0: 说呗。
2: 咱们能不能不住这儿了，搬出去住？
0: 为什么呀？咱们在这住的好好的。
2: 你看啊，这房子毕竟不是咱们的，我住在这压力特别大，而且你哥说的有道理，我现在没工作，还没法赚钱。你说我们一个月3000多块钱贷款，
3: 虽然现在装修的尾款托管在土巴兔上，不着急还，但是你也有其他压力啊。
2: 我挺心疼你的。还有啊，我们如果不还的话，那就得你哥来还，那我更不愿意了。我真的一文都不想欠他的。
0: 可是你想呀，就算出去租房，那也是要花钱的。
2: 不用花钱，我跟你讲，我很多哥们儿啊，搞绘画的，他们都在那个郊区边上找一个那种废旧的工厂，然后自己改装一下，很有艺术气息的，而且非常大啊，纵深非常远，非常高，咱这特别有灵感。我哥们儿好几幅画都是在那儿画出来的。
0: 真的？
2: 嗯，我就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不过你放心啊，到那之后我一定把我们的卧室弄得舒舒服服的，那肯定比这儿强。
0: 我能适应，只要跟你在一块儿，去哪儿都行。但是我就怕。
2: 你怕什么呀？
0: 嗨，也没什么。那要不然这样，你让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0: 你说呢？
1: 的确是我的错，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保证没有下回了。
0: 还有下回？就你这样的，我再用下去，这边不要关门了。
1: 经理，你别生气，如果有下次，我拿东西立马走人，绝不耽误您，好吗？
2: 难呢。
0: 我也知道你们临时工呢，打工不容易，不然的话也不会打两份工了。算了，下次注意些。
1: 哎，谢谢经理，谢谢。
0: 我看看。
2: 嘿，
0: 赶紧拿凉水去冲一冲。哎，去吧。
1: 哎，谢谢。
2: 珊珊，咱们回家吃吧。
3: 为什么？
2: 爷爷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
4: 哎，爸。
2: 哎，
4: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我等你呢。
4: 哦。什么事儿啊？
2: 嗨，你是刚上班，我怕你不适应。人一紧张啊，就容易上火。我让二翠啊，用那冰糖给你熬了点绿豆百合汤，败败火。
4: 谢谢爸。说真的，还真有点上火。
2: 你看看。慢点啊。
4: 哎。
2: 还行。
4: 嗯，好喝。
2: 你这工作还不错啊。我听李楠说自个儿有个大办公室，那是当领导
4: 部门主管。
2: 哦，那也是一级领导。珊珊妈，我想求你个事儿啊。
4: 您说。
2: 你能不能在你们单位那儿帮楠楠找个工作呀？工资啊，多了少了都好说，主要是这个劳动强度别太高了。
4: 嗨，爸，我知道你心疼李楠，我也心疼他，可是他已经成家了，我们再这样大包大揽不太好，而且我这毕竟刚刚到公司，这样做可能也不太方便。
2: 我替你想好了，你别告诉同事和领导说她是你妹妹，你对待她呢就像对待其他员工一样，别人就不知道了。
4: 大家早晚知道她是我小姑子的。
2: 哎呀，也倒是，这要瞒呢，也就能瞒个一天两天的。
4: 爸，是不是楠楠出啥事儿了？
2: 没有，他回来我看他瘦了。我怕是现在他这工作太累，他受不了。
4: 嗯，行，爸，我朋友也挺多的，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推荐，到时候我一定推荐李楠。
2: 好，珊珊妈，你就替我。多上上心，啊，我先谢谢你了。
4: 您跟我还这么客气，您自己一家人呢。

0: 哟，楠楠回来了啊！你好几天没回来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每天朝九晚五的，回家还有点活要做，这一天一点闲都没有了。
0: 我闺女受委屈了，都怪我没能耐，没给你找到好工作。哎呦，
1: 爸，您怎么又往自个儿身上扯呀？哎，我挺好的，孙伯对我好。 再说了，您找的这工作特舒服，我每天就坐那儿喝咖啡、聊聊天，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喝咖啡？啊？哼，你手怎么了？哦，这个呀，这个我今儿在公司里不小心撞上一下，很快就好了，没事儿啊，没事儿。
0: 今儿中午。
1: 我给你包点饺子吃吧，你爱吃饺子。下回再吃吧，我一会儿还得走呢。要不然，周末我回家，我给您包。哼。爸，
0: 嗯，
1: 你跟那个人没起什么冲突吧？
0: 你爸这一辈子跟谁起过冲突啊？
1: 是是是。

0: 您呀最通情达理了。哎呀，别跟他见识，他就是一个长不大的老小孩儿，要是冒犯您了，您多担待啊。
1: 啊，
0: 我哥在家吗？
1: 还没回来呢。
0: 那个人嘞？
1: 他呀，
0: 啊，
1: 比你哥还忙，整天不在家，谁知道跑哪儿了？
0: 都不在。
1: 怎么有事儿啊？
0: 啊，其实我今天来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
1: 说。
0: 就是那个房吧。
1: 啊。
2: 李楠，哎呦，李楠回来了。
0: 哎呀。
2: 哎呀，你说你这老丫头一回来呀，这东山大哥高兴的呀，那脸上的褶都平了。
1: 看你说的，这老家啊都是为儿女活着。
0: 而且最近家里多口人，就要多辛苦您，多担待啊。
2: 不辛苦，应该的。照顾这个呢，哎呀，那不辛苦；照顾那个呢。我跟你说啊，
0: 咱下回再说。我今儿要跟我爸说点事儿啊，
2: 行，
0: 回头说。
2: 行，
0: 爸，行，走吧。您先忙，您先忙啊。
2: 好，好。你们说。
0: 给你
1: 们。把这杯子给我啊，
0: 给你拿着。
1: 报纸给我带去。
2: 哎呀，这亲的就是亲的，还不让说。
1: 什么？你们要自个儿搬出去租房子住啊？
0: 嗯，
1: 为什么呀？哦，就为那房本上写的我的名字是吧？
0: 哟，爸，您别误会啊，我就是怕您误会，我才这么远过来的。您说这房子首付是我哥给付的，您又是咱们家一家之主，这写您名字也是天经地义的呀。现在问题是，孙博他自尊心太强了，他住那里边不自在。我是怕再勉强他住咱们家的房子，他受不了。
1: 唉，哼，这也都怪我呀！当初我要是坚持房本写上你的名字就好了。明天你跟我上房管局，把那房本上的名字改过来，写上你跟孙博的名字，这就行了吧？
0: 不行。
1: 怎么了？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什么呀？
1: 怎么了？
0: 哎，他一分钱没出。哦，您给他名字写上
1: 啊。
0: 他不直接给崩溃了？他
1: 还崩溃啊？他也太不懂事了吧。哼，
0: 爸，我跟您说白了吧，就是那个房贷闹的。
1: 房贷怎么了？
0: 你说他现在没工作，我工资又不高，我俩真还不上那房贷了，所以他才想出去住的。
1: 不是，你哥没跟你说你们那房子的房贷我还呀？
0: 有这事儿没说呀？
1: 嗨，
0: 这房子我俩住着。哦，房贷您给还了，这说出去多丢人呢。再说了，我哥能答应？不可能。
1: 什么叫丢人呀？你是谁呀？你是我闺女，我是你爸爸，我给我闺女还房贷，这是应该的呀。你搁那儿你甭管，我跟他说。
0: 没事儿，您别送我。
1: 啊，家里都有菜吧？
0: 有，都有着呢。
2: 丽娜，不在家吃了？
0: 不吃了，我回去给孙博做饭，他等着我呢。我走了啊。
1: 哎，
0: 拜拜。
1: 礼拜天啊，带孙博回来，咱包饺子。
0: 好嘞，
1: 嗯，
0: 走了，
1: 把外头门带上啊。
0: 哎，
1: 哎呦，你说孙博这孩子呀，从一开始我就没看上，现在好，哼，连个工作都不找，让男的养活着，每天还得回去给他做饭，跟大爷似的。男的呀，是我从小惯大的。就不会伺候人。现在你说啊，这小男孩们有几个，哼，像是男子汉呢？谁放这儿的？不是男的拉这儿的吧？
2: 不是，是刘威的。

0: 这个东西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哎呦，你看，这里边就两盒，但是包装的这么大个，还这么精美，哎呀，这得值多少钱呀？
1: 我哪知道这女孩子们用的化妆品多少钱呀？不过啊，肯定便宜不了。嗯，
0: 大哥，嗯，我刚才听见你要帮李楠还那个房贷呀？啊。
1: 哎呦，你说这孙博啊，把楠楠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帮他，谁帮他呀？
0: 那大哥，那李楠他们住的房子，凭什么让你还呀？
1: 凭什么？凭我是他爸爸呀。不过你放心，我这退休金6000多，每月帮他们还3000的贷款，还剩3000多呢。
0: 把他们养大了，这退休金啊，还得批走一半。
1: 现在这老的啊，就是为当小的的活着。你看你，不是也一样吗？这出来当保姆打工，挣点钱，也是为了补贴家里那三孩子，是不是？
0: 对。大哥，您说的都对。嗯，哼，哎呀，按理说这事跟我也没啥关系。我去做饭去了。还有啊，这东西，你也甭给我买了。您一买呀，您兜里一分钱都没了啊。
1: 嘿，这
2: 我回来了。
3: 别动，放下，随他们去吧，让他们自己消亡，就像我的艺术生命一样，什么都没了。
2: 好了，别生气了啊，谁又欺负你似的，怎么那么大火呀？
3: 我现在脑子都是乱的，来到这个家之后，我什么都画不出来了，我一点灵感都没有。
4: 我不知道绘画是什么，什么是画笔，什么是画板，我都不知道了。

0: 我之前不是都说了吗，咱不用太着急，你是有才华的，俗话都说了，好饭不怕晚。这不最近好事也挺多的，那画廊不是把你画给收了吗？对了，那画廊卖的怎么样？
1: 不知道，我也不想问。你知道的，我不喜欢撅着别人屁股要钱，这种事太无聊了。
0: 是啊是，我当然理解你了，但是咱们也不能便宜了那些无良的卖家。你说他们那些人就喜欢欺负你们这种艺术家，要不然我替你问问去。
1: 不用了，丽南，我的事情还是我自己问吧，以后你不要过多的干涉了。
0: 好，好，那我还有一个事儿想找你商量商量。
1: 你说吧。
0: 你看啊，咱这家住的也挺舒服的，要不然咱还是住这儿吧。
1: 住在这儿？你说怎么住？你告诉我怎么住啊？你一个月的工资全交在这上了，我们吃什么呀？喝什么呀？
0: 慢点儿，你这个不用担心，我爸说这房贷他替我们还。你理解我一下吧，最近我们家情况特别复杂，自从那个亲爸回来之后，我爸变得特别特别的敏感，不然他也不会强求说在这房本上写他的名字吧。我去找他

0: 跟他商量咱不住这儿了，没说两句他立马变脸，我真的不敢坚持，我怕他因为我亲爸回来觉着我跟他身份了。孙博，咱们这是起步阶段，困难期，这长辈帮一把也没什么的，既然他愿意还房贷，那咱就住这儿吧。啊，
1: 丽楠，君子不识嗟来之食，对吗？
2: 那我现在这样算什么呢？我都看不起我自己。
0: 你说哪儿去了呀？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啊。那实在不行咱们就搬出去，可是咱们搬出去租房不得也花钱吗？你说这房子空着，这家人肯定又不高兴了，不合适。
3: 你手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我自己喝水烫的。
3: 你让我看一下。你夏天从来不喝热水的，你告诉我这手到底怎么弄的？
0: 我去快餐店打工，不小心烫了。
3: 快餐店打工？就知道跟了我你就受这份苦。我是个男人，我没有保护好你，我什么也没有做到，都怪我，都怪我。
0: 我求求你，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我求求你，你说哪个有才华的人成功之前没有困顿过的？在生活面前人难免都会低头的，咱们在自己家人面前低头，总比出去看那些老板的嘴脸要强吧。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0.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

0: 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出来了，快！
1: 梁先生，梁先生，
2: 赶紧上车！
1: 我们几个问题吧。上车，走走走走走。
0: 李梁先生，李梁先生，能问您几个问题？
2: 问你几个问题？
1: 你弟弟这次诈骗的数额特别巨大，为什么只判了6个月？
2: 您是觉得少是吗？
1: 您有没有利用您社会的公众影响力去影响这次判决？
2: 对不起，我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守法的公民，其次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
1: 李梁先生，你弟弟被判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 我们全家都希望他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认真的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我们完全服从法律的判决。

0: 行了，庭也开了，判也判了，罚也罚了，我也来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算是仁至义尽了。
1: 该做的都做了，你做什么了？你是为他做的呀？你不是因为怕继承吗？
0: 那照您这个意思来说，我就不该来呗？知足吧。骗了人家几十万，现在就判了半年，还要怎么样？

0: 你就喝，听你这口气，半年，那依着你呢，啊，直接给毙了是不是？哎，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给法官，让给他毙了，判个死刑。
1: 你干嘛呀？
2: 回来了，
3: 啊，李良，你们回来了，我去给你们热菜去啊。刘威呢？啊，他还没回来呢，最近呀可忙活了。
4: 那男人没本事，女人就得挣钱养家呀。
5: 对，当初要不是我妈在这撑着，我和我妹妹早死了。

0: 来了。哎，李玲呢？
1: 他不吃，我吃。
0: 他不吃了？

0: 我回来啦，
1: 李先生，李良呢？回来了吗？
2: 嗯。
1: 啊。哎呦，一去公司可真不一样，现在那小年轻，那思维，天马行空的。跟我当编辑那会儿简直不在一个星球上。
3: 你不用担心，你像我在学校带学生一年一茬，以前我也担心，我说这个学生永远是年轻的，我这年纪一天天在变大，我能不能跟上他们，我别再落了伍啊。结果后来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学生啊，每一茬和每一茬是有区别，但是大差不差，区别不大。
1: 你这是在学校感受不到这市场和社会的变化。
3: 社会的变化。
1: 你干嘛呢？
3: 我在写社会的变化。晚报跟我约个专栏。就是要以社会的变化为题。每个月给他们交四篇，每篇1500字左右。千字千元，这样我一个月能多挣6000块钱。
1: 你也不用这么拼命啊。现在我收入也不低，咱家生活没问题的。
3: 居安思危吧，我老担心小南他们这个房贷呀、出问题。他们要有一天顶不上，我就得顶。那我这四篇文章，相当于是他们2个月的房贷，对吧？
4: 所以呀、吃饭了吗？
5: 来了，
6: 是的。
7: 我有几句话想跟哥单独聊聊。
5: 哦，行，那你们兄妹单独聊啊。
7: 哎，
8: 谁是咪咪？
9: 没事儿。

0: 啊？
1: 我跟孙博决定了，那房子我们还是不住了。
0: 刚和你嫂子还说你这房贷问题呢，不用担心，我不跟你讲过吗？你们还不上有我呢呀。
1: 我知道，也不光因为房贷，我怕再这么住下去，我跟孙博的关系也就完蛋了。
0: 你房子风水不好啊？
1: 孙博自尊心强，你知道的。他工作辞了之后，这画也没卖出去，整天住在我们家给买的房子里边，房贷我爸还还着。
0: 诶，咱爸给你们还房贷了？
1: 上次我回家想把房子还给爸的时候，爸坚持把房贷给还了。

0: 你们不住这个房子，也不愿意住这儿，你们打算住哪儿呢？
1: 实在不行，就在郊区租个小户型的，没多少钱，我的工资也够。虽然说远了点吧，大不了我每天上班再早点起呗。
0: 你每天因为他，你得早点起，下班你还得晚点回家，然后还得给他做饭伺候他，晚点睡，啊。然后呢，你挣着钱。
2: 这个叫孙博的人怎么答应我的？结婚之前跟我说的好好的，同意你们两人都各自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同意照顾你，愿意让你过上一个幸福、美好、富足的生活。
0: 现在这叫什么呀？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什么活都不干，你还跟我讲他自尊心强，强哪儿？强哪儿了？哪儿值得你爱啊？
1: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吧？钥匙给你了，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3: 李楠，快来，看看，这儿以后就是我们的天地。
1: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不就是个破仓库吗？怎么可能是家？
3: 这不是破仓库，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就是我们的地方，无拘无束，没有人管。
1: 不是，你看看啊，这地上满地的垃圾，这个味儿的呀。
3: 难道你除了垃圾就没发现别的吗？你就没有感觉到一种自由的气息吗？
1: 这怎么生活呀，老公？
3: 李楠，你相信我，餐厅会有的，卧室也会有的，什么都会有的，我一定会把这儿打造成你最喜欢的温暖的家的样子。相信我，好吗？
4: 刘总，我先回去了。
5: 好，
4: 再见。
0: 啊，
4: 再见。
0: 哎，
6: 不，这么厉害。刘总都有人跟包子了，那要在我们那儿，那就是县长级别的哟。
5: 李良没回来吧？
6: 哦，刚打电话了，说开会。现在自从当上院长之后，这会呀开不完。
5: 行，那不等他了，爸。
0: 哎。哎。
7: 儿媳妇，你说。
5: 啊，我这不上班了吗？领了第一个月的薪水，给大伙全买了礼物。二翠，这个万事利的丝巾是我专门为你选的，你看看。
6: 哎呦，
5: 看看喜欢吗？
6: 喜欢，喜欢。
5: 还给李楠楠、珊珊和李良都买了，你收一下啊。
6: 行。
5: 爸，我这次啊。
0: 啊，怎么？你说说。
5: 爸。我专门为你选了一件衣服。
0: 哎呦，
6: 来，我帮你试试。
0: 不是上回买那衣服我还没上身呢，怎么又买呀？
6: 哎呀，真好看！东山大哥衣服多的呀，那橱柜都放不下了。
8: 哎呦，这也穿着这风格也不对呀，这应该是我那个。
5: 啊，李先生，我给您也选了一件，看看。
8: 哎呦，你瞧我这也有，
0: 有你的。
8: 哎呀，
6: 哟，两千。
0: 啊？
5: 啊，现在男士衣服都贵。
8: 哎呀，你看看，那真是一家人啊，没量过我衣服，买上一件一上身合适、啊。
5: 合适就好。
6: 一千二，哟，差800呢。
0: 二翠呀，你怎么老多嘴呀、啊？珊珊妈现在当老总，不在乎什么钱多钱少，这衣服嘛，主要是看样式穿着合适不合适。
5: 是是是，我买的时候没注意这些，就看款式了。
8: 珊珊妈真是懂事，我们李家的门风就是这样，啊，好东西先紧着外人，自个儿呢穿便宜的没事儿。
6: 你没来的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外人。
0: 二翠。你怎么老说实话呀？

0: 3、2、1，
1: 嘿，看，怎么样？看看，
2: 这就是那个破仓库呀。

0: 对呀，没人出来吧？完全大变样了。哎，这墙那时候是不是水泥墙呢？
1: 对呀，我就用木板给搭起来了，怎么样？够艺术吧？啊，特
0: 有质感。哎，这个顶是？
1: 你说这个棚啊？
0: 啊，
1: 这个棚呢，都是别人不要的窗帘，然后我拿过来给河里利用起来。
0: 变废为宝呢还？
1: 当然了。
0: 哎，那个呢？
1: 这不是轮胎吗？对呀，就是破轮胎，可以放花，放你的照片都可以。是啊，我老公啊是天才。老婆，啊，这比原来那个家好吗？
0: 一天一地好太多了。
1: 这被我设计的漂亮。
0: 天才之作。
1: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世外桃源。
0: 嗯，带我飞。
1: 来，我带你去卧室看看。
0: 我不打算干了。其实我早就想好了，经理，我正式的向您辞职。那你的经济问题解决了吗？老实跟您说吧，我最近搬家了，我那新家离这儿特别远，这每天4个小时的路程，都快把我累垮了。我是怕时间久了会给您添麻烦。
1: 你画个肖像呗。对不起，我不卖画。如果我说，我出5000块钱呢？怎么是你啊？
0: 怎么不能是我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找你有什么难的？我不光知道你在这儿，连你住哪我都知道。 说好你的钱该干嘛干嘛去，别影响我画画。快走吧。我不影响你，我陪着你，请先放着。我陪着你，我站会儿。
1: 我跟你说，小雨，收起你的怜悯啊！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走吧。
0: 我不是在同情你，我就是想帮你。我打心底以来，我就是想跟你做普通朋友，平时就是吃吃饭、聊聊天、逛逛街，当然有点别的什么更好。<笑>不是。
2: 就是，其实我真的从心底里想说的，就是我想跟你做好普通朋友，真的，我发誓。思明，这我是你爸，李医生。哎，那房子那事儿我听说了啊，我挺佩服你的。 不过这事儿你应该提前跟我商量商量才好啊，是不是？现在在哪儿呢？好，我请你喝茶。哎呀，咖啡，你们年轻人就喜欢咖啡，咖啡有什么好的呀？行行行，我听你的，给你安排，在哪儿？

0: 你又去哪儿啊？
1: 出去一趟，中午不一定回来吃饭啊。
0: 出去别惹事儿，别带人回来啊。
1: 我带谁回来呀？哎，你说你一个保姆，你。

0: 爸，你来了。怎么坐半天也没点什么呀？
1: 服务员，
2: 你好，先生。哎，我来两杯咖啡，蓝山。好的。啊，
0: 不是，爸，我是先点柠檬水的。
2: 到这儿来哪能让你喝柠檬水呀？那必须喝咖啡。李良养你们那是不应该，养我可是天经地义的，你放心。 咖啡钱我出，哎，怎么你们俩还搬郊区了？我觉得我和李楠住那么好的房子没有什么用。再说了，我也喜欢清静，所以就想搬走。那
0: 你那画怎么样？卖出去了吗？
1: 别提画了，衣服都没卖出去。
2: 你看看，我说怎么样？没人经济你，没人宣传，没人推广。
3: 没人认识你，所以画卖不出去。咱爷俩嘿，把经营你这画的事儿，咱再谈谈，好好聊聊，怎么样？
2: 小伙子，我给你打听一下，附近有个什么仓库啊，过去工厂仓库，现在都改成搞艺术的了。那个地方是这么走吗？
4: 你从这儿出来右拐，再左拐就看见了。
2: 哎。 哎，好嘞，谢谢，
5: 没事，
2: 谢谢啊，没事。
4: 嚯，这不是跟我们过去工厂的大车间是吗？哼，
2: 不是这儿啊。
4: 啊。
2: 哎，
5: 这是那画布。
2: 这不是孙博画的那荷花吗？ 啊！有他们的结婚照，快看！哎呦我，哎呦，这看着倒是挺大、挺高的，哈哈，
5: 这能住人吗？哎，
2: 也倒是。哎呦，估计是房租便宜。嗯，可这便宜也不行啊，这便宜，这离着城里太远呀，男的上下班好几个钟头，这哪受得了啊？
5: 可不是。
6: 那谁来买啊？自己买，这时候就需要我了。我画个名，高价把你的画给拍回来。等你的画一拍回来了，画册上也有了。哎，你是不是就有名了？接个电话。你接。喂。哎，我正在谈事呢，我空了再给你打。哎，好，就这样啊，拜拜。
0: 接个电话。嗯，
6: 他那出一本画册得花不少钱吧？那是，那成本挺高的，但不用你花，我找李良花这笔钱。那不行，我不用李良花钱。
0: 哎呀，这不是李良花，等于是花我的钱。
6: 不，爸，我得先走了啊，我得再想想。这有点乱，我先走了吧。这，哎。
2: 臭小子，你是有点乱啊！你不是乱在这骗人上，你是乱在这电话上。跟我玩这套，你还嫩呢。

0: 小姐，你好，先生。哎，
1: 刚才跟我一块儿在这儿喝咖啡那个客人呢？他把钱包忘这儿了。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嗯，
0: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顾客的手机号码。
1: 那他是不是常来这儿喝咖啡啊？
0: 他来过，和一个女孩。
2: 说咱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哎呀，热的不行不行的。那咱们就回去吧，没事儿。哎，小姐，跟你聊了一会儿啊，我开心多了。你说我那个爸，非得让我用欺骗的手段来出名，你说这不是不是太可笑吗？还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起。我跟李楠之间呢，虽然有时候。

0: 你这给谁打电话呢？打得这么入迷？
1: 同学的电话不接不礼貌，你接吧，我们等着。啊，
2: 没事儿，男同学，就聊聊工作方面的事，没关系，一会儿回就行了。嗯，
1: 我和东山大哥在这都等了你2个多小时了。
2: 不好意思啊，爸，就是那个爸。
1: 非找我去咖啡厅聊天，你跟他掺和什么呀？
3: 他找你干什么呀？
1: 他找我呀，就是想帮我推销推销我的画。要不我们进去聊吧，好吗？
3: 哎呦，不了，我们等的时间也长了，这儿太远，回去这路程就给2个多小时，也该到点做饭了，我们就不进去了。那个小孙呀，我想嘱咐你几句啊，你看楠楠呢？ 是我和他哥哥惯大的，那是我们李家的掌上明珠，你们又这么爱，这么好，你可一定要珍惜呀！
2: 您放心吧，我会的。
1: 那我们就不进去了，回去了。
2: 啊，
1: 你也赶紧回去吧。好，那咱们走吧。
2: 再见了。
1: 哎，
2: 再见吧。哎。
1: 这小子，大哥，刚才呀，打电话的，如果是个男的，我倒着走。你觉得是女的呀？我觉得是个女的。
3: 大哥，你说孙博跟这个老东西掺和到在一起，那能学得好的吗？别这么说，毕竟他是楠楠的亲爹。 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他还能害自己的闺女、自己的姑爷。后悔。哎呦，二翠，我再嘱咐你啊，回到家千万不能让李良知道咱们今天遇到的这些事儿。娘，你脾气不一。
1: 你放心，我嘴巴严着呢，不说。大哥，但是我还是想说啊。
3: 李楠呢？天天上班不在家，这家里头就这没孙博。你说他出去勾搭小女孩，正好机会多的睡啊，对吧？不会，不会。你这么一说，我倒不放心了。不行，我不能让楠楠受他欺负。这么着，二翠啊，这些日子你陪我呀，多到这边来看看。
4: 他要真有这事儿，咱就抓他一个现行。哎呦，晚了晚了，回来晚了，怎么回事啊？
5: 是这样的，我们去看一个老朋友，回来的时候挤公交车，没想到人那么多，挤不上去。
4: 挤不上去。第一啊，对于你们今天的行为，我要提出严重的表扬。嘿，希望你们。 发扬传统，继续保持，希望二翠以后多陪我爸出去溜溜，啊！第二，对你们要提出批评，这么晚了挤什么公交车呀？打车呀！哎，别省那点钱啊！哎，第三，我要给你们扫清后顾之忧，以后随便想几点回来几点回来，只要确保安全。
6: 家里的饭我和刘维都能做，啊，
7: 哎呦，那不行，
6: 爸，饭都备好了，我给你热热去。
7: 哎，我也去。
6: 对，爸，赶紧歇着。哎，爸，那首诗，哎哎，看什么老朋友啊？
8: 你管得着吗？
6: 不识好歹呢，怎么这人？
7: 哎，你在这干嘛呢？
6: 打蚊子。
9: 我怕咬着珊珊。啊，你今天倒是回来的挺早啊。我不是，没人陪我去看老朋友。再说我练家，我练家。哦，哎，谢谢。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

0: 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中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刘卫，先别坐，我跟你说件事儿。
3: 怎么了？
2: 孙博可能勾搭上别的小姑娘了。
3: 什么？
2: 哎呦，是不是有点小处女？
3: 二岁下午跟爸去了李楠家，但李楠不在啊，孙博也不在。然后他们往回走的时候呢，就听见孙博在打电话，电话的意思呢，就好像是跟咱家楠楠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干嘛呀？
4: 我给李楠打个电话呀。
3: 爸说不让你知道，就怕你冲动。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你这个亲爹下午一直跟孙博在一起。
4: 他跟着搅和什么？他不可能说跟这个孙博一起来坑自己亲姑娘吧？
3: 所以说呢，作为哥嫂子这种身份，这件事情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咱们两个静观其变。

0: 去哪儿啊？
1: 呀，
2: 你在家呢？
0: 你去哪儿啊？
2: 我约好了跟老哥几个一块打麻将去。
0: 过来一下。
2: 啊？
0: 你过来一下。

0: 昨天上哪儿去了？
1: 昨天没去哪儿啊，还是跟老哥几个一块儿打麻将来着。
0: 你还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啊！
2: 你这什么意思？你审敌人呢？你这是？
3: 咱别绕圈子。你昨天到底见谁去？
2: 你是不是跟踪我了？
3: 有什么就直说啊！到底见谁？
1: 昨儿我去跟孙博见了个面。
3: 你没事见他干嘛呀？聊什么了？
2: 她是你妹夫，我女婿，我怎么就不能见她呀？你知道吗？李楠为了这个孙博，把他们租的房子给辞了，现在搬到郊区住了，辛苦极了。我就为这个事儿，我去说孙博去了。我说他，
3: 小楠呢，刚结婚，小两口这个关系人家还没理顺。
0: 所以是小楠亲口给我说的，让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3: 那我就得成全他，我们就都得成全他。所以我希望你没事不要去接触这个孙博，可以吗？
2: 我觉得这件事你不能听李楠的，一定是那孙博出的主意。我告诉你，这事儿咱还真得管他啊，不能让那孙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哎，你没发现说什么事儿只要你一插手肯定坏事吗？说这家如果你待不住你可以走，当然你要不愿意走没关系，你可以每天出门，你可以每天闲的没事干找你那些老伙伴打打麻将喝喝酒，我都不管。

0: 但是能不能孙博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你不要跟他接触，可以吗？
1: 可以。没事了，可以走了吗？

0: 这他又打车跑了，
1: 大哥，赶紧，咱也打车追。这，咱上哪儿打去啊？就是打着车也追不上了，还给花那么些钱。哎呦，
2: 那咋办？
1: 二岁啊，咱上他家门口堵着他去。
2: 小伙子，你这话我刚才看了啊，你打算怎么办？
1: 你说今天都到您这儿来了，那就听您的。您说的算，
2: 听我的是吧？你听我说啊，首先说呢，我这里是不代理的，如果你想卖100块怎么样？你看看，你不想卖了是吧？
3: 您也是画画的，那100块钱还不够我一幅画的油彩钱呢。那左岸画廊给我的画标价800，我可都没卖。
2: 在我这里呢，我只出100块。
1: 你看过我画的画了？跟别的画家有什么区别？跟那些大画家没什么区别的吗？差的无非就是一点点名气。
2: 卖画卖的什么？不就是名气吗？如果你想卖呢，就赶紧放这里；如果不想卖，那你走人。
4: 喂，老公，你今天这么早就醒了？
1: 你在哪儿呢？
4: 当然在公司了。哎呀，明天刊物就要出版了，好多东西啊还没校对呢。你想我了？
1: 那找你吃个午饭。
4: 哎呦，我可能回不去了，这一来一回要4个小时，我好多事儿都没忙完呢。哎，要不然这样，你来市里边，我哥约我吃午饭呢，咱一块儿吃。
5: 啊，那算了吧，我可不想听哥再说教了。
1: 那行吧，你先忙吧。啊，拜拜。
4: 好不容易给我打个电话。

0: 喂，小雨。
1: 哇，
0: 怎么样？
1: 画的真好。
0: 这是我近一段时间最满意的一幅画。
1: 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天才。就是那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你。
0: 啊，小雨，那个我们现在做朋友，不是也挺好的吗？你别想太多了。
1: 关键是我爱你，我还爱你啊！他不珍惜你，他不理解你，他怎么能让你去工作挣钱啊？
0: 这也不愿意理他，我们还是要吃饭的，对吧？
1: 是要吃饭，那没有能力啊。可是我有啊，对吧？我爸那么大家当，养两个画家是养得起的嘛？他还开了两个画廊。关键是，他不知道咱俩分手，只要你还肯回来。

0: 我们以后还是减少见面吧。
1: 我回家了，其实李楠他也不容易，我们以后还是减少见面的。
0: 不说了，不说还不行吗？真是，早知道我就不跟你天天闹了，现在已经成别人的了。
1: 小雨，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不要总见面了吧，这样不好。
2: 你这是怕见我？
3: 你把那个坐着那个男的给我叫过来。你跟他说，我有事。
0: 好的。
1: 就是聊聊天，但是。
2: 先生你好，后面那位客人叫你。
1: 啊，知道了。
0: 啊？
1: 啊，没事，有点事儿，我去看一下。你再看看这幅画，你还能看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你看一下。
2: 好。

0: 大白天见着鬼了吧？爸，赶紧的，把那女孩给我支走了。回来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
1: 行行，那地儿等我啊。小雨，我刚刚碰见一个熟人，要不这样，你先走吧。
2: 熟人？谁啊？
0: 小雨，你别找了，你不认识，你先走吧。
1: 那是画。 我想拿回家给爸爸看。
0: 可以可以，这幅画呢，送给你爸了。
1: 那女孩会联系我吗？
0: 会。
1: 那你回头给我打电话。
0: 好。
1: 那我走了。
0: 拜拜。去。拜拜。

0: 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爸，这事情真不像你想的那样。我跟他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1: 普通朋友？
0: 是，分手了，心里又舍不得，啊，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头，是不是？这种感觉，这种错误，我年轻时候全犯过。
1: 爸，我跟你年轻什么那个时候这都不一样，我这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这真一点事儿都没有，啊？那到处都是姑娘，你怎么就带着她到这咖啡厅来了？还经常来？
1: 不是，
0: 哎，你跟我撒谎的时候，你想想下一句该怎么说？在我面前你玩这套吧，你还嫩着呢，我都打听完了，知道吗？那男人都是贱东西。你说你跟我闺女才结婚几天啊，就弄这事儿？谢谢，
2: 谢谢。啊，吃饱了。
3: 您要的茶？
4: 哎，谢谢。
2: 谢谢。你想呀，这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画了张素描，而且跟咱妈一模一样，我能不喜欢他吗？这就是宿命缘分，知道吧？
5: 我其实是有个困惑。你看，我跟你嫂子，我们俩。一个是写书的啊，一个是做这个责编的，嗯，哎，他是有共同语言的。你像你们俩这也是结婚有一些日子，对吧？
2: 嗯，
5: 还是两个人成天腻在一起，还有没有共同的语言？有没有那么多话可说？现在
2: 怎么可能没有？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欣赏他的人了。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像我这种人根本就不适合结婚，我到现在还没有适应婚姻后的生活呢。
0: 你少来这套，他不适应结婚，骗谁呀你？你不适应结婚，你干嘛要跟我女儿结婚呢？
1: 爸，我爱李楠，李楠也很爱我。如果我不跟他结婚的话，他一定会很失望的。所以我们就结婚了。但结完婚之后，我发现我很闷，就闷得快要死了。这刚开始逼着我工作，后来又有房子，对，还房贷。真的，这一天一天的。

0: 生活就变成了过日子，爸，你觉得生活难道就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吗？那生活不这样过，你怎么过呀？啊，你知道你现在这一切啊，太闷了呀，这个那个，为什么？没钱啊，没名了。你说你想象，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这画一拿出去，啪，好几百万。
1: 什么感觉？啊，你跟李兰强怎么过日子？想上哪住上哪住，用得着看李良脸色吗？
2: 松柏呢，它是需要一种温柔和包容来平衡他在创作中的瓶颈和他不太好的个人自理能力问题。
1: 好比说，我俩是两块拼图啊，他少这块，哎，
2: 我就给他补上，天衣无缝，完美结合。你拿什么补呢？比如说人家正在画呢。
1: 他现在不知道说这个用什么色，他问你，你给不到专业的意见。
2: 给不到专业意见，我就负责欣赏啊。你不知道他每次跟我分享他的新作品的时候，那叫一个开心啊。那如果说他在专业的意见上遇到瓶颈的时候，他会去问其他的朋友吗？
1: 他好像没什么朋友。
2: 那你早出晚归，你出出一天军，他不出门。
3: 他出门干嘛呀？他的任务就是画画，安心创作。
2: 太宅了，真不好。
3: 爸，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但我现在完了，我的画一幅都卖不出去。现在放在那画廊800块钱，一幅都没人买。李楠呢，每天又把我当天才一样供着，弄得我压力非常大。爸，我真受不了了，所以今天去找小雨，出来聊聊天，他就是聊聊天。哎呀，
0: 这男人一没钱呢，就这样。
3: 给自个儿找辙去，还就是聊聊天儿。你说你要有钱，你会什么样？我跟你说，男人有钱，那后边跟别个棍儿似的，说话底气都足。我告诉你，
2: 我知道，但我刚才不也跟你说了吗？那画卖不出去，不看一眼都没人看。
3: 哎呀，是个问题啊，是个问题。
2: 我怎么刚才隐隐约约听着你跟他说什么他爸是开画廊的是吧？
3: 那何止是开画廊啊，
2: 他爸有钱的很。我跟你说，你上有个集团叫大方集团，
3: 知道啊。
2: 他爸就是那大方集团的董事长。什么？真没有其他朋友了啊？
1: 没有啊。
2: 那个你们婚礼上那个过去闹那个姑娘，现在他们俩是完全断联系了，还是说已经处成朋友了呢？
1: 你累不累呀？这醉翁之意也不在酒，终于到正题了。你知道那小雨他老爸是谁吗？
2: 我管他老爸是谁？
1: 你得管。啊？他老爸就是那个大方集团老总。你说孙博啊，放着这么好的千金小姐不娶，娶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爱情，我们嫁的就是爱情，这有什么问题吗？
4: 你也是我们家的千金小姐，你放着大方集团董事长的千金不娶，你娶我闺女呀？你咋想的呀你？不，
5: 这话咋说的？
4: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得重新看你。哎呦，搬这么老远，这孙博倒是有了自由的空间了。李楠。 天天上班不在家，他干什么？李楠不知道啊。咱们回去吧，明天再来，非堵着这小子不可。走，
5: 行。
3: 哎，哎呦，
1: 走，
3: 这。
0: 哎，人家坐的是出租车，咱这两条腿永远也跟不上啊！是啊，哪还有车呀？哎呦，这咱也不会打呀，这追，哎，
1: 咋办？
0: 咱先回去吧，明天再来。还唉声叹气的呢。
3: 不是，
0: 把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对。你说，我明明跟人家已经分手了，现在又想着利用人家老爸，这哪有这么办事儿的呀？
3: 哎呦喂！ 这事儿我怎么到现在都没把你绑过来呢？你现在谈的是一桩生意，我跟你说啊，
0: 前女友

0: 也是生产力。你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女朋友，后来跟我分手了。哎，帮我谈成一桩大事。我就发现，凡是没有了感情，只剩下利益的时候，什么事都……
1: 哎，
2: 一直给你打电话来着。
3: 啊，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岳父，啊，你们见过？
0: 啊，对，见过，小雨姑娘，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嘛。
2: 你就是那天那个……哎
0: 呀，那天完全是为了我的姑爷解围。你想想，你这么一闹，婚礼进行不下去了，是不是？所以我只能那样啊，小雨姑娘，那天多有冒犯，请原谅。
2: 不喜欢这个人。
3: 不是，哎，别，先聊一会儿，啊。
0: 小雨姑娘，着什么急？你都来了，是不是？坐着说说话，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2: 他什么意思？
3: 啊，他没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聊会儿天。
0: 聊会儿天。
3: 往前坐。
0: 哎呀，小雨姑娘，那天孙博说。他送你一幅画，而且你爸是一个特别懂画的人。哎，你给你爸看了吗？
2: 哦，对了，孙博，忘了告诉你了。回去爸爸看了之后超喜欢的，说什么时候要想要请你见他呢？他说他想让他的画廊包装你，然后把你的画交给他买。
0: 你看看。
2: 关键是，我爸还不知道咱俩分开。
3: 那怎么能行呢？这可不行，不谈了吧，那就不谈了吧，走。
0: 你看，人家说什么了呀？你把这事儿想那么复杂干嘛呀？人家爸喜欢你的画，又不是说喜欢你的人当他姑爷，是吧，小雨？
2: 就是，懂你的人是我，能帮你的人也是我，也只有我。非得这么多？
3: 不行，我这心里还是过不去。
0: 孙博。小雨姑娘，我这姑爷有的时候啊挺轴的一人，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我帮你劝劝他。
4: 你帮我劝他。

0: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傻？
1: 不是，爸，如果我这样的话，那对得起李楠吗？
0: 你什么事儿对不起李楠了？他爸是一个画廊的老板，人家看上你的画想帮你，哪儿不对？
1: 爸，你没听刚才他说吗？他爸以为我们现在还在谈恋爱呢，他爸以为我还是他男朋友呢。
0: 那以为不以为那是他的事儿，你没以为不就成了吗？咱不是啊，现在。再说了，你说你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和李楠能过上好日子吗？孙博，我闺女每天四五个小时这么挤着公交车上班去，你以为当爸的心里不难受啊？
1: 可我那也不能对不起小雨啊。
0: 咱们把话一直都说得很清楚，是他对你不死心，那咱有什么办法呢？
1: 你不了解小雨的性格，他不死心就不一定能闹出什么事儿来。
0: 哎呦，能闹出什么事儿来呀？你让他闹闹。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没有我摆不平的女人。孙博，我跟你说，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把话跟小雨说清楚了。如果小雨还愿意帮咱，那是他的事儿。但是，生意做完了，咱给人分利，做生意分利给人家呀，
1: 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啊？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了，孙博，出名要趁早，别弄像你爸一样，老了老了还得看儿子的脸色行事。
1: 对对对，爸，这个你说的对，我也不想再看李良的脸色了。
0: 对呀，
1: 行，那这样，爸，你先走，我去跟小雨单独聊聊。
0: 你想把我支走啊？那怎么可能呢？我能让你们俩单独在一块儿吗？我得在你们身边听你们俩聊。
1: 不是你在这儿干嘛呀？你要在这儿是吧？那我就回不聊了。你在这儿吧，我不聊了。
0: 真不聊，
1: 肯定不聊。
0: 行行，我去跟小雨告个别去。
1: 哎，你干嘛去啊？走就走嘛，还打什么招呼？赶紧走吧。
0: 嘿，你爸。

0: 我是一个有教养、懂礼貌的人呢。
1: 我说你，哎，
0: 你看着我的眼睛。啊。我告诉你，孙博，演戏行，你要跟我玩假戏真做的，饶不了你。
1: 哎呀，爸，你就放一百个心吧，不能呀，快走吧。
0: 我闺女可在家等着你，不能做对不起我闺女的事儿啊。
1: 哎，快走吧。这老爷子，
0: 哎，我跟你说，
1: 快走吧，我知道了，快走。
2: 他走了？
1: 走了。
2: 挺奇怪的。
1: 他呀，其实挺可爱的，就是有时候不按常理出牌。
2: 行吧，不想说他了。我爸想见你，你去不去？
1: 如果你爸想帮我呢，我真的很感谢他，但你必须要回到家里告诉他。我们已经分手了，
2: 孙博，你就一定要这样是吗？一点都没有和好的可能吗？
1: 小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要纠结了。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是你在我心里依然是很好的朋友，我不能做对不起李楠的事儿。你知道吗？李楠现在为了我，搬到了郊区，每天上下班要四五个小时，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的花销都是他一个人挣的。
2: 所以呢？你可以不用过这样的生活啊！咱俩如果和好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画廊可以交给我们打理，你想画画就画画，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呀？
1: 小雨，如果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我们就不聊。
2: 我错了，我不是，我不是，我不这么说了。你说什么是什么？
1: 好，那你现在回到家里，告诉你爸爸我们已经分手了。
2: 好好好好。
1: 如果他还是愿意帮我的话。那我就同意去见他。
2: 好，好，
3: 好。哎呦，可到家了，这趟走的我，你累得够呛吧？赶紧回屋歇会儿去，一会儿还做饭呢。
4: 别说我了，你自己累得都够呛。
3: 我还行。
5: 哎，干嘛进来俩人啊？累成这样？
3: 嗨，出去走了走。啊。
6: 我们跟你不一样。你出门进门的都打车，反正花的也是儿子的钱，不心疼。
5: 哎，幸亏是花我儿子的钱，我这要花你的，我还活得了吗？宗山大哥，这咖啡马上就好，我一会儿给您端一杯啊。
3: 哎呦，我可享受不了你那洋玩意儿。二翠儿，给我沏杯茶吧。
6: 好。
5: 嘿，喝咖啡多好啊，提神还解乏。
4: 什么咖啡？你那就是中药。
5: 牛二岁啊，你虽然是一个农村人，但你现在已经进城了。哎，你要懂得现代化的生活，经常要什么进进咖啡厅啊，喝喝咖啡呀、啊，不然人家说你土。
6: 你才土呢！
5: 都回来了。我早就回来了。
7: 没有人问你呀。
3: 啊，我正想跟你说点事儿呢。
7: 那咱书房说吧。哎啊，
5: 成天跟我儿子套近乎，哼，我才是亲爹呢。哎呦，这咖啡的香味儿出来喽。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

0: 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0: 保胎。
1: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1: 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这个穴位叫西风穴。西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

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

0: 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也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楞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了大包呢，糖尿病人叮了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盯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2: 嗯嗯，
1: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嗯，
1: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2: 嗯，
1: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2: 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这挺香的，我能尝尝吗？想喝了是不是？行啊，哎，对了，牛二翠，我教你磨咖啡豆怎么样？哎，你要是学会了这个本事，说实话啊，就这家把你给开了，将来你到了北京，能给驻华大使当保姆。
1: 你们又盯人梢去了。 不好啊，这样。我对那孙波我信不过。你看现在他们这日子啊，就靠着男的一个人的工资，可是这孙波还老打出租车，从郊区进一次城，这花多少钱呀？
2: 爸，人家坐出租车还是坐公交，人家有钱还是没钱，现在人家。 在自己过，您管不了这个。说撞南墙这个事儿，拦不住，只能是自己撞到头破血流了，他自己就知道往回走了。我不能让楠楠撞南墙，哦，让他跟你妈似的，犯了错完了之后，吃一辈子苦啊！我不能让他走你妈的老路，我得把这个孙博好好查一查，我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可是如果你查他们这事儿，让小南知道了怎么办呢？
2: 我要真查出来这孙博有什么问题，我还真是要告诉楠楠。现在他们没孩子，一切都好说。这要是有了孩子，啊，弄这么一个爸爸，那
0: 好，这样，您这个盯梢这事儿，我也不拦着您，啊，这个当然不是说您会磕南墙去啊，
2: 嗯。
3: 但是我希望，一旦查出来什么，您自己不要做决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可以吗？嗯。二，遇事千万要冷静，因为冲动是魔鬼。
4: 行，我听你的。
3: 这一期的场报啊，我们要写一下邱师傅的事迹。李楠，
4: 嗯，
3: 你抽空去采访一下邱师傅。
4: 行，我下午就去。
3: 好的。
5: 办公室那边有什么工作需要做？嗯，就是人员这一块比较欠缺。
6: 你们销售部呢？
7: 我们销售部最近也是，人力资源比较匮乏。
5: 喂。
8: 哎哎，我已经到了，你家没人啊？
5: 你打电话了吗？要不然放门口吧。
7: 喂。
5: 可是接电话了，外卖小哥打你电话都快打疯了，我还在开会。
7: 我不吃了，你让那个送外卖的吃吧。
5: 哎呦，你就劳驾，把衣服穿起来，把外卖拿进来吃两口。你要是不吃的话，一会儿凉了吃了又要拉肚子了。
7: 我都说我不吃了，别烦我了，我睡觉呢。
5: 你要是不吃的话，你哪来的力气好好创作，好好画画？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7: 啊，好吧，好吧，知道了，知道了，嗯，拜拜。
9: 哎。

0: 孙博啊，啊，哎呦，我这刚起来呀，这个，哎，你听我说啊，你现在不能跟他单独在一起，你得等着我，啊，等我到了，一块儿进去，听见了吗？
1: 师傅，跟上前面那辆车。

0: 喂，李楠。
1: 喂，怎么啦？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2: 傻瓜，才分开几个小时你就想我啦？
0: 可我就是想你了，李楠，我真的很爱你，你知道吗？每天看着你天不亮就出发了，到了晚上才回来，我很心疼你。李楠，无论我做了什么事，都是为了我们将来会更好。你会相信我吗？
2: 孙博，你在哪儿呢？
3: 那边不知道会谁呢，这边骗着李楠。
4: 哎，孙博，
0: 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加油，有点事我再说啊。
4: 没完吧？
5: 他怎么也来了？
4: 你朋友来了吗？
0: 来了。
6: 一会儿谈生意的时候，你一定得自信，你知道吗？
3: 他怎么跟孙博也谈上生意了？
5: 哼，他这种人啊，跟谁都能谈生意。
2: 喂，哥，你在哪儿呢？
7: 家呀。
2: 咱爸呢？我是说那个人。
7: 我不知道，睡到九点来钟起来了吧，然后着急忙慌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干嘛去了。
2: 那哥，你哪儿都别去，我回家一趟。
7: 啊，有事儿？
2: 回来再说。
7: 来吧。
0: 我的画能卖10000，这太夸张了吧。
6: 拍卖会现场吗？
0: 不是，爸，那这个
8: 这个是我组织的，花了2000块钱，都挺真的吧？看着，
0: 这不管你花了多少钱，这骗人的东西啊，这我不能用。
8: 不是跟你说了吗？哪个画家都得运作，这也是运作的一个方式啊。
0: 你再运作也不能骗我朋友吧？这不行。
5: 说卖画的事
8: 儿，你这孩子，
6: 又是你跟他聊，你哪懂生意呀？你敢跟人聊这个事儿吗？
0: 不是，爸，你别拿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不了解小雨，一会儿进去我聊就行了。你就搁旁边别说话，你听着，要不然我不带你进去了。
7: 行，那行，那你在这聊，我在这旁边坐着可以吗？
0: 行行，那走吧，
7: 走。
5: 进去了，
3: 跟着。

0: 小雨，我来了。
1: 这姑娘，不是在李楠婚礼上找孙博闹事的那姑娘吗？这孙博怎么又跟她勾搭上了？
2: 这还用说？有这样的老丈人，这女婿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1: 这李楠是这亲闺女，怎么还和姑爷一块儿去勾引别的女人呢？
2: 不要脸，大哥，咱们进去，你看我怎么收拾这个小妖精。
1: 别，等等，再看看他们还干什么。
3: 你跟我在一起，你想坏就坏，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是欠一个机会，只有我才能给你这个机会。
0: 小雨，真不行，我和李楠已经结婚了。
3: 不行，
0: 别这样行吗？小雨，
3: 你别说话。
0: 不是，哎，小雨，你干嘛呀？哎呦，
2: 天哪！看见没，光天化日之下还抱上了，你说真不要脸，你怎么的？走，
0: 小雨，你起来说行吗？
3: 不要，不听。
0: 小雨，放手！什么的？
3: 放手！说你呢！放手！放手！
4: 怎么回事？哎，小雨姑娘，这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哎，这回事怎么回事？小雨姑娘，哎，怎么一眼没瞧见咱们俩人还这样？这是我姑爷呀，这是。
3: 啊，什么你姑爷？跟你说了好多遍了，孙博是我的，爱的也是我，你们这些人休想抢走他。
4: 不对，哎，我们是来谈生意的，说好了，这是来谈生意的，你这样不是让人笑话吗？这不是
2: 笑话，你这样的人没脸没皮的，你还知道笑话？哎，从古到今就没见过老丈人带着女婿来勾引女人的，这种事你也能干得出来？
4: 牛二翠，你这话太难听了，我告诉你啊，陆山大哥，这刚才这一幕是误会，绝对是误会，
5: 误会。我都看见眼睛里了，你一下车我就跟过来了。哼，你坐在那儿替他们俩站岗是不是？
4: 哎，你这
3: 孙博，这人都是谁啊？我真的是服了。走。
0: 不，小雨，你听我说，我不能跟你走了啊，你自己快点走吧。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了。
3: 我就不走，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干嘛放开你啊？走。
0: 小雨，
2: 哎呦，好好的闺女不找个好对象啊，勾引别人的男人，不要脸不要脸，恶心！
3: 你有毛病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要没病的话你就起开，
2: 这事我还费管了？老娘这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女人破坏人家家庭。
3: 谁破坏了？
2: 我摔你！哎呦我
0: 的！二翠，你干嘛动手啊？你二翠，
2: 你
0: 太没素质了！
4: 二翠，你这什么地方啊？这是？
5: 别，你让他走。走了之后咱们再说。
0: 行，你快走吧。
3: 我不走，我要是走了，你们这帮人指不定怎么欺负他呢。
2: 呸！看见了没有？公开勾引了啊！东山大哥，别拦着我！哎呀，
4: 二翠，
2: 是
4: 你说
2: 的，
4: 你
2: 说的，
4: 你
2: 说的，
4: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
0: 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
5: 说的，
4: 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你
3: 孙博啊，你记住了，根本不用怕这个女的和这些人，真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再联系你。
4: 别生事了，快走吧。
5: 孙博，你还有点良心吗？你吃着我们家李楠，喝着我们家李楠，穿着我们家李楠，你住着我们老李家的房子呀。李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挣钱养活你啊，你拿他钱勾引女人来了。
0: 不是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5: 真不是。对，不是我想的这样，是我看见的这样。
0: 不是你误会了，
2: 把你俩堵到床上不叫误会啊？是不是？哎，哼，
4: 留点面子。杜山大哥，咱别这么嚷嚷，这是咖啡厅，这是很多坏人。你们坐下来，我慢慢给你们解释的，真是一场误会。
5: 哎，你甭跟我说，你说的话我也不信，就你那张嘴，黑的能说成白的。
4: 我这事儿我，
5: 孙博。回家说，
0: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
0: 不是
4: 我回家，我给你证明啊，这事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回家查，李楠、李良真不能回家说这事儿。
5: 走。

0: 怎么？
1: 哎，哥，家里人都出去了。
0: 啊？怎么了？
1: 这事儿吧，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说。
0: 就咱俩，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1: 我觉得孙博不对劲儿，他辞职之后吧，我是希望他安心在家好好画画的。
0: 嗯，
1: 可是最近特奇怪，总是心神不宁的，浮躁得很。而且邻居还告诉我，我上班的时候他总出门，我回家问他，他又说在家。我就觉着他有事儿瞒我。
0: 这不是事儿啊，是这样，小南啊。你说你们家吧，让一个女人养家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说孙博自己也觉得没有面子，所以他每天出门可能是在背着你找工作呀，找这个挣钱养家的机会？
1: 我觉得不是，女人都有第六感的，很准的。
0: 你甭管第六感第七感是不是感觉呀，是感觉，你没有证据啊，你这是在猜疑啊。如果两口子之间一直在猜来猜去，你觉得这样以后这个关系怎么维系呢？你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对不对？哎
1: 呀，怎么跟你说呀？就刚才，
0: 啊，
1: 他给我打个电话，
0: 嗯，
1: 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家。你猜怎么着？我听到咱爸的事儿了。
0: 咱爸？
1: 啊，哎，就那个爸。
0: 那个人啊，就是好事坏事都落不下的。
1: 我就担心他俩在一块儿能做出什么麻烦事儿啊。
0: 担这个心都没有意义，能做出来什么呀？
1: 就这次也不知道怎么了，心慌得很。我觉着啊，有些事儿在我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可能都发生了。

0: 这样，我现在没什么事儿，我陪着你回家。如果孙博在家，我替你跟他聊聊。好，嗯，那咱走。
1: 金老板，
2: 苏博，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
1: 你坐，站住！
3: 怎么回事？正好李楠也在。孙博，说说你跟你这个好丈人都干什么好事儿了？李楠，你别误会啊，没什么事儿。
0: 我们当场抓获的还叫误会？
4: 你们这到底怎么了？哎呦，二尊，别说了。楠楠，你不是上班吗？怎么上这儿来了？
1: 我。
0: 哎呀，窦善大哥，你看你，你还替他们瞒着干什么呀？
3: 我
0: 这事儿不能瞒。
3: 还有，二圈，
1: 李楠，你那个好亲爹，带着孙博出去勾引别的姑娘。
0: 哎，不是，李楠，你千万别当真啊！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他是谁？
0: 不是，没有谁。李楠，你知道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你。
1: 还没有谁。
0: 李楠，你别激动，真没有谁。你不说是吧？二翠，你告诉我，那女人是谁？
5: 我也不认识，但是听东山大哥说了，就是那个婚礼上来闹的。小雨，对，
1: 小雨。
0: 哎呀，没什么小雨，我跟小雨早就断了，我就是想找他说点别的事儿。
1: 啊，谈什么还得抱在一块儿谈呢？
5: 孙博。
6: 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吧？哥，真不像你想的那样啊！我证明，你别说话。
5: 这样，都别吵了，爸。我觉得呀，他们这个事情咱们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大家都不要吵，两口子的事儿，两口子解决，我们其他人不要在这掺和，好不好？
6: 嗯。 哎，楠楠，凡事冲动是魔鬼，事缓则圆，好不好？万一他不是那么回事呢？啊，现在呢，我建议是你们两口子都消消气儿，回家谈去。啊，孙博，你们俩现在回去啊，有什么事儿你一是一，二是二，跟你老婆讲清楚，好不好？行了，冷静点，好不好？先回家。
1: 回家。
5: 哎，丽丽，你就这么让着？我明白，爸。
1: 这就完事儿了。东山大哥，你说这事儿没解决呢？
7: 还挑着没完了是不是？
1: 呸！
7: 哎，嘿，呸什么你？
5: 哎，走走走走走，进去。
1: 你想动手吗你？
7: 谁呀？你动手，你配谁呀你？
1: 不要脸！你
7: 这还是宝物吗？这个。

0: 小南。
1: 哥，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的事情我会处理好。你给我点空间。
0: 长大了，努力吧。
1: 我走了。

0: 我知道，他爸有钱，有画廊，可以给你你所要的所有的一切。而我呢？
1: 我什么都没有，我帮不了你。
0: 我不需要你帮我什么，他爸想给我的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根本不喜欢小雨了，还有，小雨对我也不是真爱，他就是太要强了，他觉得自己哪儿都好，所以当他发现我选择了你之后，他接受。

0: 不了这个事实。
1: 那你既然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你为什么还跟他来交往来联系？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2: 楠楠，这事儿咱们不管不行啊，谁知道孙博这小子怎么对付的呀？
3: 吃饱了？
1: 嗯，
3: 吃饱了上楼写作业呗。
4: 你有什么事儿就叫我走，走啊。
5: 我是觉得我妹长大了，不是小孩了。如果说什么事儿咱们都给她管着的话，她以后怎么办？而且呢，
6: 小南也说了，
5: 她说希望要一个清静的空间。我的意思是，咱就答应她吧。
7: 哎呀，这以后咱们晚饭就别喝稀粥了，行不行啊？
0: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干嘛就要睡觉了？
1: 我睡外面。
0: 你别睡外面啊，我自己在房间里睡不着。
1: 孙博，我是你老婆，不是你的妈。
0: 那好吗？那非要睡外面的话，那还是我去吧，你睡里面。
8: 要我说呀，要不是有人挑唆，这孙博呀就兴不起什么大浪，就怕有人呀勾引着去学坏，就不好说了。
7: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8: 什么意思啊？自己体会吧。
5: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麻烦您以后不要再去找孙博了，好吗？
7: 你以为我是去找孙博吗？我是关心李楠。我们不关心他，我们不去跟他谈，
5: 可以。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您关心。哦，现在想起来了，那咱能不能别在人家不需要关心的时候，还给人家添这个乱呢？
7: 咱能不能有点新鲜话题呀？别动不动就翻旧账，行吗？

0: 能不能自己把碗拿走啊？
1: 老婆，睡呢？
2: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呦，
1: 不是，老婆，我在外头，我睡不着。
2: 你睡不着画画呀？
1: 画板被我给踢烂了。
2: 那跟我也没关系，出去。
1: 老婆，我真睡不着。
2: 再见。
1: 老婆，你就让我跟你一块睡吧。哎。

0: 吓到你了，你就得被我保护这一次。
1: 干嘛呀，出去了！哎呀！明天再见。再见，老公，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1: 拜拜，再见。
0: 这两天盯着点网吧，他这个血啊，升的有点厉害啊。另外，那个人，别让他出门。
1: 放心吧。

0: 杨二岁，中午不回来了啊！不要给我留饭。你干嘛去？嘿，我干嘛去？要跟你说吗？你管得着吗你？不许出门！不许出门！我被拘禁了吗？哎，
1: 李良吩咐的，不许你出门。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听见了吗？
1: 站住！你的家怎么了？不让你出门就是不让你出门。哎，
0: 我说你保姆怎么了？哎，保姆怎么了？说说说出来，保姆怎么了？行行，我不跟你争，好，跟个女的。想出门是不是？好。门打开了，想出去就出去，但是出去别进来。我说这牛二翠，我得给你。
2: 普法呀，我得给你。我是李良的亲生父亲，他对我有赡养义务。我告诉你，他要对我不好，我可以去法院告他，告他忤逆不孝。
1: 你啰里啰嗦说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
0: 你也懂不了，你一个
2: 干什么？你看，
0: 我看看电视也不行啊？
1: 没看着我正在看了吗？
0: 这太无聊了，你一天到晚那电视你都把着，电视是你自己的呀？那，嘿。
3: 老头还跟我抢这个，哎呦，这，哎，我是不是该吃药了？对对对，您该吃药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
4: 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4: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5: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3: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痛红痛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 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攥得可紧了？
5: 啊，对啊，
3: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越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 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儿。

0: 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

0: 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

0: 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 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5: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6: 这就是我说了算。
7: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8: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头部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头部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接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让我儿子把自己玩具收拾好，他满口答应了。等我再进他房间，发现那座太空城堡不见了，桌上摆了一个用布盖着的东西。我掀开一看，哎呀，那堆玩具呀，被他胡乱堆成了一座山，上面还插了一张纸条，写着：“妈，这不是乱，这是后现代主义结构风格的艺术品，名叫废墟。”哼，我手有点痒痒，我想让这个废墟啊变得更彻底一点儿。哎呦我的妈！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来来，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詹姆斯·邦德。
1: 詹姆斯啊，
0: 谁？
1: 詹姆斯。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1: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2: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麦芽的香气，
2: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2: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2: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2: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2: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2: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2: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2: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2: 你别说话了，赶紧你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2: 说好几天了都。
4: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啊？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5: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5: 那个 ，I'm sorry。
0: 滚！
4: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我是干啥的是吧？
5: 不是，我就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6: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5: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

0: 滚！啊！你敢用水泼我？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看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你不把我烫毁容了？没关系。
2: 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走啥呀？我腿都麻了。啊，腿。
0: 对。
2: 你咋还腿？哪条腿？
0: 这个。
2: 你说不出。你说不出。二，没，说不出。二。干什么？
0: 那个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们走了。那个那长官，我 那时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2: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出，你败家子，你说不出，你说不出，说不出。啊！呀！我的手段了吧？
2: 我就是个送饭的。
3: 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
1: 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0: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1: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0: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1: 快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0: 快
4: 站住！啊！
5: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1: 耶、yeah, ！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5: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1: 极其残忍。
5: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1: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5: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哎、
3: 啊，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6: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1: 我也烦他俩。
3: 你想看点什么呢？啊、
5: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7: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8: 你又脸红？
0: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这女器官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嗯，哎，
8: 007
1: 穿帮了。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穿帮了。
0: 谁呀？
1: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8: 穿帮了。
0: 那就动手吧。
1: 那就动手吧。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

0: 龄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哎，兄弟，哈哈，到了，醒醒！
5: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4: 你睡着了？
5: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4: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5: 你停表干什么？
4: 我不停表，嘣吧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5: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4: 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5: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4: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5: 你看我像骗子啊？
4: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5: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4: 合着我是骗子？
5: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4: 对的。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5: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4: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5: 你用手机支付吗？
4: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5: 你手机里就200啊？
4: 啊
5: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4: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你把钱你扫给我。
5: 扫不了。
4: 怎么呢？
5: 我老婆比你老婆
4: 啊
5: 累多了。
4: 那你说怎么办呢？
5: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压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4: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5: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4: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5: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4: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5: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4: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5: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4: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5: 这是什么？嗯，
4: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5: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

0: 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1: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0: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1: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0: 淡定是谁呀？
1: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1: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0: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1: 还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1: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1: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1: 对，
2: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0: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1: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0: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0: 好的。
1: 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2: 你跟我走啊，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1: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他给你啊。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1: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1: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1: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1: 停了！
2: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
1: 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1: 对，
0: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2: 我跟你说，你
0: 哎，你弟弟呢？哎，啊，
1: 我弟弟
0: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1: 那就是我。
0: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1: 行，赶紧走。儿子，
0: 哎，你叫我什么？
1: 你老婆生了儿子，
0: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0: 医院说的
2: 啊，
0: 儿子，
1: 哎，对。

0: 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
2: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哎，别，
0: 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2: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咱们走。
3: 师傅。师傅。
0: 奥运表情包，
2: 好。
0: 你是来拼车的吧？
3: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3: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3: 一定要弄。请你们信任我，
4: 我们信任你。
3: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5: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2: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0: 我们
4: 出发。
6: 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哎呀，哎呀，我去，这谁的钱包呢？哎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
4: 我没有
6: 嗯，啊，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失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哇，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失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和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7: 喂，老婆呀，你看见没？你这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一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你妈，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此时此景，我要
4: 吟诗。
7: 吟诗啊，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强项啊，我要跳支舞。
8: 就这个标准儿说。

0: 性够正。
1: 开心不？这么开心呢？当然开心呢！捡钱包了，
2: 对呀、啊，捡大钱包。
1: 哎，咋的？
3: 干啥呀？
1: 这钱包是我捡的。
3: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甭多说，规矩我懂。半品，
1: 不行。这
3: 四六啊？
1: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失主。
3: 我这发现，宋晓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快快
1: 快！小薇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3: 宋晓峰，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1: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
3: 哎呦哎呦，哎呦，你才这八里这才八里还抬头走着来。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人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1: 我愿意，
3: 你愿意，咋你说
4: 呢？
3: 整这个书，哎呦
4: 我
3: 的妈！
4: 我包呢？这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1: 兄弟，是不是这个？
4: 你啥时候偷的？
1: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4: 捡的呀？
1: 啊！
4: 谢谢大哥。
1: 那个兄弟来，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4: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1: 对呀、啊，
4: 我相信你。
1: 不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3: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1: 恭喜你答对了。
3: 宋晓峰，你是人不？来，兄弟来。我这来，你过来来，
1: 你查查，
3: 今天听我的来，
1: 查查，
3: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
4: 不用，
3: 什么不用，查
1: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3: 查啊，必须查来，来我俩整明白。
4: 五百，1000，1500，少500，
1: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500块钱拿出来，快点来。
3: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1: 不，你拿谁拿的？
3: 你怎么这么说我拿的呀？
1: 这么半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3: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3: 我没拿，
1: 你敢让我翻吗？
3: 还得你翻呗！
1: 哎，翻，
3: 随便翻，来，
1: 掏，上一兜，
3: 来，翻，来，
1: 上一兜，
3: 翻，来，我光明磊落，我还翻啥呀？
1: 下边，
3: 翻，
1: 下边，来，翻。
3: 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就这30。
1: 这会儿功夫你花470呀、啊！
3: 宋晓峰，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70呀、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我兜里没揣过200块钱，我兜里都啊！
1: 你快把470拿出来，快点的！
3: 我上哪拿470的呀？
1: 拿快点的！
3: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1: 就你拿的，
3: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1: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3: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是你拿的呗？
1: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3: 你什么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完来，证明一下来，
1: 翻
3: 吗？
1: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3: 来看吧，来翻来、啊，
1: 有没有、
3: 啊？
1: 没有吧？
3: 嗯，
1: 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3: 你不脱，套屁兜呢？屁兜？
1: 还套屁股兜翻啥？那个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3: 对，没有，这啥玩意儿？
1: 不是，500，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500块钱呢？
3: 哎呀，我的妈，还对，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1: 哎呀，
3: 啊，怎么长翅膀了？
1: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你呀！你偷摸塞我屁股兜去了，你手真快呀你呀啊！
3: 宋晓峰，你说是的，我什么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个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你赖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1: 说，我说了，我就说八百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剩2000块钱，身上1500，现在你的手里有500块钱，我现在兜里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他妈拉着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0: 大哥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嗯，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
2: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0: 那谁拿的呢？
2: 你拿的。
0: 不是，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2: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0: 对，
2: 想拿走。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就这么事儿。
0: 对，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2: 谁胡说八道了？
0: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拿，我兜里边1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1: 还给他得啥？还给他做？还搁哪？那谁的心思动没？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宋晓峰，你赶紧还人家，不然就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0: 不是你不是你
1: 挖吧，还你那啥都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吧，你还说我，你那个死出家，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装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呀？我跟你说，你就是个虚伪，你知道不？
0: 行了，这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2: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1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0: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2: 来，大家看见没了？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0: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哎，
1: 峰啊，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还给我，你哪是个人？哎呦，你妈呀，你粗鲁不？你粗鲁
0: 啊！太生气了。

0: 下雪了，这是六月啊，
1: 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哎哎哎，
3: 那个大哥，这是你弟妹，
0: 他你媳妇儿啊？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别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大哥你听听兄弟说，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
0: 不是
3: 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500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看见没？大哥说了，没有这500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3: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3: 行吗？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

0: 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求你了，大哥，
1: 我真没有500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0: 你看看，
1: 别，那个这叫弟妹哈。
0: 对对对，
1: 你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500块钱是我的，
0: 他的，
2: 你这500块钱呢？
1: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1: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就是，
2: 大哥，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1: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2: 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1: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2: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1: 我没放照片啊，
0: 大哥。
1: 不是，哎呀，又来了，
0: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那，你千万帮我解解，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1: 我没放照片。
2: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哎，
1: 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个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2: 这人是谁呀？
1: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3: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啊，
1: 走，回家。
2: 等会儿，她是你媳妇儿啊？
1: 应该是啊。
2: 怎么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1: 那个整容了。
2: 整容了？
1: 啊。
2: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1: 没整好，整坏了。
3: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1: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了。
3: 我啥时候整容了？
1: 有一次你睡着的时候，我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3: 不是，老公，你干啥呢？
1: 卡巴眼睛呢？这不行。
3: 你卡巴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2: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这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2: 说
0: 说。
1: 篱笆，
4: 小凤，哎，小凤啊，
1: 滚！
4: 不，小凤，
1: 上边。
4: 不，凤，你站好，凤。
1: 哎，干啥呀这是？
4: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这个性格，当面给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1: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4: 对呀。
1: 哎呦我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3: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4: 哎，这是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3: 啊。
4: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3: 对呀。哎呀，
4: 我跟你说咋事儿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呢把这个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2: 是不是大哥？是，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1: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0: 大哥，哎，你站好。照啊照，
1: 干啥呀？哇
0: 哦！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

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对不起。

0: 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1: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

0: 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8: 城墙冒火，外有敌人五口兵。
9: 众将官，
10: 有
9: 没有？
10: 好，
11: 敌人五口兵。
1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儿，放在一旁呢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

煎到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地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地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儿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现在汤汁儿已经浓缩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呢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呀，
0: 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啊，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你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

0: 最佳口感，
1: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0: 是，
1: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六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也都是顶尖的呀。
0: 这话说的没错，
1: 对，
0: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五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嗯，
2: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哎，
0: 我也发现了，就现在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的。
2: 阮老师，
0: 到位啊！
2: 您别再说下去了。
0: 怎么了？
2: 您想想啊，我们这些没抢到羊奶粉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说，那得眼馋成什么样呢？
1: 是阮老师，而且现在啊，就电话那边一直都没消停，还有好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都说，还能不能报名啊？我还想报名啊！说这活动不能就这么结束啊！说让您呢再想想办法。要不咱们再找王经理问一问，
2: 是啊，
1: 是不是啊？看看咱能不能再要点货。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2: 对呀，阮老师啊，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的羊奶粉啊，最后才给咱10,000组，那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0,000组呢。啊，
0: 行行行，别多说了。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2: 太好了。
0: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1: 事在人为啊，
0: 事在人为，行。
2: 我们帮忙，
0: 对，这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0: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
0: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0: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啊！这得感谢您啊，雨然老师。
0: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儿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啊。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啊，
0: 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呢，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0: 这样啊，哎呀，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您。
4: 经理，你来了。
5: 是啊，经理，现在给谁打电话？现在语气还着急得很。
4: 哦，袁老师，昨 昨天的团购嘛。

0: 知道，走路咱搞个杨乃奔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过年，可咱牛地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狗顶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1: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0: 行。
1: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2: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1: 梁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2: 哎，没事，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1: 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购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2: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呐、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1: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您，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2: 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1: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2: 啊？
1: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2: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1: 梁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你补货。
2: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1: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3: 八千组
2: 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1: 对，都跟昨天一样。
2: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1: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2: 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
1: 哎呀，不辛苦。

0: 楚然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1: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0: 没问题没问题，冉老师，那您先忙啊。哎，
1: 好好好好好，再见。
2: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1: 是，
2: 那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呢。
3: 哎呀，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1: 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3: 没错，
1: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3: 人就那么多了，
2: 这都不错了。
3: 对，
1: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1: 对，又能订了。
0: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有什么6大国家专利5大创新工艺的，还有3重脱膻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2组给您登记了。
0: 好，谢谢袁老师。
1: 好，
0: 再见。哎，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4: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啊？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1: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4: 太谢谢了，冉老师，冉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数据显示，今天的8000组羊奶粉现在只剩5860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2000多组。那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千万别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位观众。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啊。
1: 你好。
5: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5: 哎呦，我必须要啊。
1: 啊，
5: 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市面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呢，就帮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呢。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那产的奶肯定好啊。你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

0: 着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边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0: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0: 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响国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是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吧？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您要3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1: 好，
3: 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啊，初乳高钙羊奶粉仅剩365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1000多组，这速度下得太吓人了啊！那想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7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您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七组70盒哦，
5: 不少
1: 喽。啊，这位朋友，这是现在这个羊奶粉所剩无几哦，您能不能稍微少订几盒啊？
4: 不能少
1: 啊，不能少，
4: 因为昨天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没抢上
1: 啊，
4: 这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来了。我朋友昨天都抢到了，收到货以后呢还拿来给我看。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盒的包装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着啊，这个含有大于70%这个生羊乳，还加了这个初乳粉，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好多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朋友呢还给我冲了一包让我尝一尝，奶香味特别浓，一点都不膻。这个而且一点都不结块，口感非常顺滑，我一喝就爱上了。所以说这么好的羊奶粉呢，我哪能错过呢？今天必须得抢上啊。昨天我本来是只想订3组，但是尝过以后啊，我觉得必须趁这个机会多订一点，要不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市场价268一盒的高端羊奶粉，团购才79块钱一盒，一盒省了189块钱，这一组就能省了是1890，那7组下来我算了一下，省13000多呀。这既省钱又健康，上哪挣不着的好事啊。说袁老师，我这边必须订上7组，这是给家人还有亲戚孩子一起订的，孩子喝了身体好，大人喝了补充营养，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啊。
1: 我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你都说了这么多了，我能拒绝吗？7组全给您登记好了。
4: 好，那太好了，谢谢您，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6: 哎，我要订那个4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1: 4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6: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

0: 种的，是不？黄金奶源袋的。
1: 是的。啊，
0: 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嗯。这初乳对于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1: 对。
0: 说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1: 对。
0: 不便宜啊。
1: 是。
0: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我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嗯，再见。嗯，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你好。
3: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啊，麻烦您帮我报个名呗。
1: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袁老师啊，哎，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啊，我邻居老李的儿子、啊、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哦，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嗯，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嗯嗯，一组10盒就能省了2000呢。
1: 是，
3: 袁老师啊，嗯，您快帮我订了呗。嗯，我跟我老伴儿孩子一起喝。嗯，到时候我们全家能把身体保养好，以后就能少跑医院，比啥都强啊。嗯。
1: 哎呀，这位先生，您说的是太对了。行，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3: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哎，
1: 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袋，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帮你省了189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1: 没有。
2: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啊，
1: 过。
3: 要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
3: 别。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0: 这咋要不起呢？这不四个勾嘛，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
2: 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 没有赌资啊！
2: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

0: 那么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0: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2: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0: 看我嘴型，确定掏。
2: 好。
0: 哎，啥哈？哎，对呀。你别拿了，你把这黑。
1: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0: 把后看。哇哦！
3: 队长，什么情况？
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0: 兴不兴奋？
4: 兴奋。
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0: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2: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0: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来！哎呀，情到浓时就放炮，
1: 好，
0: 又砰！
1: 老蒋，
0: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1: 别在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1: 贾队长，
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1: 忘了个事儿，
0: 你看看，
1: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5: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5: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
0: 呀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5: 笑容给我收回去。
0: 好嘞，
5: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0: 是
5: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0: 干啥呢？
2: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2: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
2: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2: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2: 那行，
0: 哎，走，我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2: 来来来，对，
3: 来，倒，哎，好，倒，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走。
6: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私锁？你这，

0: 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队长，队长，哎，哎呀，来，这边来，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2: 队长，我的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1: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2: 这在哪里扫的？
1: 那么搁那了吗？哎呀，还嘿，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他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他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2: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1: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2: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3: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
3: 实价实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来来来，
3: 哎哎哎哎哎，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1: 喂，
3: 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1: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咱客气的了。
3: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去那，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快。
1: 媳妇儿，我车倒下来，刀，右打轮，刀，入库，
3: 哎，
1: 锁上，
3: 好，
1: 起火。
0: 哟，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这车我
1: 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这车
1: 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1: 这别在这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啵。
1: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0公斤。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1: 就是多管闲事。
0: 走。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 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1: 哎，
0: 走。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辽宁的雨总是前来刷存在感，从昨天早八点到今早八点，全省大部又有雨水的现身，个别乡镇出现暴雨，全省大部地区出现雷电。那预计今天夜间，沈阳、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北部和沈阜示范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那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雷电时最大风力8到10级，局部可达10级以上。另外，大连北部、鞍山南部、丹东南部局部有大雾。那明天白天，沈阳南部、鞍山南部、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辽阳和沈阜示范区会有中雨，局部大雨。那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防风防雨的措施。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除抚顺本溪、丹东、铁岭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外呢，其他地区降水暂停。那在降水的打压下，明天各地气温依旧保持低迷状态，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6度以内。不过后天随着降水的暂停，各地气温明显回升，届时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来到28度以上，多地气温还将攀升至30度以上。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鞍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抚顺中雨，18到22度。本溪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丹东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锦州中雨转阵雨，19到27度。营口中雨，19到23度。阜新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辽阳中雨，17到24度。铁岭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朝阳大雨转阵雨，18到28度。盘锦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葫芦岛中雨转阴，19到26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铜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归。

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真品璀璨，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委金融办调研。
1: 许昆林会见全国台联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季斌。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召开，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涉企检查是企业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深一度关注涉企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委金融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2: 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许昆林走进货币政策处、外汇管理一处、国库处等处室，详细了解全省金融运行情况，对大家的工作成效予以充分肯定。他希望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更好发挥职能作用，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各项外汇管理政策，持续释放货币政策工具综合效能，推动融资总量合理增长，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加大对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的支持力度，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汇聚辽宁。许昆林来到辽宁金融监管局，听取辖内银行保险监管工作情况，观摩智慧监管平台的功能和应用，与城市银行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充分肯定持续强化风险源头管控的做法，希望辽宁金融监管局持续推进严监管、强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坚持防早防小，坚决防控新增风险，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做深做实城市房地产、小微企业和投资项目三项融资协调机制，不断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着力推动保险业务扩大覆盖面，强化保障功能，引导更多保险资金投向辽宁。许昆林来到辽宁证监局，与公司监管

0: 购监管等处室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辽宁辖区资本市场融资情况和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机制，听取科技赋能机构监管情况介绍，感谢大家的辛勤工作。他希望辽宁证监局大力支持辽宁资本市场发展，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服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扩大股债融资规模，培育壮大优质投资机构群体，引入更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推动辽宁辖区证券基金期货行业高质量发展。在省委金融办，许昆林走进风险防控一处、风险防控二处、金融服务处、资本市场处，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勉励大家强化使命担当，持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狠抓工作落实，高效履行职责，切实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他强调，省委金融办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全面加强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努力提升金融供给的精准性、适配性，做实做细服务辅导撮合对接，推动综合运用好各类金融资源，加快改善存贷比，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辽宁正在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赶上全国发展步伐。金融是必修课和关键支撑，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主动作为，靠前发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实举措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政府带头守信建诺，理清理好旧账，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优化完善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健全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证金企便捷高效对接，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造更好条件。要全面强化金融服务供给，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拓展投融资空间，用好用足政策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要坚决落实严监管、强监管要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健全央地监管协同机制，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制度体系，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金融思维，熟悉金融业务，掌握现代金融知识，不断提高运用金融政策、金融工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省领导张丽林、赵成参加。本台报道。
1: 6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敏、党组书记、副会长季斌一行。
0: 许昆林对郑建敏、季斌一行表示欢迎，对全国台联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对台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不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合作，用心用情服务台胞台企，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台胞在辽发展故事，以辽宁文化、辽宁乡情推进两地民众情感沟通、心灵契合。希望全国台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共同打造更多经贸交流品牌活动，推动辽台经贸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促进辽台企业深入对接，吸引更多台商台企来辽投资兴业，支持辽宁建立对台交流交往常态化工作机制，扩大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携手更好服务对台工作大局。郑建敏、季斌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台联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评价辽宁对台工作成效。郑建敏说，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历史文化厚重，生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交融上具有显著优势。全国台联将立足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赋能辽宁对台特色品牌活动，推动深化经贸、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广泛宣传推介辽宁。

0: 辽宁，带动更多台胞台企来辽深化务实合作，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全国台联副会长姜尔雄、王玉、郑平、蔡瑞、福之冠、邹振球、周琦、曾旭晴，省领导随清、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16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石建忠围绕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法治政府建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做专题辅导报告，并结合辽宁实际提出对策建议。王新伟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保障，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为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坚实法治根基。王新伟强调，要以法治规范决策，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通过依法决策稳政策、稳预期。要以法治约束用权，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检查，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积极推广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非现场执法，常态化开展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切实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以法治服务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机制，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强化科技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和政府治理效能，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以法治涵养诚信，坚持重信建诺、说到做到，着力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让经营主体感受到政府说话算数、规则长期有效、权利受到保护、问题能够解决。要以法治强化监督，发挥好行政复议监督作用，常态化开展法治督查，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让政府工作始终在阳光下运行。王新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导广大干部强化责任担当，提升法治能力，养成法治习惯，不断提高各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2: 6月16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
0: 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全体成员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并作具体安排。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责任扛得牢，方向把得准，行动落实快，查改抓得实，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深学细悟，在触动思想、深化认识上下更大功夫，把学习研讨进一步做深做实。要强化跟踪问效，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对查改问题工作开展回头看。要加大攻坚力度，持续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用制度巩固和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要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担当，增强抓。

0: 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紧盯关键要害，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让群众可感可及。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严格落实三个对照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建立长效机制，增强制度刚性约束。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推进，以整改整治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沈阳、大连、营口、葫芦岛和省委政法委、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汇报了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情况。本台报道。
1: 6月16号，省政协以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和大连市政协、丹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辽宁有关情况。隋国民、董颖、关晓燕、姜玉生、郭栋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先后发言，提出稳步拓展现代深远海养殖，加强品牌建设，推进智慧渔业发展，培育壮大水产品终端市场，以蓝色粮仓为核心，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深化产学研合作，加速渔业新技术成果转化，推进我省滩涂贝类增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打造蓝色粮仓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经济转型、推动沿海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把握蓝色粮仓建设的重要意义，充分发挥辽宁海洋渔业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持续做优辽宁品牌，实现从靠海吃海到向海而兴，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蓝色动力。周波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短板，靶向施策，向科技创新要种源，向装备升级要空间，向精深加工要效益，向政策保障要活力，着力破解海上辽宁发展瓶颈。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委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深调细研上见真功，在纵横联动上求实效，在凝心聚力上显作为，为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辽宁贡献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姜军出席会议。会议在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六市政协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企业来说，涉企检查往往是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该查的不查，市场秩序和安全底线容易失守；不该查的频繁查，又会增加企业负担。涉企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
4: 朝阳市是司法部确定的辽宁唯一涉企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地区。每周五，朝阳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都会收到各执法部门报送来的两张清单，下周检查计划、本周执行情况。
5: 重点审查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合法性问题，检查有没有法律依据，是不是在检查清单之内；第二个呢是检查它的合规性，有没有超频次检查、超范围检查，以及违反非现场监管期的一个要求。
4: 为了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打扰，朝阳还把日常检查集中到每个季度最后15天进行。前两个半月，除公共安全、投诉举报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不进企、不扰企，更多依靠远程监控等非现场手段监管。
6: 比如说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包括超限运输车辆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我们这个调取这些记录就通过平台来调取固定证据。像以往呢，我们这个这些调取这些证据都需要到企业去。
4: 少检查不等于放松监管。朝阳出台了涉企分类分级监管清单，对低风险企业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常规检查，对一般风险企业采取双随机抽查，对高风险企业则严加监管。
7: 用数据

0: 决定查不查，用风险决定怎么查，通过检查计划周报送、非现场监管期制度，把没有风险或者是风险较低的企业从频繁的现场检查中筛出来。精准监管则是把省下来的检查资源集中用到真有风险的地方。
1: 为了让无事不扰贯穿到每一个执法环节，朝阳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让企业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监督者。
2: 执法人员呢，必须是持证、亮证、亮码、扫码，并根据检查任务开展我们的检查工作。被检查对象呢，也可以核验检查执法人员的身份以及检查内容信息，对执法检查人员的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3: 对咱们企业来说，感觉，检查内容更加清晰了，更加规范化了。企业不仅能参与进来，而且还能对检查结果进行评价和监督。
1: 试点以来，朝阳全市入企检查月均频次减少36.84%。朝阳的探索也是辽宁规范涉企执法的缩影。去年，辽宁启动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今年一月，辽宁将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预计七月底前，全省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
4: 扫码入企呢，实现了检查行为的全程的留痕可追溯，有效地压缩了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滥用的空间。这些制度呢，安排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为企业制造一个稳定的营商的环境。
1: 放眼全省，类似探索正在多点推进。在大连，去年五月以来，1.7万余次涉企检查全部通过扫码进行，五星好评率达到100%。在辽阳，每月1号至25号为企业安静日，严控非必要现场执法。如今的辽宁，涉企检查正朝着更规范、更精准、更贴心的方向稳步迈进，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发展信心不断增强。本台报道。
5: 今天，2026年平安北黄海海上应急综合演习在丹东大东港水域举行，副省长吴春耕观摩演习，并担任演习总指挥。本次演练突出险情设置贴合港口工油作业真实风险，兼顾生命救援与海洋生态保护，依托 AI 搜救平台、水下机器人、智能收油设备，实现科技赋能搜救。通过构建专业救助加行政执法加港航企业加社会救援联动体系，深度磨合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积累实战经验，防范化解海上复合型重大风险。经现场评估，演练科目全部完成。本台报道。
6: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新闻发布会沈阳专场，全面介绍沈阳市“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7: “十五五”时期，沈阳市将围绕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文化中心，全面提升国际化现代综合枢纽能级。
8: 这既是国家赋予的我们的使命，也是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明确要求。到2030年，我们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经济总量迈上1万亿元新台阶，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城市将更加美好宜居，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安康。
7: 十五五时期，沈阳市将构建3+4+3产业体系，推动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食品三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壮大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未来材料、深地深海空天装备三大未来产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还将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三大基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沈阳市设定了5类25项主要指标，谋划超480个重大项目，以务实举措扛牢省会担当。本台报道。
5: 世界经济论

0: 谈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1: 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汇聚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嘉宾，涵盖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全球行业领军人物、国际组织及政要代表等嘉宾，参会注册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世界经济论坛设置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两场主题分论坛。本台报道。
2: 今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辽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1: 安全文化大集科普惠民兴辽，2026年辽宁省全民安全公开课本溪站暨全国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今天在本溪举行，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实操体验等环节，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
3: 登高入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带都带好，然后能保证自己自身安全。
4: 我们对这个燃气爆炸的这个一瞬间，这个它的危险性啊，我们做了一个了解，知道应该怎么去应急，怎么去处置。
1: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向交通运输从业者和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避险技巧与隐患排查知识。
5: 我通过了模拟驾驶、消防体验、酒驾模拟等项目，直观地认识到了违规操作的危害。
1: 盘锦市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展示了行业级无人机、灭火机器人、水下声纳探测仪等高精尖救援设备，并引入了 VR 安全体验等沉浸式教学环节。营口市向市民讲解火场浓烟逃生技巧，当地红十字会和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基础救助技能。抚顺市应急局在抚矿集团开展应急救护实操培训、井下应急演练。丹东、阜新多家单位联合，就校园安全、建筑施工、卫生急救、交通出行、森林防火等多个领域展开安全知识宣传。鞍山市铁东区组织青少年走进消防救援大队，学习灭火器、破拆工具等救援器材使用方法。
6: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入选。张岩深耕应急救援一线，专业本领精湛，在灭火救援、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展现新时代应急人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本台报道。
0: 新华社客户端刊发报道，东北超拉动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引擎。报道说，在赛事正酣的东北超拉动下，国铁沈阳局准备了球迷专列，安排了东北特色歌舞和互动游戏，让观赛之旅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外的非遗市集，辽宁各地拿出独具地方特色的产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洪生乡张家村以东北超第二现场为契机，把观赛活动与农产品展销、非遗展示、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东北超不仅是绿茵场上的较量，更是黑土地上文体旅的深度融合。当你手持球票走进辽宁，这里的文艺与豪爽便在这一刻真实碰撞。
2: 本周六，东北超辽宁德比即将打响，大连队的主场，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的蓑衣湾足球场，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走进球场，东北超主题元素的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直接拉满。专业团队正对草坪进行滚压和精细化修补，以最佳状态迎接本周六的比赛。
7: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棋盘格交织起来会显得调准特别清晰，无论是现场的感官的也好，还是说转播的效果，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为了这个东北超，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准备好了。
1: 场馆内上新了200多处导示牌，方便球迷通行找座位。补给点、球员通道、志愿服务等一目了然。随着比赛临近，暖场演出也在积极排演中。
8: 我们这次很多神秘嘉宾要加入到我们这场暖场活动的演出当中。至于想说谁，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关注二超，关注蓑衣湾体育场。
1: 供电公司在蓑衣湾足球

0: 场外围利用红外测温仪等设备进行精细化巡视，防止因高温高负荷导致设备故障。移动公司也已提前进驻球场进行宽带升级。本台报道。
1: 今天由省贸促会举办的第四届 RCEP 智库大会在本溪举办，会上发布了涵盖出海扫盲培训、专属融资服务、全球流量获客等六项全流程服务保障的助力企业出海工具箱，还首次推出辽宁省企业利用 RCEP 规则拓展 RCEP 成员国市场案例集。2026年辽宁节能宣传周今天在锦州启动，活动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加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的科普宣传，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比赛今天在沈阳市举行，来自沈阳、大连、抚顺、丹东、锦州、营口六个城市的195名运动员将进行50个项目的比赛。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0: 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闵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植根。

0: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2: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

案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
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

0: 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欣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

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

0: 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飞利浦空调，
6: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你们是一晚上没走，还是一大早就来了？
8: 这不是忙你的事儿呢吗？来
9: 来坐，
8: 看看。
7: 干嘛呀？
9: 你坐呀，我们又不能吃了你。过来。
8: 我们呢设计了一套方案，来看一下。
7: 什么？
8: 你看啊，我们呢联系了两家平台，而且这两家平台都同意咱们把方案上传的。时间为20天，众筹的目标200万。
7: 啊，我要筹200万，是不是有点多呀？我怕我还不起，我没想筹这么多。
10: 200万不多，众筹呢分为好多种，债权众筹、股权众筹、回报众筹和捐赠众筹。我们觉得你最适合的是股权众筹。我们分析啊，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很有可能客源不足，所以前期的经费一定要准备的充足一点。这个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具体是这样的：根据众筹钱的多少，大概分为两档，3万元以下的我们叫初级合伙人，也就是属于重在参与性质的，说白了也就是客栈开张的时候给他们打折作为回报。那第二种就是3万元以上的，我们叫高级合伙人，除了给他们打折，还在我们盈利的时候按投资比例给他们分红，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行。你们是律师，你们说的肯定对，我听你们的。
9: 幸福啊，你这就要离开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给你的礼物。
7: 谢谢你们，真太感谢了。
9: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11: 没有，不过还得争取家人和村里的支持。

0: 销售的问题是个关键啊，这么好的东西卖不出去那等于是白干了。从现在开始我给你们10个月的时间，必须把保健品厂的业绩搞上去，拿出一个漂亮的成绩单跟市里汇报，所以必须得全力以赴。莫总，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1: 万总，那我就班门弄斧了。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是打品牌，一个是销售，一个就是回款，这都是重点，但也都是难点。
0: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了困难就解决困难嘛，所以要想办法。
1: 是。
2: 万总，何幸福来了。
0: 哦，你问问他，有点着急的话让他等我一会儿，我开会呢。要是不着急，等我哪天有工夫找他。
2: 好。
0: 哎，小林。
2: 哎。
0: 干脆你让他进来吧。
2: 行。
0: 你这边坐吧，我有个想法，一块儿聊聊。
1: 那我。
3: 你什么你啊？这不是销售的事还没说完呢吗？你要上哪儿去啊？
0: 说的就是销售的事儿，你什么你坐呀。哎，幸福来了，先坐下。
4: 哎，你们在开会？
0: 商量点事儿。那个正在商量啊，咱们村这个保健品厂这个销售的问题
4: 啊。
0: 你们年轻人对销售方面有什么想法没有？聊聊。
4: 我没什么想法，我不懂。
0: 哦，是这样哈，幸福，我呢是有个想法，哎，也想了几天了。这不是你来的正好，我刚才还准备要跟他俩说，还没说呢，你就到了。咱们既然要销售，我就想在市里啊搞一个门市。你呢在外边打工的经历也有啊，哎，干得也不错，想来想去你就是最合适的一个人选，你来当这个门市的经理，你看怎么样？
4: 书记，谢谢您信任我，但是我不想做什么经理，我来是想和您商量别的事儿。
3: 幸福，你知道一个门市经理一个月挣多少钱吗？你就
0: 先别着急，这是后话。那个幸福，
4: 嗯，
0: 打工也很辛苦的，你说啊，也是为了挣钱嘛。
4: 嗯，哎，
0: 经理这个职位其实挺好，你为什么不愿意干？
4: 就是当年村里承包给我们的鸟飞涧那块地，
0: 嗯，
4: 我想在那儿盖房子做客栈。
0: 做客栈？
4: 啊。
0: 啊，姑娘，这可投资可是不小啊。这资金怎么解决啊？
4: 嗯，目前我正在想办法，但是除了钱，我首先还是需要得到村里的支持，帮我通水、通电、通网络。
3: 投资的事没解决，房子没盖呢，就让村里通水、通电、通网络，凭什么呀？
4: 书记，我们可以商量一个合作模式，比如说，每年跟村里面交管理费或者分利都行。还有您说那个保健品，到时候也可以放到我们客栈里代销，都是可商量的。
3: 讨论什么呀？啊，你代销，那你说你要是卖不好，砸了牌子不说，这可能还连累村里呢。
0: 不，你程强，你先别着急。哎，幸福，你为什么非要做个客栈呢？有什么具体规划吗？
4: 这个是我的计划书，您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城里面人工作压力都挺大的，挺辛苦的，他们呢周末都会选择去出去旅游，去公园散散心。您看看咱们万家庄，青山绿水，空气又清新，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
0: 嗯。
4: 但是咱们这儿的居住条件还有饮食卫生都还跟不上。来过咱们万家庄的人也都说了，咱们这儿山好水好，但是这一路来回再加上爬山还挺累的。如果说能有一个又舒适又安全的一个落脚的地儿，那再好不过了。我觉得鸟飞涧那块地非常适合盖客栈。
0: 你不是不愿意给别人打工，我看你是有野心呐。哦，嗨，我换一个说法吧，有志气。
4: 也不是，主要是我也想先下河试试水。那万一呢？万一做好了，那说不定能招来更多的人，以后可以把咱们村里的旅游生意也。

0: 你都能做起来？
1: 搞旅游？好啊，这要做好了，说不定还真能给万家庄闯出一条新的致富路子来。要这样，幸福啊，首先这是一挺好的事儿。你呢，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啊？随时跟这个船家还有材料再聊一聊。过两天我们开个村委会，把你这事儿啊放到会上再议一议。我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情我支持你。
0: 那我跟船家哥他们。
1: 对，船家你表个态啊。
2: 表啊，你放心啊，幸福，万总都说了是吧，支持，那我绝对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为难你或者怎么样。
1: 幸福，我看好你，你好好干啊，做出点样子来。
0: 谢谢万书记。
1: 好吧，那个，
0: 那这个您先慢慢看着。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咱们随时沟通，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
1: 哎，你还别说，这小丫头，哎，还真是有想法。
3: 开客栈。嗯。
4: 哎呦，这事儿幸福啊！你以前是姑娘，自己一个人说了算，想干啥干啥。咱现在是儿媳妇儿、媳妇儿、孩子他妈了，有啥事儿呢？往后咱们合计了，你再定。
0: 哦，我也是想探探路，谁知道书记那么痛快就答应了。再说了，我这回来也不想这么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总得有个新目标吧。
3: 幸福啊，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你干啥事儿，我不拦着你。但是你开这客栈，那万一要是赔了，那咋办呢？
4: 就是，万一赔了咋办呢？200万块钱呢，咱家可背不起。你们回来，我们可高兴呢，能喘口气了。哎呦，乖乖，我这气还没喘匀呢，你就背了个大债回来了。
0: 妈，这不是债，这叫风险共担。如果赔了不用还呢？如果赚了钱，大家还都有利润可分，明白吗？
4: 你说的那个网上
0: 众筹，
4: 网上众筹，不可能，谁不认识你，把钱投给你做生意啊？那是头里进了水了。
0: 这是现在大家都在尝试的一种新的赚钱方式。因为赚钱嘛，赚了大家都有钱可分嘛，谁不愿意干呀？
3: 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能赚钱呢？
4: 是，那就是说说，谁敢投啊？
5: 我敢，我投啊！嫂子，我攒的那些钱，我全都投资给你。
0: 哎呦，秀玉，你没开玩笑啊？你真投？
5: 那真的呀，不开玩笑的。
0: 那回头嫂子客栈开了，如果赚了钱，第一个分红给你。哎，
5: 我看行。哎，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哎，
4: 姑奶奶，省什么？咱哪儿都闲着你呢，你赶快把你那会计证考好了，快点找个对象去。
2: 幸福啊，这马上就要上船了，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没有了。
6: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9。如果咱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9点准时上船。
0: 几点上船？9点。
6: 3、2、1。OK。
2: 不是，这就上船了。那你说，我们三个大律师搞了个众筹方案，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啊？啊？
0: 你说啥？都上船了，你还想着不行？
6: 乌鸦嘴，肯定成功啊！不成功，那就承认呗，承认失败不就完了吗？
2: 这。
0: 那我干活去了啊。
2: 哎，我可没开玩笑啊。哎，那要真没钱怎么办啊？筹不来钱怎么办啊？
6: 这乌鸦嘴，你
7: 时间差不多了吧？能发了。
6: 发完了。

0: 检查一下，为什么不等我呢？你没来啊？到点儿了，看看有什么动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就这么干等也不行啊。要不然这样，我先投一碗，开个张试试水。
1: 要不我也投一万，也开个张，也试试水。
2: 那你俩都试水了，我也试试，
1: 1万。
3: 谢谢。

0: 行，幸福，一会儿帮我把这个寄出去，还是上次的地址啊。嗯。
1: 哎，张律师，咱们这个网，没问题吧？
2: 啊，没坏。哦。哦，我上午一直用来着，好着呢啊。
1: 啊，行。

0: 还没动静。除了咱们仨投那三万，没有跟投的。进。
1: 我给你们添点水。哦，谢谢。好。
2: 怎么样了呀？这好几天了，也没有什么动静，还能行吗？
3: 行吧，做大事呢不能着急，要沉得住气。
2: 不行，幸福，没事儿啊。就算没有人跟投，那还有我们仨呢，我们仨给你投。
3: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2: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们也算入个股，我们也当一次客栈老板。哎，这客栈以后要是做大了。
3: 可得给我们分红啊！
1: 好呀，那没问题。倒满，倒满。没了。
3: 哎，我这个没水了。那你先去忙吧。
1: 好。
3: 幸福啊。
1: 啊。
3: 船到桥头自然直，别着急啊。
1: 好。
2: 门带上。

0: 你过来一下，快！快点儿！有消息了是吗？
1: 幸福，快来快来！
2: 有人投资了，
3: 真的？5万，
1: 大手笔啊！他选择成为高级合伙人，一直享受七折优惠。
3: 哎，你们下班没走，就是在盯这个呀？
0: 当然了，我们仨已经盯了3天了，我咨询都推了1天了。哎呀，
3: 谢谢你们。
0: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这个啊，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有了第二个就有第三个，这要不了几天时间，咱们需要筹的这些钱全都能来到。
1: 没错，我觉得也就需要20天，咱们目标一定能实现。
2: 幸福，我不是说了吗？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
0: 哎，又一个3万，3万，又一个3万。
4: 这一直在涨，这数额涨得很快啊！啊，看样子可真的不用发愁了。
5: 什么？真的有人给钱啊？
3: 是呀，像做梦一样。
5: 要不你匀借钱给我，
6: 让我见大风种菜吧。
3: 那不行，这钱只能专款专用。嗯，再说了，这些钱还不知道够不够。

0: 够呢。
1: 嘿，你个把家伙，就你能啊！哎呀，你说这世道真是变了啊，真的有人给钱啊！哎呀，行，那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洗脚了。
2: 金珠，
0: 哎
2: ，How are you？
3: 还好吗？
0: 我挺好的，你们来了。
2: I had a deal with Mr. Guan, and he was supposed to tell me if you were leaving the company.
4: 我们和关律师有协议，如果你要离开这家公司的话，必须告诉我们。
0: Oh.
2: And I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t's because of you and fate that I was able to meet these people in this company and start this collaboration.
4: 因为你还有因为我们的缘分，所以我们才能和方圆律所一起来合作。
2: I see you as a friend.So as a friend, I thought that I had to come here and say goodbye to you.
4: 作为你的朋友 ，Frank 先生坚持认为他应该来为你道别。
0: 啊，我。
2: So there are people inside waiting for you. So let me walk you in for the party. Come.
4: 还有很多人在等你。
0: 干嘛呀？
5: 幸福。你就要回万家庄了。我们今天在这儿，就是想告诉你，方圆律师事务所，永远是你的家。今后，不管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法律相关的事务，我们会永远为你提供免费的咨询和帮助。
0: 太好了。
2: Give me a hug. A hug. You're so shy.
0: 谢谢，谢谢弗兰克先生。
5: 幸福啊，从明天开始呢，你就不再是方圆的员工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心里，你永远都是方圆人。回想创业初期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一穷二白啊，律所特别的小。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员工，每个月拿着1500块钱的工资，替我们守着这个家，这一守就守到了现在，3年多的时间了。现在我们的律所在全市的10大律所里排名第6，这里面有你的功劳。你为方圆做出的一切，我们都会记在心里。现在。你要离开了，要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说实话，我们特别的不舍，也没办法。幸福啊，我张律师、王律师，还有方圆全体的员工，祝你事业成功，前途似锦。那你也说两句。
0: 说，我得说两句。那个，谢谢弗兰克先生来送我。嗯，也谢谢王律师、张律师、关大哥。我何幸福，何德何能，能够认识你们。能够被你们所关注，还有帮助，我真的觉得我运气太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经营好幸福客栈，不辜负你们的付出，还有期望。那以后开张了，你们也一定会来光顾的，对不对？
6: 肯定啊，
0: 会，
7: 肯定会去的。
0: 你们来消费，我来打折，行吗？
6: 好。
0: 大家好，我是何幸福，今天我们幸福客栈正式开业了。
8: 好。
0: 感谢各位乡亲父老。

0: 来一下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方圆律所的三位律师，哎，别躲了，关律师，还有张律师、王律师，因为有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的梦想才得以实现。谢谢你们，感谢各位给我们幸福客栈投资的各位股东，今天啊，你们是。 来幸福客栈入驻的第一批尊贵的客人，多提宝贵意见啊！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提出来，咱们及时改正。好，谢谢你们的到来。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们，虽然他们对于我一开始开客栈有各种的担心，但最后还是选择了让我瞎折腾。 谢谢我幸福的一家人。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咱们万书记和咱们村里的领导们，是因为你们对我的认可还有支持，咱们幸福客栈才成功落地。我一定会好好经营客栈，不给大家添麻烦。下面请咱们万书记讲话。好。
1: 何幸福是我们万家庄的媳妇儿，有能耐。自从嫁到了我们万家庄，就没少折腾。但是说心里话啊，我看好这个孩子，有能力，啊，敢想敢干，敢说真话，不达目的不罢休。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这股劲儿，才有了我们万家庄的第一个客栈。 咱们大家也都把眼睛睁着，好好瞧着，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客栈办好。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村委会表个态，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就说出来，只要是合情合理，也是在我们能力之内，一定会大力支持。
2: 好，
1: 希望呢，幸福也好好干，加油干，啊！
0: 争取给咱们万家庄再闯出一条致富新路。好，来，那书记您宣布一下吧。
1: 好，那我就正式宣布，万家庄第一个客栈，幸福客栈正式开业。
3: 好，快去吧。

0: 幸福呢？
1: 幸福走了。
0: 走了。
1: 嗯。嘿，这可好啊！我还寻思他昨天晚上没回来呢，两头见不着了。

0: 小豆子又没妈喽。
1: 小豆子呢吗？
0: 哦，在睡着呢。
1: 睡着呢。
0: 哎，你上哪儿去啊？嗯，
2: 我去嫂子那儿，我赶紧走了。
0: 你等等等，
1: 给你拿吃的去呢。
0: 你二哥从城里给你特意寄来的，叫坚果补脑子的，好好学习考会计啊，别一天到晚疯出去，听见没有？
2: 哎，行了，我自己事儿自己知道。哎妈，这包帮我放房间，我回来吃啊。
1: 哎，秀玉。哎。我送你去你嫂子那儿。把头盔戴好啊。
2: 好嘞。
1: 走啊！
2: 注意大货车。啊啊啊！

0: 哎，姐，
1: 刘花，今天怎么样？
0: 客人不多，挺清闲的。嗯，
1: 那有预定吗？
0: 没有。你先别急啊，咱没准周末人就多了。
1: 嗯，行，我知道了。
0: 好。
1: 秀玉，嗯，别光顾着看书，来吃点水果。
2: 谢谢嫂嫂。我这不没办法吗？会计资格考试马上就要报名了，我好多东西没背完呢。
3: 那也要时常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你看这坐这么久，多累，起来活动活动。老在这坐着，
0: 哎，好累。
3: 看书看久了对眼睛也不好，看累了你就看看这周边的景色，看绿色养眼睛。
2: 嫂子，你这真的太舒服了，我都不知不觉待这么久了。
3: 是啊，你要是觉得舒服，你可以每天都来嫂子这儿复习，也能图个清静。
0: 嫂子，嗯，你这也太清静了吧，都没什么客人啊。
3: 是啊，我也愁这事儿呢，之前都是一些熟人啊，投资者们平时过来住住，但时间久了他们太忙，估计也都顾不来了。再说这熟人来住都得给折扣，实际上也就是挣个本钱。
0: 哎，嫂子，要不然我把我的同学朋友都叫过来捧捧场，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的朋友带过来，你觉得怎么样？
3: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做生意也不能总靠熟人。行，你的好意嫂子先收着，这个事儿我再想想办法，你也别操心了。嗯嗯。

0: 作家，
1: 嗯，
0: 这是我们新做的汤，
1: 嗯，
0: 笋汤，我给您盛一碗，您尝尝，品一品，提提意见。
1: 好嘞，尝尝。
0: 咋样？
1: 鲜呐，太鲜了，人间美味呀！啊，何以解忧？唯有此汤。
0: 这么好喝吗？哎
1: 呀，嗯。
0: 那我再给您盛一碗。
1: 好。

0: 吴作家，您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客栈的支持，这汤我送您。
1: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呀，我花钱享受你们这里提供的服务，是吧？咱们大家各需所需嘛。
0: 说实在的，我们能给众筹者的回馈就是这折扣房，你已经用完了，您早都住的是全价房了。现在我们这经营也一般，而且也没有富裕的利润红利分给您，你也没给我们压力，说感谢都觉得轻了。
1: 客气了，客气了。幸福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老住在你这儿吗？
0: 因为我们这安静，有利于创作。
1: 不够全面哦。
0: 菜好吃，
1: 不够全面。
0: 您可考住我了，你到底是为啥呀？
1: 水
0: 啊，
1: 你们这儿的水，山泉水，太好喝了。你这汤是用泉水做的，我一口就品出来了。记住，这个汤以后什么佐料都不要放啊，啊，原汁原味是最好的。
0: 你也太厉害了。这都能喝出来，这水就是我们平时喝的水。这有什么区别吗？
1: 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我这个人有三个嗜好，写作、美食，还有品茶。用你们这儿的水泡茶，那个味道啊，洗尽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岂堪夸，
0: 这茶也能喝出来味道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了。幸福老板啊，我还是要给你提个意见啊。
0: 行，您说。
1: 你们这的路啊，堪比蜀道啊，啊，尤其是上坡那段路太难走了，坑坑洼洼的啊。我呀，我想让你们早点把那路修修。我常常出去散步找灵感，边走边思考，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很煞风景的呀。
0: 您说的对。
1: 开
0: 业之前我就跟村里打过报告了，村里也同意把路修好，结果到现在路也没修，回头我再去村里问问他们。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出去扫干嘛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哦，这事儿我知道，不过你得再等等。
9: 等多久啊？
8: 现在集团啊，外面有好多货款收不回来，没钱修这个路。
9: 反正村里面是已经同意修路的事儿了。
8: 是是是，同意修路了啊，这事儿我认，我也同意。我就是希望你能再给我一点时间。现在集团呢，经营的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很多花钱的地方啊，审查审批都很严格，你就当体谅体谅我，好吧？
9: 行，那还得等多久啊？
8: 一个月，好不好？一个月之内，我一定帮你把这个事儿办了。
9: 行，一个月。

0: 幸福，幸福！啊，菜来了，来拿。来了，来了。鸡蛋拿了吗？拿
1: 了，都在这个桶里。哦，你骑车注意点啊，上回有几个鸡蛋就颠碎了。你
0: 放心，这次绝对不会碎。我垫了好多那个稻壳呢。
1: 姐，怎么了？你快去看看吧，客人有意见了。
0: 什么意见？
1: 你们菜不弄了吧？姐，这位是我们经理，要不您跟他说吧。啊，你好，你有什么问题啊？嗯，
2: 我就想问一下了，你们房间里为什么不配备瓶装水？我要了好几遍了，就是没人给我送。哦，对，我们这儿不配瓶装水，我们这只供应山泉水。
1: 来这儿的客人都是喝我们这儿的山泉水的。
2: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直接喝水龙头？

0: 道里流出来的水，就是我平常刷牙、洗脸、冲马桶的水，喝到我肚子里去。哎，
1: 您放心，我们这水都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很安全。
0: 山上引下来的，那就更不安全了。我不能喝来历不明的水，我只喝瓶装水。
1: 嗯，行行，您别着急，我去给您买瓶装水。刘花，你带那个客人先去房间等着。
2: 哦，
1: 我去给您买瓶装水啊。
2: 您先喝点水。
0: 还让我喝水？
3: 哎，
1: 吴老师。
3: 幸福
1: 啊。
3: 哎，你这干嘛呢？
1: 哦，三号房的齐大姐要喝瓶装水，我给她买了一箱。送过去。
3: 哎呦，这放着好水不喝，喝瓶装水，脑子有病吧？这是。
0: 哎呦，
1: 哎，齐大姐，
0: 哎，来来来来来，
1: 真不好意思啊，哎，这个矿泉水送您的，您免费喝，是我们不对。
0: 哎呀，何经理是吧？
1: 啊，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矫情的人呢？
1: 哦，没有没有，那哪能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呢，体质比较敏感，就不能喝一点点不干净的水。
1: 我理解，不过我们这儿的水也不是来历不明的水，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很多来我们这儿的客人都很喜欢喝这山泉水，之前都没出过什么问题。
0: 那是你比较幸运，你是没有碰到过体质敏感的人。你们这儿又离城里的大医院那么老远啊，出了状况上吐下泻，脱了水，要了命，你说你能负得起这责任吗？啊，
1: 负不起。您说的对。
0: 哎，
1: 对不起。
3: 哎呦，哎呦，
1: 哎呦，
3: 哎呀，这怎么喝了个水就出人命了呢？啊？
4: 哎，我是刚才在底下遛弯啊，
3: 听着你们二位闲聊，我就不请自来了。
1: 齐大姐，这是吴作家。
4: 你好。
0: 你好。
4: 哎呀，
1: 因为齐大姐说她体质敏感，喝不了咱们这儿的山泉水，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3: 哎，这位大姐，我跟你聊两句啊，她这儿的水啊，啊。那是纯自然的山泉水，里面的矿物质对人体非常有好处。嗯，
0: 口说无凭，你们有检测报告吗？
1: 有啊，我们开店之前是必须要做水质检测出报告的。
0: 那个报告啊，只能说明你们符合基础饮用水的标准，并不是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标准。
3: 哎呦，这我怎么听出一点抬杠呢？这位大姐呀，我得劝劝你，不要难为这位姑娘啊！这里面的水真是纯正的自然的好水，我走南闯北去了很多地方，哪儿的水都喝过，还就喝这里的水泡茶最香。这么说吧，我到这儿来呀，就是冲着这里的水啊，泡的茶那才有味道。
0: 哎呀，您这话呢，跟别人说说也就算了。我呢是环保局水质监测站的化验员。哦，你看着这水是吧，挺干净的，可是放到我们那个监测设备里啊，你就可知道了，这里面的有机物啊、有害物质啊可多了去了，什么重金属啊、大肠杆菌呐、有机污染物啊、三氯甲烷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这些水要是喝进人体里头，你知道吗？时间长了那是会中毒的
3: 啊！
0: 你知道吗？很多人得了病，他都不知道怎么得的，就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这些水导致人呐、都会得病，那要是得了癌症，可是人命关天了。哎呦，
3: 这个大姐呀、这个是不是忒严重了呀？啊？
1: 哎，齐大姐，这个检测在哪儿做呀？
0: 就在我们检测站就能做呀。
1: 哦，那多少钱啊？
0: 你之前做的呢是基础饮用水的检测，那就比较便宜，这种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检测呢，那就比较贵，好像得7000多。
3: 7000多。哎呦，其实大姐，我感觉啊，您的体质也是一个特殊的这么个类型，是吧？你看看我啊，我在这儿很长。

0: 长时间了，每天喝这个水，还有这儿很多的这个乡亲们啊，都喝这水没出现毛病啊。
1: 那只能说明啊，您的体质也非常的特殊。您比如说啊，如果有害的水喝到你的身体里面，那就没有事儿。我们这种敏感体质呢，是喝不了不干净的水。您这种体质呢，是喝多少有毒的水进去都没有关系，因为您的体质里面就是可以容忍这些毒素，但是不。

0: 护人命了呢？你们负得起这责任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过去，齐大姐，我觉得这个检测得做。
2: 哦，
1: 如果检测了，证明我们这水就是饮用天然矿泉水，那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客栈的新特点，是吧？
0: 嗯，这个姑娘聪明。
2: 哎呦，你这脑子太灵光了。
0: 我看出来了，姑娘，你是不是想好好的做这买卖？
1: 那当然了，我还是想让更多的客人喝到我们这儿真正的山泉水。
0: 嗯，那就对了。如果水质检查能够检测出你们这儿的水真是好水，我告诉你啊，我可以让你这7000块钱不白花。我给你介绍好朋友，介绍客户来，让你啊，很快就能把这7000块钱挣回来，还能挣得更多。
3: 嘿，好，
1: 真的。哎，
3: 检验通过了，我请这位大姐喝我的好茶，怎么样？嗯，
0: 茶不重要，水质很重要。
4: 老李，这儿还真是依山傍水，风景不错。哎，老李，你累不累？要不喝口这个饮料提提神？
5: 哼，我不像你，不需要提神。
4: 嗨，
5: 咱们后边好像有个尾巴，有辆车跟着咱们半天了。
4: 是吗？
5: 别往后看。
6: 慢点，别跟太近。
4: 他们跟着咱们干嘛呀？
5: 哼，心虚呗。我敢断定这里的水质肯定有问题。以往咱们的环境车啊，只要去有问题的地方，都会出现这奇奇怪怪的事。
4: 真的假的呀？老李，你可别吓唬我啊。
5: 坐好了。
6: 快快快快，加速，跟上跟上，再快点。

0: 老万着急开会，下午肯定要问保健品厂亏损的事儿啊。你可好好想想，一会儿你怎么跟他。行行行。
1: 那个，不好意思。
0: 不是，你等会儿，我话没说完呢，你就在这接不就完了吗？
2: 莫总，环保局的车已经过村委村了。
1: 你什么时候看到那车的？还去其他地方了吗？
2: 我们刚才刚去市里办完事儿，这没多一会儿就碰到这辆车了。刚开始我们谁也没在意啊，可谁也没想这一路他们就开过来了。哎，莫总，我看您还是赶快准备接待一下吧。
0: 谁打电话
3: 啊？
0: 谁打电话？
3: 啊，没事没事。那个污水厂的老吴，

0: 我先走了，你们给我拦住啊！你们，好了，我现在回家。哎，
1: 嗯，我站那儿，怎么打着又要往外跑啊？哎，等一会儿，啊，他们没往集团的方向走，也没去污水处理厂啊，他们这是去哪儿了呢？
0: 我跟你说，我在小万总那儿呢，有事儿你自己处理，你看着办啊。
1: 好了，我知道了，你看着办吧。
2: 怎么了？什么电话呀？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哎呀，我他妈有什么事儿？我哪敢瞒着你呀？
2: 污水厂的老吴，你打电话干嘛呀？
0: 哎呀，这小子，他净惹事儿。哎，
2: 怎么了？嫖娼被抓了？
3: 哎呦，你说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能不能别老一块去干那缺德事儿啊？
0: 别，你别让我把话说那么透，好不好？
2: 你看你那个表情，你这么大人了，你们不能老干那缺德事儿，知道吧？
0: 别开玩笑。那个，小安总，你刚才说什么？
2: 啊啊，

0: 万啊，要是再问这个保健品厂亏损的事儿啊，你别再糊弄他了啊！他这脾气，你再糊弄他就掀桌子了。你想一想啊，具体一点，你跟他说什么原因，为什么，好吧？嗯。
1: 学长，回头看看后边那车还跟着了吗？
2: 啊。会不会是这附近村上的刚好跟咱们同路呀？
1: 也许吧。
3: 齐大姐，嗯，我对我们这儿的水有信心，这要是检测出来没有问题，那您之前说的话还算数不？
4: 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3: 行，那吴老师，您替我做个证。
5: 我一定作证，而且公平公正，啊，我就不相信了，我爱喝的水会有问题。
4: 哎呀，这饮料呀，也有很多人爱喝，但是有许多饮料对人体是有害的。如果舌头管用，要我们监测站干什么呀？我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
6: 齐大姐，嗯，水样呢，我们采好了。何经理啊。嗯，既然你说你们这儿的水是山泉水，我建议啊，咱们去山里边也去采点样，看看山里的泉水和你这儿的水水质是不是一样的。
3: 没问题，我家里人就是喝这儿的水长大的，山里有个泉眼，我带你们去。
7: 我作为保健品厂的总经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大家都知道保健品厂呢，自建成以来，效益确实是不尽人意，大大低于预期。哎，但绝非是我们产品质量问题，问题就在于人工和原材料实在涨得太快了。另外，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竞争也是非常激烈，这利润空间现在是压得越来越小。再有现在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老赖肆虐，货款回笼不及时，三角债是越欠越多，所以我们就想，
0: 既然发现了问题所在，想什么办法解决了吗？
7: 小万总也是心急如焚啊，亲自指挥，各位同事群策群力，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一方面就是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能省的成本我们彻底把它省掉，另一方面就是加大催促回款力度，如果回款及时的话，资金的利用率就会提高，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好转。
0: 好吧，希望如此吧。啊，把各位叫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通报一下，创富先进村的评选马上就要开始了，县里面信任我们，已经打电话过来了，让我们继续作为省里的代表参加评选。创富先进村是我们万家庄的一张名片，这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不进则退。这个产业转型的口号我们已经喊了好七年了，啊。保健品厂的效益就是检验我们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所以一定要把业绩搞上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都得加把劲儿，把业绩搞上去。业绩上不去，人就给我下来。都听明白了吧？嗯，
4: 明白。
7: 明白。保证不辜负万总的期待。
0: 别喊口号了，给你们一周时间，拿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咱们再开会。散了吧。
7: 好。
0: 来来，我看你本上写的什么呢？我看。开个会啊，别弄得跟默写课文似的，啊，有这功夫，多想想怎么把保健品厂的效益搞上去，一天都给老子丢脸。

0: 梅花，
1: 大婶儿，您咋来了？
0: 幸福叫我来的。
1: 啊，您先坐吧，他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嗯、梅花，哎，你在这干咋样啊？
1: 挺好的，虽然没有厂子里赚的多，但这儿环境特别好，心情也挺好的。
0: 就是。你们装的可真漂亮，
1: 我们都是在这儿定做的。哦，
0: 在这儿定的呀？
1: 嗯，对，
0: 感觉好洋气。
1: 您先坐啊。哎哎哎！婶子，哎，您来了。哎，刘花，你把第一个月的住宿情况统计一下，做个表。
2: 嗯，好。
3: 是，走，咱们去办公室聊。
0: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啊。嗯。
1: 哎，小雨，
4: 梅花，嗯，哎，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啊、我嫂子呢？
1: 办公室呢吧？杠子妈来了。
4: 她来干什么呀？嗯，
1: 听幸福姐说，好像是请她帮忙做饭来了。
4: 请她干嘛呀？
1: 哎，这还挺好吃。
4: 哎，行，你留着吧，我看看去啊。嗯，
3: 好。来，婶子，喝水。都说您做饭好吃，您要不要来我这儿给客人做饭呀、啊？您要是来了，以您为主，我给您打下手。哎呦，
0: 你可太抬举我了！我做的那个饭呢，也就给咱们乡下人吃的粗茶淡饭，上不了台面的。不行不行，你看你这来的都是城里人，不行。
3: 婶，您不知道，城里人来这儿就是想吃咱这地道的农家菜，我们就是在摆盘上讲究一点，这您不用担心，我来负责。
0: 哦，是这样啊，嗯，那给工钱吗？
3: 那肯定给啊，不能让您白干啊。一个月2000，做3顿饭，您看成不？您在村里拿着养老金，到我这就当是赚个外快呗。
0: 2000块，真有点少，能再涨点吗？你看你这客栈吧，离咱们村7-8里山路呢。你说我这岁数，每天爬上爬下的。
3: 婶子，你也看着了，我这客栈刚开始营业，没什么利润，现在花的钱也都是众筹来的，手头实在是有点紧。大家这么支持我，我也不想辜负大家。现在真是恨不得一分钱分2半花。你放心，如果我客栈。后面开始步入正轨了，我肯定给您涨工资。
4: 嫂子，哎
0: 呀，秋意呀，
2: 婶儿在呢。哎呀，
0: 你这丫头是越长越漂亮了。你不是在集团上班吗？怎么又到客栈帮忙了？哎，
2: 我也投了钱了，也是个小股东呢。嫂子，你不是想找个会做饭的吗？我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我带给你见见。哎呦，
0: 还找什么人呢？我不也在呢吗？你嫂子刚才正跟我说这事儿呢。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3: 要不就周五吧，周末客人比较多。这两天你也准备准备，去医院验个血，做个体检啥的，费用我来出。毕竟咱是厨师，做着饭得让大伙吃得放心。
0: 啊，行行行，哎呀，到底是去过城里的人啊，就是讲究。查吧，查了我也放心。
3: 行。
0: 那你们忙，我先走了。哎
3: 哎，婶子，这个菜单您拿回去看看，琢磨琢磨。我是想着到时候能加几个您拿手的菜。
0: 啊，行行行，那我回去琢磨琢磨啊。
3: 行，那一言为定啊。
0: 行，那一言为定。哎，那我先走了。哎，
3: 好，
0: 那我先走了啊。那我中午过来啊。哎，
3: 好的好的。哎，
2: 婶子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4: 干嘛非要用他呀？
3: 咋了？
4: 我就烦他。
3: 为啥呀？
4: 做饭的哪儿不能找呀？我突然从城里给你请一个来。
3: 你看咱村里谁家办事不都是找他做饭吗？他做饭就是好吃，就是咱们地道的农家味，跟那城里的厨师就是不一样。要以大局为重啊！
4: 我就烦那死老太婆，他来我不来。
1: 喂，你好，幸福客栈。啊，对不起，我们不需要推销。啊，不需要，不需要，谢谢。
5: 何经理，
1: 齐小姐，你怎么来了？哎
5: 呀，愿赌服输，我来还赌债的。
1: 检测报告出来了，合格吗？
5: 不只是合格，远远高于标准。
1: 高于标准啊？
5: 这啊，以后就是你的金字招牌了。我建议呢，把有参数的这一页啊，找个镜框挂起来，懂行的人呢，一眼就能明白。
1: 行，行。谢谢齐大姐啊，你看我就说我们这儿的水没有问题，
5: 就是没问题啊，这水真的非常非常好。忘了跟你介绍了，这位呢是我的先生，我不是答应过你吗？给你介绍客户，他们公司啊，有特别多的活动，比如说公司团建呐、招待客户啊、经营研讨之类的活动，就愁找不到好地方。我就把你这儿的情况跟他介绍了一下，他就说想来看看。
1: 欢迎欢迎，
6: 嗯，何经理，幸会，
1: 幸会幸会。
7: 庆智的婚事要是能办就好喽，
8: 能办就早点办吧，办完了咱们家呀，就算是又了了一件大事儿。
7: 哎，庆智这个老丈人，人家是有身份的人，彩礼不能小气了，婚礼也不能含糊。往后还得靠着他老丈人照顾庆智。嗯，这个丈母娘竟然说到现在还没看上咱家庆智呢，所以说咱们坚决不能抠抠缩缩的。
8: 那不是说不要彩礼了吗？
7: 也就那么一说，就算不要彩礼，婚礼也不能小气了。我都打听了，城里办婚事咋说都得十几二十万呢。哦，啊，
8: 怎么那么多呢？有那么多钱好好过日子不行啊，净瞎造。
7: 那咋办？现在家家都这样，都比着呢，没钱借钱也得把面子挣足了。
8: 我跟你说啊，咱老两口这几年啊，也就辛辛苦苦的攒了这么点钱，还差不少呢，这不够咋办呢？
9: 啊，家里还有鸡蛋吗？
7: 还有几个？
9: 就几个？
7: 都叫你拿到客栈去了吗？哎呀，
9: 又快没了。
8: 你们这么个吃法，这家里可顾不上。
9: 那边又火急火燎的要鸡蛋和各种蔬菜，那我去市场看看吧。
7: 慢点啊，
10: 小万总啊，我找人私下问了，这个谢总，他不缺钱，只是压着货。故意拖欠货款，他的一贯做法。
11: 我知道，我已经找了律师了，先发个律师函，不行就告他。
10: 这家伙毕竟拿着咱们整个南方的五个省的代理，弄僵了，影响销售业绩不说，只怕以后这五个省的销售可就不好做了。
11: 我这儿都火烧眉毛了，老莫，就别跟我说以后了。哎呀，
10: 这现在市场行情不好，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了的。
11: 你跟老万说去，啊，你能跟我这么说，我敢这么跟他说吗？你别乐，上回他说那些话，不就说给我听的吗？保健品厂这件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主抓，现在业绩上不去，出了问题，他不就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弄到我一个人身上吗？
10: 不至于吧？怎么说他也是你亲爹呀，不会那么不讲道理吧？
11: 你别嘻嘻哈哈的。但凡有什么事儿影响了他那个什么评优，他跟我就真的没道理可讲了。啊，那是我爸，我了解。这些年，他最在意的就是那些虚头巴脑的名号，他宁可不要我这亲儿子，也不会不要那些荣誉。
10: 那你说吧。你什么意思？
11: 不是老莫，咱俩这么半天聊闲天呢，啊？我能有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管用什么办法，尽快把那些该要的货款全都给我要回来，明白吗？进。
10: 何律师。
12: 莫总。
10: 你们聊，忙去忙去。
11: 尽快，尽快。
10: 明白。
11: 坐。 行，叫你来呢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叫我何律师。
11: 行了啊，在我这儿就别端着了，我又不是外人。
1: 你就是外人，有事吗？有事就说，没事我走。
11: 哎，不，刚来就要走呢，还真急了。坐，哎，坐下说。这脾气，哎呦，你说在外边我给足你面子，那这都进了我办公室了，门都关上了，你就不能稍微尊重我一点啊？毕竟是我花钱雇的你们，那我也算你们上帝啊，对不对？行行行行行，这样，你帮我在你姐的幸福客栈订两个房间，我要招待一个重要客户。
1: 你有毛病吧？这算什么正事儿啊？你找你随便一个秘书打个电话，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你至于把我从城里叫过来吗？
11: 哎呀，息怒息怒，我叫你来本来是想让你给我打个官司，可我这不是临时改主意了吗？我想先礼啊后兵。
1: 听不懂，你要是想说的话就说清楚一点。
11: 就是有一个啊合作的客户欠了我们很多货款不还，我就想着你陪客户一起吃个饭，到时候。哎，
1: 你做梦去吧，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销售，想什么呢？
11: 何律师，何律师，何律师，你听我说啊，你误会了。你说我们这么大个集团还能没几个销售吗？对吧？再说了，我怎么忍心让你去陪客户喝酒吃饭呢？啊，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就是，你是律师啊，我想吃饭的时候你在场，那是我的一个态度，对吧？你别总是敬酒不吃，非要吃那罚酒。
1: 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你知道我是个律师，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我们之间最多就是代理业务的关系，所以说陪你的客户吃饭，这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
1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刚才说的都在理啊，不过就是。没事。
1: 不过什么？
11: 不过就是你们律所跟我们集团的那个法务协议好像快到期了。嗯，
1: 所以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哎，这事儿还就跟你关系最大。
1: 什么意思？
11: 你说这些年啊，这个大大小小的律所我也接触过不少，可还没见过像何大律师这么年轻就能接管大集团法务的律师。
1: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去了，不代表没有。
11: 非得让我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吗？你能有今天的地位，不就是因为你帮你们律所拿到了我们集团的法务代理权吗？
1: 到底想说什么？
11: 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你何律师，我需要你帮我把这些钱要回来，因为我的集团急需要这笔钱来提高业绩。你把这件事办成了，我让我们集团继续跟你的律所续约，你还能继续舒舒服服的做你的何大律师。你说到了今天，你不会还愿意做回那个实习律师小何吧？别生气啊，女孩子不能总生气，好好想想。

0: 哎，幸福姐早啊！
1: 早啊！
0: 咋了，姐？没吃好啊？
1: 是呀，愁呀。
0: 告诉你个好消息，让你高兴一下，咱们客栈这个周末都客满了。
1: 啥？这几间房都订出去了？
0: 嗯，对啊，除了那个齐大姐夫和吴作家承包的客房。

0: 其他全都订出去了，是吗？嗯，那不会又都是熟人订的吧？
1: 不是不是，都是打电话订的，说是吴作家粉丝看了他微博特意跑过来看看。
0: 啥微博？你看了？
1: 看完，你看，就这个。他写了咱们客栈检测水质的故事，还讲了他居住感受。看下边还配了好多照片。
2: 拍的还挺好看，嗯，把这说的跟神仙住的似的，呀，这么多评论啊，嗯，那咱们这儿要火呀，对，那走，咱们感谢一下吴老师。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节俭传下去。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4: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的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下面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5: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5: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 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 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

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世上啥东西好第一次来？
2: 我老婆刚就没他。
3: 哎，这样我可发现
1: 了，怎么问着了？
3: 问着了，
1: 我想看看到底怎么事儿这么火？
4: 这都是在排队的吗？前方等待18桌。
1: 哎，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其实还没吃呢。
4: 咱俩倒是目标明确，
1: 就那个
3: 像鸡蛋糕一样。
1: 哎，对对对，猜猜里面有啥？真假东西了吗？
5: 再下来给你个吃法。
1: 下一个我更期待。这么多海鲜，
4: 锃光瓦亮的，
1: 就
3: 啊！这个季节就肥了，
1: 太大了，海肠好肥呀、啊！哦，还鼓起来呢。老板，这是什么？
6: 小菠萝。
1: 这太逗了，你看吧，鱼线还在这儿呢，这也太快乐了。
6: 6月份的20几种，
4: 好吃。
6: 像咱大连就吃这翻译口，
1: 真是
6: 特产。
1: 这个好好吃呀，
6: 不长肉啊。
1: 对，这大哥会买，那个跟着大姨买点。
7: 提到西安，那必须得提大连。从渤海打的刀鱼、黄鱼、大海螺，
8: 还有从黄海捞上来的鲍鱼啊、扇贝啊、大海胆呀、啊，这两大海域 buff 直接叠满，把大连海鲜的鲜啊一口气抬到了西安的塔尖尖儿。
7: 你再配上大连对海鲜食材的顶级理解和独到的海鲜手艺。
8: 咱俩这时候来大连可算是来着了啊，尝尝啥叫写生的鲜，啥叫鲜上加鲜。
1: 看这个牌子像到了饭店一样，它其实给你介绍出来这是黄金胆、紫胆、马粪胆，再看这儿我就认不出来了。
9: 哦，这个是马粪胆，也叫下夷胆，这个水域基本就大连这边产的比较多。
1: 这个扎手不
9: 扎手啊？我听听哈。
1: 我的天，就咱们大连哪的海胆比较好？
9: 小平岛的。
1: 小平岛的海胆好。
9: 好，它的肉质好，口感好。
1: 小平岛这个地方得记住了，跟着本地人逛早市儿，其实是融入一个城市最快的一个方法。这大哥会买扇贝丁吗？也不问多少钱。
10: 这买多少年了？
11: 对啊。
1: 这市场啥东西好？第一次来。
10: 啥都好。
6: 我在买泸沽虾。
1: 大姨说要买泸沽虾，我决定跟着大姨买点。是外地来的，但是我不会挑。
6: 那就不用挑，就保个的肥。一般八十五一斤，一份价钱一份货是吧？
1: 这煮好的啊？
6: 对。
1: 哎，这爆死了都。
6: 对。
12: 这也好吃。
6: 好吃。
1: 限量。
6: 限量。
1: 老板鱼。
13: 对，涮火锅好吃，才90多块钱。
2: 庆余的那个，我老婆刚就买它。
1: 好吃吗？那个？
2: 我也不懂。啊。
1: 大哥，您买这鱼多少钱？
10: 120斤，960。
1: 小1000块钱，你看什么？大连人有个特点啊，就是说买。2块钱的菜，他可能得精打细算嫌贵，但是呢，买1000块钱的海鲜，眼睛都不眨。
7: 老听人说，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句话在大连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印证。
1: 哎呀，相遇了。逛的咋样啊？
4: 样太多，太精致了。在我心里啊，就大连焖子是最能代表大连特色美食的。这升级版，没事，咱俩一起吃。
12: 对，这是老式的。
1: 谢谢。

0: 感觉怎么样？
1: 外焦里嫩的，
2: 香。
1: 你知道在外边吧，也有就是卖焖子的，但是没有大连这个味儿。
3: 哎，这样，我有个发现，海胆，我发现了。
1: 哎，我好像路过，但是我没细看。
2: 肥，
3: 而且现在正是季节，正是吃它的时候。
1: 怎么温着了啊？
3: 温着了，
1: 走着。辽东半岛最南边，位于黄渤海之间。大连北纬39度，当地人笃信海鲜生长的黄金纬度，因为水温跟盐度不同，黄海渤海的养料在大连徘徊反复，
4: 这海胆呢也就更肥了，期待不？小冰岛是个黄金纬度的海胆专区，从大连市区往旅顺方向，第一站就来到了小冰岛这片海湾。守着海湾的大连人跟海胆的关系那也就自然而然更熟悉了。
3: 我俩一路打听都说就是小平岛这块就是产这个海胆，
5: 它地理位置这很重要。地理位置呢是黄渤海交界线的东端，海域的海底呢属于锅底状，岛内儿能斡旋在这个湾内。海胆最好的食物是海带，所以说你吃到那个海胆是甜鲜的味道，
3: 主要是宜居，然后呢又有好吃的，然后这地方水质又好。您以前就在这片海域就是捕捞海胆？
5: 小时候是家就在这儿了。
3: 像您现在就这样一扎嘛，哪个地方海胆多您知道吗？
5: 现在不用扎嘛，现在脑里都装的。
3: 脑里有地图。
5: 海胆那时候也不值钱。
3: 以前不值钱。
5: 不值钱，我像我们潜水下去都躲炸手。你看那个年代的时候海胆才3毛钱一斤。哎
3: 呀，那现在呢？
5: 现在100多一斤。
3: 太奢侈，太凡尔赛了。
2: 我要是生活在以前那个年代，我这儿有未卜先知，我就捞那个海胆。
3: 这你看，这个看起来就油光锃亮的。
2: 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是适合吃这个黄海胆还是紫海胆？
5: 这个季节是紫海胆。你俩来一个。
2: 来一个。
6: 一定不一样。
3: 这个太甜了，
2: 而且它后调有一点那种奶香味儿，你吃到了吗？现捞上来的，足够新鲜的才有这种味儿啊！
3: 我闻到鲜味儿了，
2: 大海的味儿，
3: 对，海的
2: 金黄金黄的，颗粒非常的鲜明，颤颤巍巍的，看了吗？
3: 好鲜呐！哎呀，
2: 鲜掉眉毛吃这一口。
5: 再来给你个吃法看看啊！吃这一块，
2: 怎么就是到嘴里有点热乎乎的呢？
5: 整只海胆在锅里一蒸，海边人都是这么吃海胆。这个是鲜鲜味，这个是香味。后续让你们再去品尝一下。
2: 其实这种吃法已经很惊艳了，是吧？
3: 下一种我更期待。
4: 刚从海底起上来的海胆，抠出黄金卵膏。海螺取肉讲究的是脆弹，肥鲍鱼片片得够嫩滑，大连鱼家最讲究的是现捞现逮，焯去粘液，文火咕嘟只撒进细盐调味，就能激出海胆鲜味里藏着的甜。这呢算是大连渔村菜里最上讲究的海胆菜了。
3: 呢，
2: 我又挑了一个，这应该是螺片儿。
3: 螺片儿和海参是那种有点咬头的，
2: 香而不腻，
3: 鲜
2: 而不腥。这一口就是满满扎扎实实的大海的味道。而且我喜欢这么吃，我喜欢熟一点。
3: 你说这海胆生吃了，煮海胆吃了，然后做汤也喝了，还有没有什么是东北人比较爱做的这种方式？
2: 那必须是包馅儿啊，在东北那不是万物皆可包吗？
3: 你猜到了。
1: 甭管是海胆鲜食还是做成汤羹，碰上崇尚馅儿活的大连饮食，还得是赫赫有名的海胆饺子。没办法，大连人是真迷，那外地人来了是真找啊。
2: 你好。
7: 美女好，美女。哎，
2: 这不就是你吗？
7: 我年轻的

0: 你们家这个海胆饺子咋样？原汁原味，如假包换。
1: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一份多少？
1: 好不好？咱尝了算。
0: 一份15个100零8。啊，
1: 请坐吧。
0: 尝尝。
2: 这大连的海呀，可不只是靠浪尖上的鲜。 人大连人的鲜胜在能突破你烹饪的想象上限，甭管说多澎湃的海鲜，都能包进面皮儿。这海胆呢，就收拢成一个白胖白胖的鲜味炸弹。刀海海胆水饺，
3: 来吧，还等啥呢？
0: 里面有汤汁。
3: 爆鲜，我能吃到海胆的颗粒。嗯，哎，它里面只有海胆，是不是？按理说不会，为什么？因为只有海胆的话，它不成型，就是有点像蛋糕一样。哎，对对对。
0: 那这里边添加啥了呢？
3: 海鲜呢？什么肉、螃蟹肉什么呢？
0: 哎，你看别的桌有点了呗。 Hello，
3: 你们是外地的本地的？外地的，哎，我一看你就像会吃。你猜猜里面有啥？黄黄
4: 的鸡蛋。
3: 其实单凭肠有点困难。海胆饺子这个馅儿里边除了海胆还有啥？你知道吗？
4: 什么海胆？活海胆我都吃过，但是吃的这个好像活海胆。
3: 你看大叔贼自信啊，除了海胆绝对是。真假东西了吗？你们问不着，咱俩要不问问老板。
0: 老板，
4: 吃的咋样？
3: 特别鲜。
4: 而且特别香，我们俩猜半天啊，我们俩猜出来的。季节不同，用的胆不同，就是配方不一样。4月份到8月份之间啊，大连的紫海胆和马粪胆是最肥美的。在我手里拿的啊，就是夏邑马粪胆。这个海胆啊，不是尖，是阔，不要上了它这个小瓣尖儿。你看着它东西很多，你看。
0: 正正顶级的海胆，它的内脏是很干净的，很容易收拾。
4: 马粪胆呢，味儿更醇厚，加上明艳的高饱和度，就成了海胆饺子的基底。紫海胆鲜甜提亮。
0: 这个饺子里面不只是一种海胆。
4: 对对，天一冷了，大连这还有一种好海胆，黄海胆，也很棒，
3: 黄海胆
4: 也很棒。
3: 咱之前看着了。
4: 现在人嘛。
0: 用眼睛来吃饭，
3: 对，外馅很重要。所以说，到底放的啥呀？
4: 所以说，现在的海胆饺子啊，我放了1丢丢虾米。
0: 虾米跟扇贝丁是绝对配角，能让馅料糯中带弹，还得适时隐形。
3: 但这为什么就是吃不出来虾的感觉，也没有那种虾黏黏的那种感觉呢？
4: 恰到好处，微乎其微的。
2: 似曾相识，是有没有？有时配的蔬菜也不一样。
0: 这里边配蔬菜了吗？这配的啥蔬菜呀？
4: 配的开碎韭菜。
2: 头刀韭菜掐上嫩尖儿，放进饺子馅儿，一抹绿就掺进了金黄若隐若现。饺子面皮儿要擀得透亮，下锅时就像海浪翻滚。
3: 饺子的骨肚里藏着的是黄渤海最浓郁的味觉精华。大连海鲜出名就是小海鲜出名，小海鲜当中最亮的一个仔，我认为就是海胆。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天天在海边钓鱼，5岁就钓鱼，今年50已岁，你算算。
0: 这么枯燥的事儿，你5岁能坐住在那儿钓鱼？
4: 他就喜欢嘛。 对对，大海有情节，所以说小时候就喜欢这东西。

0: 食客来问我，杨大厨啊，你怎么不戴手套？我对海胆充满了爱、热情，从来没感觉到他炸我的手，可能我的手就是为了海胆而生的，海胆和海胆小给了我一切。我只要我一穿上这个白色的衣服，我就觉得自信全都来了。
1: 海胆饺子

0: 绝对能算是大连人跟大海的定情信物级别的美食。
1: 哎，是不是感觉小小的海胆饺子就牢牢包住了大海的馈赠？
0: 皮儿滑馅儿鲜，鲜上加鲜。

0: 你发现没？现在不一样了，漂亮的年轻小姐姐，她们穿着那种哎漂亮的衣服来到这儿，我得打卡，我得出片儿。我一想，我小时候那可不兴这玩意儿。
1: 我喜欢大连那种松弛感，
2: 阳光、海风、城市漫步，特别自由，特别放松。
3: 而且你发现没，就很多这个海边不同的点位，就是都有不同的风景。
0: 单独聚焦在每一个点位，哎，拍出后面那个景色，我觉得能拍出无数组大片，
3: 就是处处都是景。我们手拉着手走在一起，嘻嘻哈哈唱歌去旅行。你干嘛被饿一趟？你在哪这儿呢？星星在一起，今天晚上星星多么美丽，一闪一闪像是你的眼睛。不管是太阳天还是下雨，我们开开心心在一起。我赢了，
4: 厉害啊！
1: 下一站听说有一道神秘的菜，
2: 神秘且好吃，
1: 保证好吃。

0: 神秘的小巷，
1: 对，
0: 神秘的饭店，
1: 该说不说，挺会找。嗯，
2: 这一溜儿没有饭店，就这一家，
1: 独树一帜。有好多这种特神奇的小店儿，其实都藏在这种居民楼里，你看着不起眼儿，
2: 但是一吃，哎，刚刚好吃，
1: 口味不一样。嗯。随意饭馆，
3: 店名我也喜欢，随心所欲。
1: 你们好，
4: 等等他，来
1: 等等他。
2: 我看你们这都大包小裹的，这是来干啥的？
5: 特意来打卡，
6: 来特意要邀请我们来这里品尝，
2: 招待外地的游客，那一定得找地道的美食，是不是？
5: 对，特别好吃，
2: 特色菜都点了。
5: 对对，必须点。
2: 感觉咋样？
6: 酸甜口味，
5: 酸甜口，
6: 蘸一下再吃，
2: 蘸一下再吃。
5: 所以说这就是特别特色。
2: 感觉能代表大连特色吗？
6: 嗯，反正下一次还会再来。
5: 啊，好，谢谢。
1: 哇，哎，小店挺干净哈。
2: 哎，人不少啊。哎，带行李箱来的。哎呦，哎，你们从哪里来？
7: 沈阳的。哦，
2: 老乡。
1: 跟咱俩一样。你好。
6: 想吃好吃的还不知道吃啥，我说你给我推荐几件，然后就给我们拉这来了。哎，
1: 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其实还没吃呢。
8: 酸甜口的，酥酥脆脆的，
1: 就是肯定是出租车司机没骗咱们。
6: 对对对对对，
8: 非常好吃。
2: 这袋菜吃完感觉怎么样？
9: 挺脆的，那个肉挺新鲜的，好吃。
10: 东北跟那个海边融合一样。
11: 以前呢，没人把肉和海鲜做一起过，
12: 既像凉菜又像热菜。我觉得回去之后可能吃不到。
2: 哎，还好有位置啊。老板。
13: 嗨，你好。
2: 来点菜。
13: 点菜啊？啊。第一次来吗？
2: 第一次来。
13: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边糖醋小黄花。嗯。啊。口水肉。
2: 哎，那口水肉我刷到过，
1: 那是攻略的。
13: 再来一个，好的，口水肉。
2: 再来一个，
13: 还来一个什么？
1: 我俩就先来这个，因为就是网上说这个必点。
13: 来，下单。
1: 哎，
2: 咱俩倒是目标明确，
1: 就那个。
3: 大连人的厨房只需要鲜，不需要边界感。当川渝飘来的红油撞上了渤海出产的活色生香，就有了我俩点的这道广受大连人好评的混血神秘美味海鲜口水肉。
13: 海鲜口水肉，哇，现在咱家的特色菜。
1: 惯例我得先摄
2: 手机先吃，
1: 先吃一口。
2: 来来，迫不及待了啊！
1: 我先来一个这个。嗯，哇，这么酸，这么甜，
2: 有点像锅包肉。
1: 嗯，看着像锅包肉，
2: 脆脆的，外边脆脆的，里边嫩嫩的，但也有点那种，
1: 蘸点汁儿，
2: 蘸点料汁儿是吧？
13: 你要是厦门的话哈，就是老了呀。
1: 你看锅包肉的糊呢，可能是你看在那个汁儿里头泡一下就软了，但这个糊其实你泡在这个汤汁里，它并不会因为挂了汤汁变软，还是脆脆的。
2: 对，外表你看听，能吃出来咯吱咯吱的哈。
1: 脆。

0: 有一点挺奇特，你看这肉是热的，然后外面是脆的，但蘸的这个汁儿呢，它就是凉的，
1: 它就是相当于是冷热的结合，有点吃在嘴里像那种冰火两重天的那种感觉。
0: 嗯，海鲜应该就是只是焯完水之后，然后放到这个汤汁里，
1: 火候掌握的也很好。口水肉这种制作方式应该是南方，像
0: 哎，我听过口水鸡，
1: 四川啊，嗯，重庆啊，嗯，这种哈，
0: 这个肉绝对是咱北方，
1: 北方的这种方式。

0: 我觉得啊，这个肉特别扎实酥脆，上面呢是铺上了焯熟的渤海虾和脆鱿鱼，再淋上了川菜口水鸡的这个料汁，非常辣爽。热油呢炸出了这个里脊的肉香，料汁呢还掺了点海鲜的甜。
1: 以前吃肉跟海鲜结合在一起，肉可能不过油，只是单纯的可能跟海鲜有炖在一起的。但是这种过过油炸完之后，像这种小吃一样的肉，然后你还盛一道菜，还用这种冷泡汁儿，跟海鲜还能结合在一起。
2: 我之前以为啊，就是这个海鲜跟肉放在一块儿，这肉就特别容易腥，就是再加上这样凉汁儿一泡，但是其实肉本身的香味儿很浓，并没有吃出来腥味儿啊。
1: 对，
2: 怎么样？今天吃这道菜满足吗？
1: 其实太不错了，我觉得很完美，我可以给他打10分。
2: 你先别着急给满分啊。接下来还有一条街叫南山街，这条街评价老高了，必须得去。
1: 一条街能这么火，
2: 特别火，
1: 那可得去看看。
2: 吃完消消神，
1: 走着。哎呀，太满足了，老板。
3: 吃的太好了，
1: 哎，就这一道菜就给我们俩征服了，
4: 太客气了，
3: 感觉不像大连菜。
4: 这个在过去来说，好像不是纯正地道的大连菜，因为我这个地方啊，对接的是大连造船厂，包括铁路的这些列车员儿，全国各地哪都有。他们到来吃饭的时候呢，就感觉，哎呀，点这个也不知道该点啥，点那个对不对的口味儿。那么咱们厨师呢，就根据南北的风味的结合，就把北方的这个红油肉，南方的口水鸡，把这个口味给它结合到一起了。然后又根据大连出海鲜嘛，然后就把咱们的肉又把海鲜给它加上去了。
1: 这南方也适口，然后北方人也适口，
4: 对，
1: 融合菜，
4: 对，是的，
1: 对，而且进满，你看那些人又能吃着肉，哎，又能吃着海鲜，
4: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把凉菜和热菜又把它结合在一起，
1: 我觉得这个
4: 我们把它作为就三结合的菜，
1: 南北，
4: 对，
1: 凉热，还有一个海鲜和肉，
4: 三结合，所有的口味都综合到一起了，所以它吃起来就感觉，哎呀，特别适口，就这样的话，这个菜就这么传出去了，
1: 再加上宣传，哎，这个店人就越来越多了。
4: 是，
1: 这么说，到以后我们有机会也一定介绍朋友来啊。
0: 是北方数得着的海滨城市，浪漫之都，时尚大连这个名号从我小时候叫到大。悬在半空的莲花山云雾间城堡，黄渤海浪花里矗立着的礁石，南山街海风中的咖啡飘香，山海城，这里的每一处元素都是浪漫之都的魅力体现。
1: 来大连如果不来南山咖啡一条街就白来了。
3: 这条街这么重要，
1: 特别火爆。我是一个平时根本就不喝咖啡的人，所以我就想看看到底怎么事儿这么火。
0: 所以南山街我们来喽。

0: 你说大连这座城吧，这口味上是鲜上加鲜，感觉上是忙里有闲。吹吹海风，闲庭信步，好吃好玩，放空休闲。
1: 来之后你会发现这条街很时髦，而且很放松，也很安逸。用时下很时髦的词儿说呢，就是很 chill， 是不是？
2: 对，你看咱俩吃的饭呢，店啊都是热热闹闹的，然后刚才在里头呢又静下来，就是属于有急有缓。
1: 哎，这就叫悠然见南山
2: 啊。对，哎，我觉得这个地方选的挺好啊。你看，
1: 是不是？
2: 咱俩那个行程都挺紧巴的，然后突然间感觉缓下来了，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气质。
1: 走，下一游。
2: OK。
3: 等待十八桌。
2: 哎呀，这又全是海鲜，
3: 有点像海鲜市场了呢。啊，那鲜活还蹦呢。你看了吗？哎呦，首选海鲜，人家是有团队的。
2: 这比我在菜市场看那个还要大。你们从哪里来呀？
4: 我是南京的。
2: 你是南京来的？
3: 我看你很会点了。海鲜能烤吗？
4: 可以的呀，别人家吃不来，我们家是特色的烤海鲜一绝。大广的特色烤的
3: 是渤海刀吗？
4: 绝对渤海味刀鱼，肉质还肥还嫩还小。
3: 好了，我们先吃着。
4: 好嘞，
2: 我们俩先往里找位置呗。
0: 在中国的烧烤版图上，大连人用海鲜画出了自己的根据地。
5: 我们大连呢，首先有这个地理优势。我们这个渤海湾产的海鲜是全国最鲜溜的、最好吃的。你在别的城市可能吃不到我们这个叫原生态海鲜的鲜，包括我们独到的一些自己的特殊的烤制的方式。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可以说跟别的城市的区别，显瘦显好歹。
0: 别处还在为星馆油边牛羊肉串的高下争得面红耳赤，大连人早把水族馆扛上了烤炉，用炭火重新定义海味，鲜就是话语权。
2: 海鲜以这种烧烤的形式呈现在一个桌上，我也是头一次吃。哎，我对这个最好奇了，我跟你说。首先呢，这个海肠这外表就看起来特别的这个均匀，而且厚。我估计是对这个海肠的要求是挺高的。你像咱平时吃那个海肠捞饭，你没觉得都是那种
6: 小段的？
2: 小段的，而且特别细，
6: 对，
2: 粉粉嫩嫩的。你看它这个颜色很深。
6: 那你说这玩意儿不能梗吗？
2: 尝尝，能听到这个声吗？特脆，
6: 你过一点火，哎，就梗了。欠点火就烤不熟，这个口感就有点像烧烤里的那种

0: 练的大连师傅用高温炭火海盐不断的鞭策，让海肠弹脆永驻。高温的作用下，海肠段开始卷曲，海肠表皮冒了一层细小的油泡，这时候啊还没到海肠鲜的巅峰。再收收油，海肠表皮绷起一层薄壳，那里溏心的胶质还保留着。佐料呢不能遮鲜，是鲜上加鲜。
1: 这个只是我非常好奇的一道菜了，
2: 姐，你猜猜它是啥口的？你看这是甜的，
1: 什么口的？
2: 咸的，辣的。我先闻闻，你能听到我吃的这种咯吱咯吱的声吗？
1: 能，这个口感很神奇，
2: 它中间有点像，像果冻的那种，很软很细，它应该是烤的特别特别嫩，咸咸的。稍微带点咸口，这是别的地方绝对见不着的。我甚至没想到海参能烤，这个原本的海参应该挺大一个。嗯，它这个口感完全就是这种鲜海鲜的口感，就不是那种干海参泡发的那种口感。这是我能吃到海的味道，
1: 就大海的味道。
2: 对对对。嗯，
0: 烤海参，尤其是活海参，口感超级不好拿捏。为啥这么说呢？活海参核心力量相当恐怖，就靠收缩腔肠上面的筋就够腮帮子忙活半天的。从改刀开始就很见功夫，活海参横斩筋改成两厘米墩儿，顶着刺穿成串儿，跟炭火直接对决。当参刺微卷变色，刷上一层秘制料汁儿，料汁划过，丝丝带响，激出炙烤的鲜香，逼出海参极致的鲜甜。
2: 哇！都看到你眼睛冒小星星了，
1: 是吧？我们这些食材就勾引我黄眼睛都。
0: 哎呀，这渤海刀我还是第一回吃烤的，而且这摆盘也太精致了，这条鱼死的真值，嗯，
2: 相当珍贵了，
1: 这么大。
2: 哎，这肉太厚了，
1: 这真是肉太厚了。
2: 嗯，哎，它是咸口的，因为刀鱼本身它其实就有一点自身带的那个咸味儿。嗯，哎，你尝尝这肉太细了，你尝尝。这么宽的这个刀鱼烤制出来特别嫩，我能感觉这个鱼的它的就是那个脂肪油脂是非常厚的，嗯，很香。没想到你说烤过的东西在那个炭火上，炭火一收汁，还能拿在手里像是这种水灵灵端端的，这种很考验师傅的技法。嗯，
1: 其实特别担心它这个口感会哽，
2: 它吃到嘴里其实是那种焦香的那种。
1: 哦，对，
2: 它不是嫩香的，不像那种蒸出来的、煮出来的这种嫩香，它是焦香。
1: 我感觉这个鲍鱼就底下裙边这个位置，它跟火的接触可能会更近一点，跟我想象中海鲜烧烤的味道还是很有区别。没想到这么香，这么鲜。嗯，别看是烧烤，你可能用料了，但是它能吃到这个就是海鲜原本的味道，
2: 还能吃到一股烟火气，我觉得这是海鲜烧烤的妙处。
1: 你看，你最爱吃这个，那惊喜肯定是海参啊！
3: 怎么样？吃的怎么样？对不对得起我们这个海鲜烧烤这四个字？
4: 太可以了，真的，这么多这个海鲜烧烤，我们还真是头一次见。
3: 嗯，海鲜是我们的强项，就是我将近30年呢，一直在跟海鲜打交道，活海参、活海肠、活鲍鱼、活海螺。就是为了让顾客吃海鲜的时候呢，吃的每一个海鲜都是高品质的。
0: 是呀，你看奔着海鲜来的，结果质量不行，特别影响旅游的心情，而且影响对大连的印象，我这特别不能理解。
4: 所以这个就是你叫首选海鲜。
3: 对，首选的意义呢，就是当个条件。

0: 莲还没睡醒，长兴市场里每天最严苛的面试就已经准时开始了。指尖丈量肥度，眼睛检验色泽，每一只入围的海鲜上炉之前都要经历这场超高标准的首选检验。
1: 那这个呢，你看它就净薄净薄的，透亮了。
2: 小包小老饭是足够用了，这皮其实不是太薄，
1: 这口感差老了，这口感。这我大眼一瞅，你拿手一看，这是你这好螺，是一看就能看出来。那这种就非常新鲜的海螺，活海螺嘛，肉又是满的。新鲜到鱼才能一根棍不搭味儿，再一个当地到鱼的特点啊，头小。嘴小，眼睛小，这个鱼的皮毛的外表呢，一点瑕疵没有。你看这鲍鱼啊，啊，越拽越紧，生命力多强。你看这种它也没死，但是呢，它这种鲍鱼基本上就是养不住了。而且这个鲍鱼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口感就会硬。所以说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呢，像这种的，全部筛掉这种的。这就是我们大连当地的海参啊，第一呢就看它的刺儿啊，又长，啊又粗，就是好海参。哎呦，这蟹绝了，大小见一泼的啊，对吧？
3: 这玩意儿怎么说吧，好货就是好价嘛，卖给懂的人，不懂的人多钱都不要，是吧？他就懂的人多钱都得要，要好货。
4: 怎么了？大连市没几个这样式的跳级的人了，有的时候。天天来呀、啊，就只要一来一看他，就是个标杆儿的。他和别人不一样，百
1: 分之百。好货卖好价。
0: 烧烤界五花八门的海鲜造型，千百种的干条酱料争相出圈。大连这份对海鲜的较真儿，让每串鲜物都带上了当地倔强的基因。挑鲜选鲜，鲜上加鲜，是大连海鲜烧烤公开的秘诀。
5: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6: 这个能吃吗？我俩吃的时候就有疑问。
1: 对，你看这个叫鲍鱼的肚，只有活鲍鱼的肚才能完整。如果是死鲍鱼的话，死鲍鱼的肚就不能吃了。这鲍鱼在烤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把肉取下来以后呢，改完花刀串成串的。改花刀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它的成熟比较均匀，口感更脆嫩。必须要旺火烤制，这样呢能把里面的汁水呢能够锁住。烤完以后，我又给它恢复原味。第一是美观，第二个这样的火候受热很均匀，它口感才能起到脆嫩。你看啊，南方有海鲜，北方有海鲜。那么北方海鲜的特性呢是水温低，盐度高，它的海鲜呢就是什么鲜甜脆嫩。
6: 这些品种料汁都不一样，好像你看这个是偏甜口的，然后我吃这个有点偏咸口，这个是辣的。
1: 对。这个就是做厨师呢，你要对不同的食材它的特性你要了解，你才能知道怎么样烹制它更好吃。
6: 我突然间意识到，你看吃烧烤也能成为一个健康饮食，就吃海鲜烧烤。
1: 那么健康饮食一定是离不开好食材，好食材才能健康。
6: 我觉得大连海里能烤的海鲜绝对不止这五样，更多。
7: 咱俩慢慢发掘。
5: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
8: 这是什么？
9: 看大连这片北纬39度的海，海鲜呢有它独特的味道。就是那种鲜的得贼浓郁，甜的特清冽，味儿好肉厚，海鲜种类也多。当地人管

0: Z 叫仙粒，就是仙再加上个 plus。 不知道游玩攻略在你梦想做了几个礼拜，或许对未开始的旅行有个梗概。来了 不光是海鲜本身仙掉眉毛的仙，大连人还会颠怼，守着海，熟悉海鲜，成天研究海鲜。
1: 所以啊，你看大连的海鲜之道，那就是
0: 先上加鲜。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苏商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许昆林表示，今年是辽宁与江苏开展对口合作的第10个年头，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全面对接，在产业合作上精准发力，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协作，在经贸交流上提质增效，为辽苏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的业务涉及智慧服饰、现代供应链、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网络科技等领域，与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深化合作正当其时。希望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谋划落地优质项目，引入更多新技术、新业务、新产业，带动更多企业家来辽考察合作，推动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走深走实，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辽投资经营做大做强。海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晨、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辉、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祥月、南京天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丽、江苏省苏商发展促进会创会人、副会长于文琴、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俊、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国林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和江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为苏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今年开展的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让广大苏商更加充分地了解了辽宁的基础优势，看到了辽宁企业的发展活力、广阔的合作空间、强烈的合作意愿，促使我们走进辽宁。此次考察对接，我们亲身感受到辽宁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务实高效的服务，尊商、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特别是东北超的持续火爆，展现出整装东北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区域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深耕辽宁，共同完善产业生态，拓展东北亚市场，助力辽苏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兴，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通，江苏河阳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安替博康扬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斌，江苏龙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红祥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中央驻辽金融管理部门和省委金融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0: 6月16号，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16号，省政协以打造蓝色粮仓，为海上辽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天，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首台风电机组在东港市顺利下线，标志着基地风电整机制造迈入规模化产出阶段，补齐了辽宁海上风电装备制造的关键环节。丹东坐拥沿边、沿海、沿江独特区位，近海风能资源富集，是北方沿海风电产业布局的重要落脚点。此次下线的风电机组依托中车株洲所在电能领域的核心技术，
1: 我们将轨道交通的传动控制可靠的核心技术完整的迁移到了风电装备中。丹东具备大功率海上风电装备的生产能力，正式投产后呢，能够高效地支撑东北地区及沿海的海上风电的设备需求。
0: 据了解，中车丹东新能源装备基地规划三大在建项目，覆盖风机整机、核心部件、锂电储能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超60亿元。一期风电项目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0亿元。
2: 丹东一期100万这个海上风电的项目，也是国内最大的单体的这个海上风电的这个项目。我们后续将会持续跟华电这个深入合作，把丹东这个打造成一个500万千瓦以上级的这个海上风电大基地。
3: 我是已经成功引进了中车的风机大部件，风机电器控制、锂电储能、海缆制造4个重大产业项目。我们呢持续拓展新能源产业版图，加快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一个集海上资源开发、海洋产业融合、海工装备制造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0: 辽宁海岸线绵长，海上风能资源富足。目前全省海上风电规划总规模达1310万千瓦，正全力推进千万千瓦级大型海上风电基地建设。依托省内装备制造优势，一批龙头项目相继在大连、丹东等沿海城市落地，全省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势头向好。本台报道。
4: 面向15/5，辽宁如何把科教和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跑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度？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给出了明确的目标与路径。一起来学习今天关注聚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
0: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必须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辽宁科教资源富集，大学、大院、大所、大企众多，拥有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驻辽科研单位、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2院院士59名。让创新高地立起来，未来5年，辽宁将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高能级实验室矩阵，支持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阜科创园集聚创新要素，强化创新策源功能，高标准建设辽宁实验室，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企业雁阵飞起来，实施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百就是遴选培育100家辽字号科技领军企业，千就是支持1000家高成长企业，万就是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突破10000家，实施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服务10000家科技型企业，构建链主加配套的企业创新雁阵，让成果转化快起来。15/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一体推进机制，全面推进科技创新成果在辽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辽宁将构建一体两翼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不断完善接榜挂帅、赛马制、链长制等科技项目组织方式，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完善拨投联动先用后付机制。到十五五期末，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要突破3000亿，让更多科技成果在辽宁就地转化。
4: 今天由省贸促会举办的第四届辽宁省 RCEP 智库大会在本溪举行，会上正式发布助力企业出海工具箱。
0: 辽商辽企在拓展 RCEP 成员国市场过程中，可通过此工具箱得到出海扫盲培训、专属融资服务、线下选品对接、京东平台展销、全球流量获客、全时风险保障6项全流程服务保障。
5: 我们有这个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包括现在的金融、航运，还有物流，我们这边都可以提供超级联系人的一个作用，也可以配合在东北亚、东盟以及在中东方面提供我们可以配合的落地项目。
0: 辽宁省 RCEP 智库成立4年来，已重点服务出海企业数超230家。本届大会还首次发布辽宁省企业利用 RCEP 规则拓展 RCEP 成员国市场案例集，帮助省内企业进一步拓展外贸空间。
6: 重点针对跨境电商等领域开展智库课题研究，围绕 RCEP 框架下通关便利化、物流协同、合规运营、海外仓布局等形成有力有效的工作指引，助力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
0: 本台报道。
4: 今天，沈阳市举行2026年抗洪抢险救援指挥调度应急演练，演练紧扣极端天气应对实战需求，以辽河洪水与强降雨叠加处置为背景，全面检验城市防汛应急体系指挥效能与实战处置能力。
7: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被困人员转移的演练。在水面上的这个大型设备呢，叫做动力舟桥。顾名思义呢，它是自带一个动力系统，同时呢，下水后呢，可以组装成一个大型的浮桥。被困人员呢，可以通过这个浮桥呢，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个设备的单次大概可以承载400人左右。
8: 在遇到巨大洪灾、断路等特殊情况下，动力舟桥可进行快速搭设，形成临时道路通行。
0: 此外，应急部门还构建了空天地水4位一体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通过空中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与热成像模块全域扫描，水下无人侦测船也同步开展地形测绘与险情勘察。
9: 本次演练，省市区乡4级联动，磨合多方抢险救援联动机制，通过以练备战，以演促防，全面提升防范化解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综合应对能力。
0: 本台报道。
4: 昨晚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英雄永不谢幕红色辽宁行系列活动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文艺演绎传承红色精神。
0: 活动通过红色诗朗诵、榜样访谈、主题歌舞等形式，向在场大学生传递爱国主义精神。这场活动同时也是2026届辽宁工业大学毕业生党员的最后一堂党课，全场党员师生重温入党誓词，
10: 为全体师生带来了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课堂与精神洗礼。我们将牢牢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更续红色血脉，始至工业报国。
0: 此次活动同步通过北斗融媒客户端直播，吸引线上线下近50000人参与。本台报道。第二届东北168本溪环人五女山越野赛近日鸣枪开赛，1783名海内外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事设置了168公里、100公里、50公里、30公里、10公里5大组别。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方，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5: 张小斐，
6: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5: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6: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5: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6: 你看了？
5: 妈看了。
6: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5: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6: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5: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6: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5: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6: 啊，那妈咋这样呢？
5: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6: 那你没劝劝妈呀？
5: 我劝了。
6: 你怎么劝的？
5: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6: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5: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6: 快点吧。妈，您来了。
7: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

0: 女网红嘛。
1: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呢啊。嗯。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1: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0: 我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0: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0: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0: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哎
1: 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0: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0: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0: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0: 你创作？嗯。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哎呀
1: 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哎
1: 呦，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斐您甭

0: 言打岔，成吗？
1: 是不是？
2: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2: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了呀，妈！
0: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2: 哎、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2: 哎、妈，
0: 我就不明白。
2: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2: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2: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2: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2: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说出来。
3: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3: 啊？
2: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然的啦。你讲。
2: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3: 不吵了。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3: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2: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3: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3: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2: 我这……
4: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3: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2: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呀，你给我上一边去！
3: 这那么用的一下。
4: 哎哥，
3: 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3: 啊。
4: 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4: 没打扰到您吧？
5: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4: 贾阿姨啊，
5: 哎，
4: 给您带了点东西。
5: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4: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4: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3: 嗯呢。
5: 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4: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3: 嗯呢。
4: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3: 嗯呢，
4: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3: 哎，
4: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5: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4: 你可给我爸乐的。
5: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4: 哎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5: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2: 我放的。
4: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5: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4: 嗯呢，
5: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3: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5: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3: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5: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5: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3: 好了。
5: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5: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5: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4: 嗯呢。
5: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1: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6: 快点走，快点走。
7: 不，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6: 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1: 二位找谁？
7: 找你。 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1: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6: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1: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6: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1: 开车很危险的。
6: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7: 我一喊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1: 不要走。
6: 他也学会了呀。
1: 上车。
6: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1: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6: 蛮高级的呢。哎，
1: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6: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7: 对，
1: 学车得坐前边了。哦，
6: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呀，
1: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去，阿姨你先学好吗？
7: 老伴加油。
6: 好的呀。
1: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7: 哎，老伴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6: 系好了呀。
7: 哦，系好了。嗯，
1: 安全带系好以后、
6: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1: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7: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
1: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哎、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6: 老头头呀，
1: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哟，
6: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1: 一踩离合。哦哦，
6: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7: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6: 一踩悲欢。
1: 什么悲欢？你不会听他，你自己想。嗯，
6: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1: 二挂档。
6: 好复杂的呀。
1: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6: 谢谢教练。
1: 我说加油。
6: 我会努力的，耶。
1: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7: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1: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7: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1: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7: 老伴来。啊，来下来下来。
6: 怎么了？
7: 回家咱不学了啊！
1: 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6: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7: 我不，
6: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7: 回家
6: 分居。
7: 拿来，
6: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7: 教练对不起了。
6: 二鞠躬，
7: 教练我错了。
6: 三鞠躬，
7: 教练
1: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么点矛盾至于吗？
6: 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呀，
8: 一鞠躬，
1: 快下车！我操，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呀，
7: 终于摸到车了！
1: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6: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1: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7: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1: 这岁数还来激情？刹车！
6: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我。哎呦，
6: 不是你，
7: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6: 哎，老头头，哎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哎，
1: 还有3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
1: 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旗袍？我真不交了。哦呦，小胖子生气了。哦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小妹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
3: 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1: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是，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2: 停停，不要走哦，知道了呀。哎，那个我说靠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4: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
2: 算了算了，这事儿就先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4: 好，
2: 来，
4: 好听呀，好听呀。
2: 咋跟我不是一天呢？这是。
4: 来，哎呀，婷婷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5: 可是不是你。
0: 啊啊！
5: 陪我走过。
0: 老伴儿，
5: 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
0: 哎呀，怎么说出口？不是，那个老伴儿，这个 我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1: 不，我要点一首梁。

0: 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1: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哦呦，
2: 多情。

0: 表白啊！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1: 你赶紧去追他呀！
0: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0: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1: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哎呀，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1: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行。
1: 哎，说说。
0: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爱呀，哎呀妈呀，
2: 哎呀呀，快拿来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0: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1: 哎，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0: 不要说不出口。
1: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0: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3: 你再说一遍。嗯，
1: 说呀，
0: 婷婷，我爱你。
4: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药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4: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呀？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

0: 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0: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十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二十来岁三十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二三十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 是，
0: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 风寒
0: 啊，就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以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

0: 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他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那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这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

0: 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嗯，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那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嗯，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省。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它出现障碍了，让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什么 AED 呀，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 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

0: 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的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 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的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商务印书馆提议出版《四库全书》，最早追溯到1917年五四时期，之后多次动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都功败垂成。一直到1933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和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首次选印的《四库全书》真本初级。很快，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经过专家多方论证，最终决定出版《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经过多次磋商，决定缩印为小六开本，用江南造纸厂毛边纸印刷，以9万页为限，每部分定1500册，至多印1500部，其中1/10赠国立中央图书馆。6月6日，行政院第107次会议表决通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真本。17日，商务印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签订正式合同。按说到此问题已经解决，官商双方合同已签，书也早已运到上海，无需再烦白马驮归，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风波再起，原来此书的所有权又出了岔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归故宫保管，教育部决定印书未跟故宫打招呼，涉及到故宫的利益，故宫自然不能不发难力争，于是不肯起要点交。故宫与教育部为此书争执，事情又耽搁下来。

不过时间还不算太长，到8月2日，张元济再次致函傅增湘时，部院之争已经解决。不过风波并未稍减，学界和社会名流已经介入，报刊论争开始，影印《四库全书》此中有人蓄意破坏，经过解释，傅增湘等人听从了张元济的意见。此事却并未就此平息，仅转送北平各报有关评论，以及袁同礼、徐森玉等人对影印《四库》的意见就有10-20起。段段言，侃侃焉，妙语高见层出不穷，闹得甚嚣尘上，大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系此一举之概。张元济写信慨叹道：“四库是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教育部最后聘请陈元、傅增湘、张元济、袁同礼等17人组织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真本目录委员会》，事情才平息下来。从当年11月17日开始，在天主堂街26号故宫博物院上海储存处空地建起临时摄影工厂，《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的前期工作宣布开始。到1935年7月，分4期陆续将选定的书目出齐，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的愿望，历时16年，遭遇4次挫败，终于在第5次取得初步成功。虽然未能全文影印，复印初期也曾遭遇非议，但出版后广受欢迎，反响强烈。自摄影之日起，全书2年初期。

民国二十四年，法国人巴斯德立遗嘱拨款印行四库全书，后不了了之。不过这件事释放了一个信号，四库全书已印

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一年，《四库全书》真本初级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至1935年初期，共1960册，原装印行4种，并选印完尾别藏40种。1982年4月，台湾省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真本丛刊第12集出版，影印全书的动议又被重新产生。此次连同别集在内，共印行真本13集，售书1878种，15976册，以册数来算，约占全书44%。1985年，台湾省世界书局出版《诗藻堂四库全书汇要》，每套500册，1988年完成。1986年3月28日，台湾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工作全面告竣。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第一期书在预定日期的最后一天出版。以后9期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原定5年初期的书竟提前1年零337天。1986年3月28日，全书影印工作告竣。全书共1501册，若竖立排列，书籍长达65.5米，净重2.36吨。大陆地区随即购置230套影印本和100余套缩微品。尽管有学者反对，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决定再次影印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虽然价格不菲，一套50000人民币，按当时的物价水准非常昂贵，但出版后不久就在海内外销售了1000多套。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地大中小图书馆购置四库全书影印本的在2500家以上。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蓝本，缩为32开本重新出版。2年初期，2001年，商务印书馆又决定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2003年5月，经过学术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多年共同努力和准备，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并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同时成立了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国家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相关领域权威的学者组成的专家队伍，指导监督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

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主要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方面，商务印书馆从20世纪初便与《四库全书》的印行和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2005年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圆了百年梦想。另一方面，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不久将永远封存，而在其进入新的时世金匮永久珍存前，要化身百亿，为国人造福，为学界造福。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半个多世纪最大的出版工程，也是掌门人杨格言最厚重的文化出版情怀。作为旷世文化工程，以国家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号召力，高规格的出版工作委员会迅速组建，总主编请任纪律馆长和副选从主编挂衔，从2003年2月一直到2005年10月，设施1000余天。因安全因素，由国家图书馆提供专用场地，一并配有专门的安保人员。拍照人员只能是将戴着手套的双手伸进去翻动每页，所幸的是，拍照人员都十分敬畏《四库全书》，能亲近国宝视为平生幸事，所以每个动作小心翼翼。通过玻璃隔板轻抚每一页，前后辛劳了3年，最后的结果是确实做到了万无一失，这应该是创造了一项奇迹。《四库全书》的数据采集另外有两个收获，一是《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最彻底的每页不漏翻动了一次，对沉睡已久的古物是一次很有益的运动；另外就是根据实物对国家图书馆登记表进行详细的核对与信息补充。3年下来共计320多万拍，使用500万像素相机数十台，因部分相机每天拍摄2000张，拍摄3年，耗损10余台，不包括维修后再使用的相机。相机生产方日本佳能公司对此十分惊讶，他们企业有史以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其实更重要的是，拍摄制作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承担着数据安全、质量、成本的责任，每一亲历者都为此付出了心血与青春。

0: 与影印文金阁库书同时，杭州出版社正式宣布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杭州出版社原社长徐海荣为做这件事，前期筹集了600万的启动资金。
1: 因为资金不足，出版社又投进了500万元，继续进行这项工程。无奈这千万元的这个资金仍不敷所用。到了2008年，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程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0: 2011年5月，浙江绿城房地产集团决定注资3100余万元，与杭州出版社合作影印文澜阁四库全书。印刷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机器重新开动。到2015年，终于以全币示于世人。由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经过3次补抄中所依据不少底本比原写本更好，所以比其他阁本也更精良。它弥补了原抄中漏抄的部分，并部分恢复了清廷对原文的篡改。这实际是一个百纳本，3次补抄的底本有些明显优于原本的底本。一代又一代人修书、护书、藏书，背后是百年沧桑砥砺的精神与情怀，是对中华文脉的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4: 哎呀，你快过来嘛，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5: 钱够什么？
6: 如果你就问你啊，
7: 警察，哎
8: 呀，疼，
9: 闭嘴，
10: 老师。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1: 他会好好改造的。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2: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3: 什么？
14: 求求你们放我吧。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有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5: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13: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13: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5: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6: OK 啊，
15: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不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13: 喂，小美，你在哪呢？
14: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13: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她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她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7: 不听不信不开店，处处买大金宝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来，等会儿那。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择偶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1: 今天谁反对也没用，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给我操办酒席。
0: 好。

我性谁跟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自尊宝。

0: 孙子，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敢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的？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扶着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一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且慢，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呦，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
0: 就我。哎呀！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
0: 哎呀，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

0: 就那你就出来吧。
1: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你问我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他不信。害怕了吗？
2: 哦，小，大小，大大一大一大小，
3: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2: 老大，
1: 怎么了？
2: 又反应了？
1: 什么有反应了？
2: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1: 告诉他。
2: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1: 哼，
2: 因为没有带上他。
1: 对。
2: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2: 这啥玩意儿？
1: 圈儿。
2: 圈儿。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1: 花卷儿。
2: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0: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七十二变。
0: 啊，你会七十二变？
1: 没有办法了，
2: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2: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2: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
2: 美丽
1: 极限，
2: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呀，
3: 来人呐！把这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2: 谁呀？
1: 我呀。
2: 嗨，
1: 去你的吧，
2: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3: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1: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3: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1: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就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3: 给我站住！
1: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歘！哎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3: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变反了吗？
4: 大王，大王。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0: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子到。

0: 紫霞，
1: 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笑>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2: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点别刮着啊，往后上一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站着呢？
3: 没有，跪着呢。<笑>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笑>今天
2: 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
3: 纳妾！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今天我就成全了你。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
2: 紫霞，老弟啊！
3: 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笑>
2: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说好了。
3: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子全是你。<笑>
2: 至尊宝。<笑>
3: 谁呀？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
2: 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2: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
3: 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没毛病。
2: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3: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2: 哎呀，跟我俩亲巴的啊！找扇子呢？扇子，
3: 拿这玩意儿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2: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3: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4: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3: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笑>
4: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
5: 我就替你杀了他，看叉！呀，
6: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 我的意中人。
0: 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子夏，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I'm James Bond。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帮女郎，我的帮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

0: 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他。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他的口令，通过他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嗯，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哎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詹姆斯·邦德。
1: 詹姆斯？啊，
0: 谁？
1: 詹姆斯。
0: 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嗯。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你那18变，越变越好看吗？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
3: 我真变样了。
0: 桂琴呐，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1: 糖浆
0: 甜的都掉牙了。
1: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1: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1: 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1: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1: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4: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了不说？啊？
5: 你
4: 办事
0: 干啥？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5: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5: 那个 ，I'm sorry。
0: 滚！
5: 哎，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5: 不是，我就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问呢？啊？问。我是干啥的？
6: 你是干啥的？
0: 告诉他。
5: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0: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
1: 你敢用水泼我？
0: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1: 你给我滚犊子！ 泼的是开水呀、啊！
3: 你们把我看毁容了。
0: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3: 走啥呀？我腿都麻了。
0: 啊，腿。
3: 对。
0: 你咋还腿？哪条腿？
3: 这个。
0: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5: 那个。
0: 干什么？
5: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哎，
0: 啊，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给我下去啊！
0: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1: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0: 我不是。好，快，抓紧时间！
1: 你把我当烧鸡呢？净给我掰呀！哦，
0: 叶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7: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6岁习文，7岁习武，8岁熟悉各种枪支，9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0: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7: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的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0: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8: 什么声音？啊！
0: 你说不出，你败家，你说不出，你说不出，说不出。我的手断了吧？
8: 我就是个送饭的。哎，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那啊，
0: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1: 你下手太狠了，你啊！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0: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1: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0: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1: 快，
8: 站住！啊！
5: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0: 耶、yeah, ，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5: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0: 极其残忍。
5: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0: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5: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9: 哎，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10: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0: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点什么呢？
5: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0: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啊，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嗯，
3: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11: 你有眼光。
1: 你看，我说啥了的？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器官的组织吧？瞅啥呀？干他呀！007。嗯。哎。
11: 007，
0: 穿帮了。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穿帮了。
1: 谁呀？
0: 你。
1: 我呀。啊。咋的了？
11: 穿帮了。
1: 那就动手吧。
0: 那就动手吧。

0: 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哇呀，哇呀，哇呀，
3: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4: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哎，
3: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4: 哎呦我去！
3: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
3: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掏上了。哎呀，
3: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3: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

0: 让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1: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2: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1: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2: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2: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2: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
1: 大奶奶，
2: 我现在特别生气。
1: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2: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1: 大奶奶，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大喜的，
2: 这是我气的。
1: 你发功干啥呀？
3: 哎，这功夫！哎
2: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0: 看到了、
2: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1: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3: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上。
1: 小心点，
3: 上一个，两个，
0: 两个，
3: 三个，
0: 四个，
3: 五个，
0: 六个，
3: 七个，
0: 八个，
3: 九个，
0: 十个，哇，
3: 十一个，
4: 十一个，我看
2: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啊。
1: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笑笑他。呀不
3: 是，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2: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2: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3: 这位怎么称呼？
1: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哎，
1: 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2: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1: 是，
2: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3: 好，运功，运气。你能不能赶在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2: 重来！
3: 哎呀！
1: 哎呀！行，大奶奶，大奶奶，哎呀，这三脚踢的，
3: 停住了！
0: 踢他！
3: 那我踢你的了。
2: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3: 大哥，
2: 3局2胜啊！
3: 这老太太
2: 平手，嗯，
3: 太坏了。你上，
0: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不？用用兵器行不？
2: 行，拿着。
0: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

0: 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贱人。看剑。
1: 这是匕首剑。
0: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0: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对，
0: 哎，这个最大的你来、哎、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这个，哎呀，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0: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0: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你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着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7: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8: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

0: 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你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你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0: 说收拾就收拾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
2: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2: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子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这老板，
0: 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
1: 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2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2: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0: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0: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

0: 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2: 啥啊，
0: 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3: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
4: 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3: 他偷钱。
0: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3: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
0: 啊？
4: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哎呀，我说你
4: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3: 一共475。
4: 哦，
0: 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3: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3: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3: 好，
0: 我这么的，
3: 该出手时就。我来解释，
1: 他要往里放钱啊！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4: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4: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啊，
4: 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哎，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1: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胡，
4: 哎，
0: 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4: 你们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4: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
3: 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3: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4: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3: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
1: 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
3: 说为什么？哎
4: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
4: 哎，
0: 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4: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3: 敬老院
4: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
4: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你也看看。
1: 呀，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4: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5: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1: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6: 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1: 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好，
4: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6: 没有，
4: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1: 好。
3: 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0: 二姑，对不起，
4: 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你不是要拿钱吗？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0: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

0: 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1: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抢货的啊，我跟你说，哎，
2: 大家捐呢要记住。
1: 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3: 便民零钱箱，
4: 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
5: 放点零钱方便花，
1: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儿谁最帅。哎，谁最帅？
4: 我最帅，
1: 我
4: 当然是我最帅。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土话。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原来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6: 我就知道是你。嘿，
5: 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6: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5: 我的妈呀，那比窦娥还冤呢！
7: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6: 你还要怎么有劲？
5: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4: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哎呦，
7: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5: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2: 真服了你们了。
8: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8: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5: 我看看。哎
8: 哎，谢谢大哥。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5: 行了行了，
3: 哎，是这个车吗？
5: 是这个车。
3: 好，
9: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哎
5: 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8: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哎哎，
3: 这不合适吧？
5: 合适，
7: 合适，好大姐，
5: 合适。里边，快点，
3: 谢谢。
7: 别客气，别客气。
5: 最里边，最里边，
7: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
10: 每次有人没到齐，
3: 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11: 倒的鬼吧，
12: 那咋办？
3: 好了，到了联系你。是。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
14: 好，好。
13: 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0: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3: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5: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呀，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6: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7: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7: 怎么着，管不管？
7: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8: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
0: 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6: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6: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 哎，我来，我来，
6: 谢谢啊。
1: 呼吸好，呼吸。
6: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6: 喂。
0: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 我又没干什么。嗯。
0: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7: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0: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7: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0: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她才会跟你结婚，她说了吗？
7: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0: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6: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
1: 哎，来，继续继续，好吧？
6: 好，
1: 15个一组啊。
6: 嗯。
1: 预备走，
7: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15: 回去洗澡，
0: 等着吃晚饭。
1: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啊。那个，
6: 拜拜。哎，
1: 15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哎，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1: 喂。

0: 哎，多骂两句，都有。哎，你都客气点啊，不要。
1: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2: 管，管，
3: 管啊！
1: 虾呢？没抢着。大棍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啊？什么溜肩膀啊？大背头。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4: 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还有我，
1: 哎，别瞎起哄啊！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别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
4: 是吧？
1: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
4: 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必须有。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觉悟还不如家属。
5: 行了，
0: 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调过链子呀？
4: 嘿嘿，喷子，你呢？
0: 那。 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
4: 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0: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
4: 你哥们早就想好了。
1: 你慢点吃。
4: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坐，张正明。
1: 对，
2: 我们付钱。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3: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4: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3: 孙导游，
5: 小孙，
0: 别，
3: 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6: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3: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6: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3: 哎，孙导游，
5: 小孙，
7: 不好意思，
5: 哎，
0: 过，
8: 王伟民
0: 是吧？
8: 好，
0: 过。
4: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3: 不至于呀、啊，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4: 还得想法子进去。
3: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啊。
0: 等等。
4: 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那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借给你们呀。
2: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3: 小伙子。 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200算租的。
1: 哎呀，不行不行，
3: 300、500，给钱。

0: 大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
1: 不是。哎，
0: 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

0: 儿这景太不好，你到其他的地方再拍吧。
1: 哎嘿，跳那儿干嘛呢？多危险呀！
0: 妈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你可真大方，一身轻裤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3: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2: 真的？来，对不起，
4: 可以来，我来。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喂，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哎，完蛋。

0: 咱们平安省啊，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啊！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魏头笨子，魏头猜对了，这个孙鹏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1: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有病啊！哎，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1: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大哥。
0: 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2: 是，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套，老子可是组织爷。你
3: 想要干什么？给你
0: 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聊。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
4: 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5: 快点！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喷子，喷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6: 他从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7: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8: 安全第一。
9: 警察叔叔，我车。

公子，摘果子。喂！

1: 村叔，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2: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3: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真行啊，你们！”
2: 伯爵，伯爵。
1: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2: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3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1: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哼，
2: 甭管知不知道。
1: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4: 你想怎么着吧？处分，必须处分。哎，
1: 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2: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1: 这什么态度？
4: 甭管怎么说。
5: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逮
2: 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5: 你考虑怎么样？
2: 来，你们看看。
5: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一五一十的交代。
2: 我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玲，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斩了腰。那后炮，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们。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
1: 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1: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2: 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数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数主义。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
2: 你也冲我是吧？
1: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
2: 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回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

0: 哎。老田，
1: 哎呦，老三位都到了。
2: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经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经侦。
0: 你到经侦了，那林楠呢？
1: 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
2: 产房传喜讯。这是要生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0: 那你现在是金针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经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
2: 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经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经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老三位，干嘛溜边儿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2: 啊，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1: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2: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现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老树发新芽，
2: 铁树再开花。
3: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4: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麦坚打击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5: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6: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1: 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
0: 呀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
1: 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
6: 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1: 崔师傅，您具体说说。
0: 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三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2: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0: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1: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6: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0: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3: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

0: 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1: 哎，阿姨，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
2: 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
1: 这个、
2: 上面有联系方，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1: 来，谢谢。
2: 哎，小绿。
1: 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三个等退休的老大爷？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
2: 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1: 地荣绑的案子你听过吗？
2: 听过。
1: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
3: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局及分子配合的挺好吧？
4: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
3: 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5: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3: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4: 不知道，你打听这干什么？
3: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5: 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3: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4: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5: 哎，先别说，先有情况，去看看什么来头。
3: 注意注意！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很可能是安装。
6: 旅游，免费的。对，
3: 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两日游。豪华！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
6: 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7: 来来来，
3: 来，哎呦，来来，师娘，我吃不了了。啊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
7: 怎么了？你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3: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嗯，哎，小徐，嗯。
6: 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这是人家的隐私。没事儿，
3: 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哦，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他也没男朋友？
6: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
3: 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6: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1: 接。
6: 喂，陈队，
5: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6: 没事儿，小吕挺好的。嗯，
1: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5: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6: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
3: 哎，
8: 走了，师娘。
3: 哦。

0: 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1: 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0: 这么咸？
1: 我看你就是咸的。
2: 嘿，哎，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3: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了。
2: 什么意思啊？
3: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4: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哎呀，
3: 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2: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3: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
2: 哎，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3: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0: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说，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
2: 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3: 这是钱的事吗？
2: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儿，别把人吓着。
2: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

0: 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墓地？
1: 夏春生，好好想。
2: 好。
0: 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0: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0: 不是，我不是那。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背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背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找到了，是这个人吗？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1: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
2: 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1: 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
2: 嗯，
1: 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报告，崔铁军代号大背头。报告，徐州代号大棍子。报告，韩江海代号大喷子。夏春生代号，大扫把。<笑>我们是四大名捕。
1: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0: 背头，
2: 哎，
0: 喜欢吃面条。
2: 棍子吃不了辣。
0: 好嘞，谢哥，
2: 吃着吃啊，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 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笑>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哎，
1: 这边快来，快快快，赶紧给崔师傅办了。
4: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1: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了，快来，快快。
1: 快快快快快！
0: 哎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4: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0: 那找我干嘛呀？

0: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1: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2: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宇谈判是吗？
0: 对喽。
2: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律师，我别墨迹了，赶紧的吧。
2: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3: 你干？
2: 你干？
3: 行，我干。
2: 以为用不着我？
0: 用得着。
2: 我们不是老了吗？
0: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2: 那要是三个呢？
4: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只鸟笼？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哦，
2: 哎，
3: 孙师傅，你要的东西啊？
2: 二楼南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1: 好嘞。
2: 您这是干嘛去啊？
0: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
0: 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
1: 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Debbie Downer,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老田，你看过《加里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雀，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2: 收到，明白。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啊。
1: 你就是廖总。
0: 是啊。
1: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4: 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0: 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办？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吕，查得到 IP
2: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
3: 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
2: 廖总，这不能怪我。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
0: 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
4: 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风刮跑过，
5: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6: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4: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
6: 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再试探他。不管怎么样吧，
0: 崔老板，
6: 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呀。

1: 这老板不会是老江湖啊？
2: 。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3: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0: 怎么说，咱们同行不是？
1: 把画面放大。
0: 现在的世道可不比从前了，抱团取暖，知道吗？
2: 坤子，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3: 应该楼层差不多。
4: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架厂，咱俩是同一个地方。
1: 打那么多话？
5: 平原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6: 好的，您稍等。
7: 你查一下魏胜利。
1: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8: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7: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8: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1: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8: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呢？
1: 崔老板恐怕不是干这行的。
8: 廖总干这行的时间也不长，我看也就俩月。
7: 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
8: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4: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9: 这几句不是黑话。
0: 喷子，喷子，920房间。
4: 走。
1: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8: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1: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8: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7: 别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8: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8: 一。二三三三三，
0: 局长，
8: 这么慢，
10: 拿下。
0: 是，站住，
10: 站住。

0: 哎呀，我跟着，你怎么也不行了？
1: 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
0: 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2: 师傅呢？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呦，
2: 我去你的！大小知道吗？

0: 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别过来！别逼我！
1: 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2: 嘿，北条，
1: 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点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
1: 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4: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我听你们的，你别听任何人的。
1: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卫生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被察觉，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了。
1: 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2: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新源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3: 你会上怎么不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2: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4: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
5: 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2: 谁？
5: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2: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胜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哦，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5: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2: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5: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6: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那。
5: 咱们后会有期。
6: 嗯。
5: 崔师傅。

0: 行吧，走了。
1: 后会有期。
2: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
0: 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2: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咱们一块儿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那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啊，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你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哦哦，
0: 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过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3: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

0: 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1: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
2: 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啊，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3: 过去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0: 得，双截棍也没了。
1: 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国爵，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哦。
4: 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5: 国军，我也先撤了啊。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您尽什么力了？
4: 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你干脆让我拿枪督着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6: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7: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我
8: 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7: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9: 这是2008年2月5号。
7: 公交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子嫌疑人徐文笔录，
10: 你看看尾印，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11: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5: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0: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
11: 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10: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你就别抹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
5: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哎呦！来来来，消消火。最后怎么说？
12: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5: 提拔干部，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12: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5: 人家闲的，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12: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

0: 就没有当官的命，怎么打算的？还是回御神忍着？那还能怎么办啊？哎，灰头土脸，算命打眼呗。齐孝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哎哎，
1: 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举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0: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御审当小媳妇儿。棍子什么意思？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2: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
3: 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不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哎哎，
4: 慢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5: 谢谢警察叔叔。
0: 警察爷爷，
6: 棍子，
0: 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 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7: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0: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吗？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
7: 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儿讲了20年，花儿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儿一个交代。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 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8: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的讲究点儿。
0: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
9: 我让小吕叫上她的。
0: 好，那一会儿见。
9: 这个徐妹儿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10: 你知道什么呀？ 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0: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林长青。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2: 花儿让他来的，他赶过来，借他十个胆子。
1: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3: 哎呀，快快快，来了！
4: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5: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6: 哇！厉害！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俭养德，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
2: 是你搞的这一套是吧，北涛？
1: 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3: 棍子，北涛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4: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4: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刑侦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1: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大怎么来了？
3: 谁？宝锅旁边长得像汉奸那个。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因为体型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你们探索，长期以来纪律意识大。
4: 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吗？
5: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3: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
5: 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
6: 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3: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姚驴，你坐那个位置啊。
7: 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
3: 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0: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3: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8: 来来来，
3: 小李都过来。来，
8: 哎，你就坐着。哎，
9: 坐着坐着坐着。
8: 坐着坐着坐着
9: 你是又掺沙子又掺钉子，
8: 别那么多废话。
3: 好来，三、二、一。
8: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 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7: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
8: 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
7: 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
8: 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10: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8: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潘师傅。 你不要抱怨嘛，国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7: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8: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7: 哎呦。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哎，什么保密任务？怎么还要把小李支开啊？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0: 贝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汁儿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2: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嗯，
0: 没错。
2: 没你的事儿啊。
0: 我倒是想问问你，贝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
2: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
0: 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你还干的少啊！哎，
3: 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行了行了，
0: 雷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进来。

0: 我们请满前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
2: 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吧？
3: 哪儿能啊？
1: 老徐，嗯，老徐真会说话。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4: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3: 这是个问题。你们忙，不用管我。
1: 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5: 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6: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
7: 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1: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
6: 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
8: 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0: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等于把自己嫁祸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
1: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
2: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
0: 等会儿，北头，你怎么想起刨卫生义这个案子了？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 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案了174个案子。
2: 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1: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没错。 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
2: 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1: 反正该说的无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
2: 别投啊！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您的炸酱面啊！
3: 厨房有求了，板娘，帮我们调调洗浴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有点凉。嗯。
4: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卫生医，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的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2: 把鞋换一下。什么意思？
1: 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2: 那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1: 李凤山。
2: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呢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卫生医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4: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5: 啊。
4: 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签字有什么问题？就说你想问什么吧。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对，猪捅到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
5: 潘师傅不愧是名帖啊！
4: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 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李凤山。
0: 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那些东西扣押了吗？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3: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0: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3: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0: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3: 嗯，
4: 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0: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3: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
1: 有动静。

0: 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1: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0: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烦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1: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0: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
3: 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啊！
4: 陈阳、陈队，
5: 不是，
4: 那就是郭局，
5: 也不是。
4: 不是楚政委吧？哎
5: 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4: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5: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4: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啊？

0: 我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卫生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走都好说。
2: 往下干了一辈子检查，这一世英名还用你啰嗦吗？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4: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
2: 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5: 楚政委。
6: 哎，
2: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4: 啊，他们
2: 查案去了。
4: 哎呀，
2: 哦，开张了呀。
6: 嗯。
4: 他们接了哪个案子？啊，就是那个，
3: 一个诈骗，刑侦队送过来的。对对对，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笑>
2: 期待，期待，
4: 挺好挺好。
3: 我说。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儿干，不然太碍事儿。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

0: 你们俩这是在合作是？
1: 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他怎么不给我打？他怕你。怕什么来什么？喂，肖律，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振伟问了，你们怎么说的？
0: 好，好，我知道了。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小吕和徐妹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2: 嘿，这俩孩子孺子
3: 可教也。
2: 魏申一他爸3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0: 看看再说。

0: 手艺精进了啊！
1: 你锁，有人来过。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卫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卫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

0: 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他。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3: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 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0: 向左转，不走，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北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嘿，可以啊，北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胜义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1995年，魏胜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嚯，调查的够细的。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
1: 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0: 行东路福鼎巷三十七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2: 你这个人呐，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
0: 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
2: 那怎么办？
3: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谢着。啊，
4: 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
3: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啊。
4: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3: 干嘛？要加班啊？不是，
4: 咱们是局还五加二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3: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
4: 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3: 真的吗？啊。
4: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哦，没事，那你先忙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
3: 嗯。
4: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3: 没事儿，跟我走吧，说东西。
4: 这。
3: 别折腾那的了，走。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三十七号吗？
4: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陈队。
3: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0: 芬子。

0: 怎么样，还适应吗？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1: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
0: 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的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
1: 嗯，
0: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
1: 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确实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小吕？
2: 啊，是。

0: 哎呦，溜的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1: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2: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说认识那莎莎。哎，
0: 什么人？哎呦喂，哎呦。哎呦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哎，不是这，哎，
1: 人呢？
0: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哎。

0: 你撕的？不是，
1: 谁把海报搞成这样的？
0: 问你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2: 谁看的？啊？

0: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迪厅，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1: VC
0: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
1: 但这个人知道她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不认识。
1: 听着人，低点。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0: 你老板谁？
1: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
2: 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2: 志荣，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5: 董虎，哎，我警告你。 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6: 您跟他们认识？
5: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久病成医啊，还站得起来吗？嗨，能活着就不错了。嗯，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1: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
0: 哎，你杵那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哦哦。
1: 听说。
2: 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3: 廖莎莎，
2: 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2: 她叫于洋，外号于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吧。嗯，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3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
3: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他的亲戚，这才……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4: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4: 我送你们。别送了，你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 谢谢你的药，
2: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1: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儿，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国爵，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对对。
3: 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4: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5: 让他自己说。
6: 国爵，国爵。
5: 国爵，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6: 国爵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6: 我认为。
5: 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6: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

0: 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
1: 说得好，
2: 朱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
1: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嘛。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
3: 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
4: 您是指挥棒，定盘星。<笑>没想到啊。
0: 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一点皮毛。哎呦，
5: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笑>
0: 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
4: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儿，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6: 我们俩，嗯，
7: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
6: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
7: 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6: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
7: 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衣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棍子啊，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
0: 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
7: 可以啊，棍子。嗯，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了人参果似的。
0: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
7: 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0: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7: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0: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
7: 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就差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的，磨叽呢。老李。 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8: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7: 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0: 认识你。
1: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
2: 哎哎呦，
1: 嘿，这怎么回事？这
2: 您这干什么？
3: 哎呀，不好意思，
0: 你怎么拉我？不让说包子，王八蛋！
2: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呀，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
1: 啊，没事没事。哎，
4: 您认识他吗？
2: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3: 好吧，那打扰了，
0: 钱，
4: 您说什么？什么钱？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0: 钱，多少钱？多少钱？
1: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4: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1: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4: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5: 那接下来怎么查？
1: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6: 翻账本。
7: 金盏大酒庄，
8: 你就当是陪我一趟，白等一盒鸡蛋多好呀！
9: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8: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领一盒鸡蛋又没什么损失。
10: 哎，老刘，快过来排队！来，
11: 这可是好事
7: 儿。阿姨，稍等一下，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12: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7: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13: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你们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就
14: 是
13: 啊，快走吧。
15: 护士，我们是来替父母挂一号。
7: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随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走吧。
15: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1: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5: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16: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1: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5: 对，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16: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4: 进。
17: 嘿，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你还需要点什么？
5: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17: 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

0: 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魏莎莎，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1: 四十九，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贵儿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这小子犯什么事儿进去的？
0: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2: 谁呀？我。找谁呀？
3: 石亮吧。啊，
2: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3: 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随便坐啊。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哎呦我的妈！哎呀妈！这警察真阴呐你！来，追我！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
1: 跑什么你？条件反射，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
2: 腿疼不疼啊？
1: 疼。
0: 活该。
3: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开它。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微生意吗？

0: 认识啊？
1: 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哎，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2: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
3: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2: 哎，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2: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肝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2: 哼，
1: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4: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2: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2: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2: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这问什么呀？
2: 你叫石亮。
1: 对啊。
2: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2: 今年29岁。
1: 是。
2: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2: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2: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2: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2: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2: 偷手机。
1: 不是。
2: 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不是我没有，
2: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2: 那还有同伙？
1: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2: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5: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1: 说什么呀？
3: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
2: 哎，等等，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3: 在哪偷的？
1: 在魏哥家。
6: 哪个魏哥？
1: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3: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1: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花了。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
6: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1: 那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2: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1: 这不今年年初吗？那个不是回来了吗？
2: 啊，
1: 然后他就联系我，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上的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6: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1: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的，啥也没有。
2: 是吗？
1: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

0: 二百块钱的美人药，嘿，真是，就这些。啊，还有个这玩意儿。哎，我，啊，是吧？行了，打个110。
1: 让他们把人带走，保证完成。贾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喷
2: 子，老中医那套玩意儿挺好。
1: 哎，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卫生一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
2: 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3: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2: 但至少不像卫生一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1: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4: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你好好开车，这瓜达诚心的是吧？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5: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哟，老三位。 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哦，
2: 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5: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
6: 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领鸡蛋啊，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你
5: 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
6: 哎呦，都来了，总部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7: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
5: 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楚政委，我的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
6: 走，哎，张队，
8: 干什么？张队，走，你们俩干什么呀？放开我，松开！
6: 小吕和小徐，搬运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倚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2: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6: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 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7: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2: 就是。

0: 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1: 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0: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笑>
2: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什么
3: 套路？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4: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
2: 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5: 各位师傅。
6: 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为什么？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那个医生，他真有点水平。
5: 我去年刚做的大丑手术，还一号麦就被号出来了。我是真服了，
1: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6: 可信。
5: 哎，
1: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7: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6: 不可能。
8: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阿姨，下一个。这边领鸡蛋。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9: 一直吃着呢。
8: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那该怎么治呢？吃素。哦，下一个。哎呀。 肾阳虚衰，温煦实直，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哟，
1: 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8: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
1: 哎哎，
8: 下一个。
6: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等。
8: 怎么了，大夫？
6: 今年多大岁数？刚过50岁。
8: 看着不像啊。
6: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8: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6: 嘿，您看出来了。
8: 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6: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8: 吃六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哎，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笑>

0: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啊。我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哎呦，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一个太虚，啥收获都没有。这收获还不大呀？你是传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是传骗子！大爷，您可听见？你是骗子！大爷，您可听见？你就是个。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我爱你。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这帮骗子啊！你们骗我骗八你，
1: 你就是骗上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
4: 儿。厉害的。哎，
3: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7: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6: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8: 叔，赶紧说吧。
9: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3: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
9: 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10: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对。
3: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

0: 说您病已经好了吗？
1: 怎么还……
2: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0: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2: 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0: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掉吧。
2: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吗？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妈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0: 大爷，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蒸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哦，
2: 谢谢啊，谢谢。
3: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2: 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我拿去吃。
3: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2: 没事儿
0: 啊，我拿50个。
2: 我不用你可怜了吧？
3: 不是可怜，是敬佩。
0: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3: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1: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3: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1: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3: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1: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4: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3: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1: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4: 你要干什么？
3: 他想买6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哎，
0: 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
5: 好了没有啊？
6: 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5: 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6: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
5: 嗯。
6: 嗯，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1: 看，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6: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

0: 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嗯嗯。
1: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2: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1: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0: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3: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4: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5: 你看上去他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3: 重则口开舌杂，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1: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6: 哎呀，
7: 一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8: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7: 求求你救救我呀。
4: 老人家请起。
9: 魏忠，
5: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9: 你看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7: 要卖我早就要到这个。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1: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0: 别发觉，你这把相子点儿，这把相子。别发觉，
11: 大爷，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5: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
0: 是吗？
1: 完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 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当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1: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的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了。

0: 半天全是托儿，
1: 你锅端了。
2: 你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于涛，来记得我们。
7: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8: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

0: 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2: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1: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2: 那这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1: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1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2: 不跟你说了，不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1: 我也没说外语啊。
2: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1: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0: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1: 对对，是这意思。
0: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1: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0: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1: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2: 什么大场面？
1: 保密。
2: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1: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2: 这活是谁找你的？
1: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3: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4: 嚯，还是名校。
0: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3: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2: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
5: 了。有没有前科？
3: 没有。
0: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2: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4: 推
5: 阿帕特。
0: 阿帕推。哦，
2: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0: 这个阿帕推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
2: 哦，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
4: 嗯，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啊，
0: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
2: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0: 夸我还是骂我？
2: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漏气。鱼，
4: 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0: 还真是，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嗯，
4: 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

0: 是他吗？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1: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2: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 哦。

0: 丹丹，直到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
1: 愿意嫁给我吗？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你先下去。
1: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1: 坐就坐。
0: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1: 十万？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丹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0: 成交。
2: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了，
3: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2: 嘿，你这
3: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2: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5: 怎么样了？
1: 100万，到手了。喂，我们说好了，五五开，一人50万。
5: 少不了你的。
2: 嗨，仙人跳啊，
4: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1: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要出事儿。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1: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阿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请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一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
1: 是。

0: 你就这么着吧。什么？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哇，这可不行。姑娘，来。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1: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又存款，最好下手。嗯。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0: 假戏真做？
1: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 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了，魏彤，你沉浸了吗？我沉浸了。
3: 棍子，再要了吗？给我一粒！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
0: 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3: 手续费？是。多少钱？200万。什么手续费要200万？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好，跟我来。
4: 到账200万元。

0: 冬片，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
1: 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2: 张世东是吧？
1: 啊，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3: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妈，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4: 我怕我给搞砸了。
5: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3: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0: 行，那我试试。
3: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0: 怎么了？紧张了？
3: 有点儿。
0: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3: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0: 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

0: 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1: 好像是有人用啊。
2: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方。走。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在漏气。
3: 哦，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儿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1: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3: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4: 这小子成了。
1: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0: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儿可全程录像了。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1: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0: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轻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0: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0: 不是，几千块钱。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1: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0: 不，您别抬举我。
2: 我真没到那种羞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3: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4: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没
2: 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1: 行吧。
4: 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
0: 一会儿，小吕。

0: 你这次出来，别输了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1: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2: 一定一定，
3: 真的。
0: 哎，对啊，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3: 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谁接少数的？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着那些钱。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这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2: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4: 那平时就没。 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2: 嘿，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5: 小李这是有想法呀。
4: 是，
2: 嗯，
5: 也得看。
6: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这叫彩蛋。
4: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2: 别管。
5: 嘿，我
4: 听小李怎么说？
2: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4: 挣多少钱？啊，我那表妹。 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就要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是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2: 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
4: 为什么知道吗？
2: 为啥？
4: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呀。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2: 得40大几万，不到50万。
4: 您哪来这么多钱？
2: 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要不？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7: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2: 不是，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嘛。
4: 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8: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4: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我没给你机会。
8: 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
2: 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行吗？
9: 哎呀，看看。
2: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这小子可以呀！2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哪个老板啊？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
4: 苗野，让你写什么剧本？
2: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是设局坑人的。
4: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2: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 他跟我说，这个剧本要写的巧妙一点，让这种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

0: 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可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它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啊，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他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呢。
1: 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0: 警察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哎，我也是被骗的。
2: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2: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2: 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2: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3: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4: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5: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1: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
5: 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2: 哎，师傅。
5: 好小子，干得漂亮。
2: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5: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4: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3: 就是，
5: 嘿，我这是激将法。
3: 胡说
4: 八道。
5: 哼，小吕，哎，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动好的，不带他俩。
3: 铁公鸡拔毛喽，
4: 拔毛喽，拔毛喽，
3: 毛喽，毛喽，
4: 狠狠地踹他一顿。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来，小李。嗯，
1: 谢谢潘师傅。嗯，
0: 味儿不错啊。嗯。
2: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妹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0: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2: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
0: 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什么茶叶蛋？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3: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0: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3: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
0: 是个空号，是不是咱抓了张世忠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3: 小李，这 U
0: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4: 啊。什么 C？
0: 啊，是吗？哎呦，都忙着呢。楚政委。
5: 哎，挺好挺好。
0: 这是看什么呢？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5: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6: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
7: 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你瞧，第三幕来了。
6: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
7: 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6: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5: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儿吗？
7: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
5: 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C，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 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0: 嗯，还是不太明白，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嗯。哦。
3: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5: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0: 可以。

0: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1: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哎，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我们是来玩的。玩？嗯，你们？啊，
1: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0: 啊啊，你们一起的是吧？啊，嗯，
2: 嗯，
0: 对。
2: 嗯、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的。
3: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2: 不玩。
4: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2: 行。嘿，你这，
3: 咱们这家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4: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那个吓呀。
3: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2: 你别拿我说事，
3: 三子，你要真害怕，咱们就再换一个。
4: 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不玩。
2: 哎，
4: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多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
0: 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古堡探秘，
3: 就这个。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勒都要勒死我了，太没劲儿了。
1: 这儿真挺好看。
0: 好看啊，咱俩换换。
1: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2: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3: 哎呦我。
1: 我高点啊！哎，
4: 三二一，签子！
5: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
1: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2: 哎，那咱们是什么？
1: 咱是玩家呀。哦。
5: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3: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0: 哎，不行。
3: 怎么了？

0: 崔师傅，这得等DM提示之后才能翻开下一页。
1: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对，哎，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2: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3: 他，
2: 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3: 没到这一番呢，
2: 你是告诉我是不是？是。
4: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3: 没错，但是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1: 所以凶手就是
2: 福丁。
4: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3: 你就说是不是吧？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4: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
3: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5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1: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4: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有4个小时，你们自己看着办。
3: 走走走，老板，
5: 这就结束了？这太亏了。哎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6: 没意思。
7: 走吧，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
3: 什么情况？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4: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3: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笑>
8: 秦大夫上场了，哐起得起，哐起得起，哐起得起，哐，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讲一讲大健康。卖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
5: 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怎么是你？
8: 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9: 他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5: 对，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
8: 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不是，
5: 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8: 不是，秦大夫，我姐，这后面该谁的词儿了呀？
5: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8: 你剩下的日子，你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5: 又该谁的词儿了呀？
3: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

0: 跪下磕头，这这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无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1: 不是，这这这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2: 他说的对，
0: 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2: 秦大夫呀！
3: 我对头，不，秦大夫，哎，不，秦大夫，这这，哎，
2: 是这这，
3: 哦，好，这这，老先生，哎，别这样，快起吧，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0: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2: 感动！气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你的病我能治，谢谢秦大夫啊！
0: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2: 卖保健品？太便宜了！哎呀，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抗癌理疗仪，
0: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4: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0: 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NPC啊，真正的骗子呢？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5: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6: ？DM。
5: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7: 崔导演，你这本子有点意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8: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9: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为了查案子？笑话！ 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扮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10: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9: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10: 你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别说的
9: 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想个人的福。
10: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有什么收获？
11: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0: 身上。你这是在说什么呢？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
2: 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小徐。
12: 楚政委，这是发票，
2: 这么贵？
0: 嚯！

0: 确实，听得见吗？摄像头装好了是吧？崔指挥，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1: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 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哎，
2: 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 好，谢谢。
2: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3: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
2: 哦，好，好，所有场地连着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
4: 全是大健康讲座。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展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这是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这些都是
5: NPC， 我们要找 DM。
6: 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4: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秦大夫，你怎么闹到这儿？
6: 哎呀，不要拦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
4: 嘿，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
6: 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劲。
7: 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啊，已经扩散。
6: 得，可写了。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 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合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呐。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 我过不去呀，秦大夫！
7: 哎呦呦呦，老先生，不要这样，
8: 我对不起您了。
4: 高潮，
8: 咱们起来说话。
6: 我

0: 不是个东西啊！哎呦，我记得他，当时他想打人呢。哎，
1: 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0: 老哥哥，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知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 留给您的小孙子嘛。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真的挺可怜的。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 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排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
2: 上大学的那一天，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呢，是个演员。
3: 楚政委，您看，就是他。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0: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俗话说得好啊，痛则不通，痛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
4: 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5: 价格都蒙对了，
6: 这癌症怎么回事啊？小毛小病吧，这不用说了，有钱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哎，你也在这儿呢？这个什么都能治，这个什么都能治。
3: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DM，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这几个工作人员都收口罩，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群。
7: 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8: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排队，真的没人。哎，你这姑娘，哎，对不起啊，借过一下。哎呀，可惜时不再来啊。哇，
9: 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3: 是的。
9: 我能试坐一下吗？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3: 我能躺躺吗？
9: 可以可以，来来来，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哎，怎么样，舒服吧？哎呀，
8: 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3: 当然了，
9: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
3: 我打开看看啊。
9: 哎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8: 那怎么行啊？ 真金不怕火炼，脚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7: 我到后边，我电脑那儿。

0: 这助听器不用交了，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 好，谢谢。第四排，马彪服衣服。
2: 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您去看。真的假的呀？真的真的！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这人不是群，
3: 立即行动！
4: 别在这儿跟凶手，
3: 别到时候跟凶手冲他，
1: 跟我来跟我来！
5: 我想躺一下行不行？
6: 可以啊，你是上啊，
7: 真热闹。
8: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就冲这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有道理。
9: 美女，美女。
8: 我没带增拨钱怎么办？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9: 好嘞。哎，
8: 您填这个，您填这个。明天这一本。
9: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磨磨的吧？哎，你们干嘛？别说话。
10: 谢谢。
9: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10: 为什么终止行动？
9: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10: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11: 回见，回见，回见。嗯，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12: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戴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10: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13: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14: NPC 有几个？于
13: 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1种是做样子给
14: NPC 登记的，另一种。 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13: 不到25万。
14: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
10: 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
14: 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那你的意思，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10: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12: 是啊，北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10: 那就还有个彩蛋。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
14: 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15: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14: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0: 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1: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0: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3: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4: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5: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3: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5: 哟，
4: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3: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5: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3: 你说什么呢？你
5: 边去。
6: 回头啊，别太自信了。
3: 我这真是床硌的。
6: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3: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4: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3: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0: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7: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0: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7: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0: 你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8: 就有资格
0: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8: 你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8: 都是为革命做
0: 贡献，哪有高低贵贱？
8: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0: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9: 嗨，
10: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连夜搬走了。
9: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5: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呀，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6: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儿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破个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5: 嗯，这办法可以。
3: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 什么一方妖孽？

0: 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3: 市局的。
2: 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1: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4: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
2: 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1: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2: 是，也是被骗的。
0: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0: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
4: 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
3: 你接。
0: 喂，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
3: 怎么了？
0: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
3: 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4: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6: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7: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1: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7: 哎呦，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
3: 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两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三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啊！哎呦，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6: 贵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
7: 哎，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8: 贵哥，贵哥，
3: 三位，你们得帮我呀！起来，起来，
7: 起来！帮我呀！
1: 小芳，

0: 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儿，
1: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0: 徐师傅，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边坐牢坐了八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 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2: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3: 小李，哎，
0: 小李
3: 来了，
0: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
4: 跟他申请一笔办经费。
3: 行。
2: 哎，贝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大王，恭喜恭喜恭喜大王，贺喜大王能够迎娶紫霞仙子这样的绝世美女。
1: 小的们
2: 在，
1: 今天是我雄牛纳妾之日，也是小的们发财之时，待我迎娶了紫霞，你们都重重有赏。
2: 好，
3: 我反对。来来来来，等会儿那个，我反对这门婚事。紫霞仙子是有条件的，谁能拔出她的紫青宝剑，才是她的如意郎君。大王，你能拔出来吗？要是你拔不出来，我想上去试试。
1: 谁家的小犊子，你还要上来试试？你成牛了吗？你说拔就拔，你当拔萝卜呢你就拔出来了。滚犊子。
3: 我滚可以，但是我想上去试试。
1: 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呢？来人呐，把他拖下去。
3: 大王，我真的想试试。

0: 谁说我性格随我妈？谁说我性格随我妈？我从小我就不吃，我从小我就喝娃哈哈。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就是来营救紫霞的至尊宝，至尊宝，至尊宝。从小我就脾气不好，就因为我姥去世去得早，但是我二舅姥爷对我好。我二舅姥爷临走之前给我个支付宝，支付宝里钱里边挺多，钱挺多，但是我密码不知道多少。哎，这都不重要。今天我就要大闹牛魔洞，牛魔王，你给我听着，有种你就出来，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奶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我拽回来我就问你，支付宝密码是多少？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紫霞，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大王，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
0: 哼，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给我站住！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告诉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利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壶里去了。这么大点玩意儿还说你是孙悟空，我能怕你吗？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1: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3: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哎、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

0: 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1: 白活完没有？
0: 完事
1: 上吧。
0: 他
1: 就我。哎呀！
0: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断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1: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0: 老大，有反应了。
1: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0: 哎呀，哎呀，
1: 哎呀！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0: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1: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0: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1: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2: 我不信。
1: 他不信。害怕了吧？
0: 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3: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0: 老大，
1: 怎么了？
0: 又反应了？
1: 什么又反应了？
0: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1: 告诉他
0: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1: 哼，
0: 因为没有带上他。
1: 对，
0: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什么玩意儿？
2: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0: 这啥玩意儿？
1: 圈儿。
2: 圈儿
0: 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1: 花卷儿。
0: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1: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2: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1: 72变。啊，
2: 你会72变？
1: 没有办法了，
0: 老大，这招太狠了。
1: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0: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1: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72变，
0: 干就完了。
1: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0: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1: 不管
0: 美丽
1: 极限，
0: 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哎
3: 呀，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0: 谁呀？
1: 我呀。
0: 嗨，
1: 去你的吧，
0: 我先走了，老大。
1: 我也走了。波罗蜜，
3: 别在我门口卖菠萝蜜。
1: 波罗蜜什么菠萝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3: 波罗蜜咋的呀？甜呐。
1: 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你就逮不着。波罗蜜，
3: 给我站住！
1: 别管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3: 咱俩根本就没动弹，
1: 变反了吗？
4: 逆
1: 萝卜，你
4: 大王。吉时一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2: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4: 紫霞仙。

0: 紫霞，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我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
1: 娶了紫霞仙子，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脚边别刮着啊，往后上一上。

0: 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
1: 我搁这呢。
0: 站着呢？
1: 没有，跪着呢。
0: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
1: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
0: 今天敢担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1: 我闹着玩呢，扯淡呢，搁这。
0: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1: 你要干什么？
0: 移魂大法！
2: 志祥，志祥。
3: 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想纳妾是吗？
1: 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
3: 说好了，
1: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袋全是你。
3: 至尊宝，
4: 谁呀、啊？
3: 我是紫霞呀。难道说我变宽了，你就嫌弃我了吗？
4: 没有，我喜欢宽的。
3: 你还是嫌弃我？
4: 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3: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
4: 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
3: 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4: 我要说我没长嘴，你信不？哎呀，
3: 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4: 没毛病。
0: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呢。老牛，回家做饭去。
1: 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0: 哎呀，跟我俩亲巴的，
1: 早扇子呢？
0: 扇子
1: 拿这玩意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那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0: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
4: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1: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4: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
1: 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今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他呀！
4: 紫霞，
1: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4: 紫霞，紫霞，
3: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5: 紫霞，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一百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

0: I'm James Bond， 没错，还是那个俗套的桥段，我就是特工007。每一位特工身边都有一位美丽的邦女郎，我的邦女郎来自美丽的意大利西西里岛，她有一双深邃的眼睛，柔软的嘴唇，性感的身材，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张桂琴。这次我的任务就是要救走她。区区的镭射激光能难得倒我吗？我已经得到了通过她的口令，通过她的口令是小皮球大鸭梨。嗯，马莲开花21呀，256啊，257呀，28 29 31， So easy。 哎，我说过再难的事情也难不倒我 James Bond。
1: James、啊、
0: 谁？你谁呀？
1: 我莫妮卡。
0: 莫哪儿？
1: 莫妮卡。
0: 卡哪儿了？
2: 莫张桂琴。
0: 桂琴？嗯，不是，怎么几天不见你变样了？
3: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0: 你可拉倒吧，那孙悟空还72变呢，咋变都是猴。桂琴呐、啊，你何止是变样了，你真是大变样啊！
1: 你能不能别磨叽，赶紧来救我呀！
0: 你真是我的桂琴，嗯，麦芽的香气，
2: 糖加呀，
0: 甜的都掉牙了。
2: 你得糖尿病了吧，大叔？啊，
0: 桂琴呐、啊，就我的桂琴知道我糖尿病了。桂琴，你受苦了，我们的秘密你没说吧？
2: 我你还不了解吗？该说的我全说了。
0: 那不该说的呢？啊，
1: 啥是不该说的？
0: 要说你这个嘴连个把门都没有，一天你都笨死了，你都啊，咱俩一起去执行任务，你到那就让人抓住了你。
1: 哎呦我的天，你还有脸提这事儿呢？啊，说好的咱俩一起打入敌人内部，到地方了40多人围攻咱俩，你一句上，我咔就冲上去了，你倒好，开车跑了。你给我解释清楚，你为啥跑？
0: 我让你上车，谁让你冲进去了？那俩人打40多人能打过人家吗？
1: 上车呀。啊，
0: 一天你啥也干不了。
2: 哎，我啥也干不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摸清他们是做什么的。啊，
0: 他们是做什么的？
2: 他们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
0: 怎么说呢？
2: 那天我问他们，我漂亮吗？
0: 他们怎么说的？
1: 你要脸不？多吓人呐，连脸都贩卖呀。
0: 你是真不要脸呐。
1: 你别说话了，赶紧给我倒杯水，我都要渴死了。
0: 咋不干不死你呢，渴死你一天天。
1: 说好几天了都。
4: 今天一定要把他的秘密给套出来。走，干什么呢？
0: 你说不说啊？
4: 你
0: 办事，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啊？干啥去了？说，干啥去了？
4: 那个刚才我俩出去抽了根烟。
0: 出去抽烟去，人跑了怎么办？
4: 那个 ，I'm sorry。
0: 滚！
4: 哎，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是干啥的？是吧？
4: 不是，我就问一下。
0: 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问我是干啥的？你咋不？

0: 呢？啊？问，
1: 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干啥的？
1: 告诉他，
2: 那个他应该是咱们新来的长官。
1: 知道你还问，知道你还问，你。滚！
3: 你敢用水泼我！
1: 一天，你咋这么不懂事呢？我往你身上泼水，往你脸上泼水，是按照云南的风俗习惯，是代表祝福你的意思。
3: 你给我滚犊子！你刚才泼的是开水呀、啊！你不把我看毁容了？
1: 没关系，对于你来讲，毁容就是整容。啊，桂琴，快，我们走。
3: 走啥呀？腿都麻了。
1: 啊，腿。你咋还腿哪条腿？
3: 这个
1: 一天你这一天净事儿，腿咋还麻？
2: 那个，
1: 你坐不住，你坐不住，妹儿，说不出，干什么？
2: 那个长官，那个王俩怕您说给你开一下空调。那长官，我们走了。
1: 桂琴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你先给我下去啊！
1: 桂琴，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为……
3: 你是故意整我的，是不是？
1: 我不是。好，快，抓紧时间。
3: 你拿我当烧鸡呢？净给我掰呀你！
1: 桂琴，没事，我知道，就这点小伤，对你来讲算不了什么。你练过功？
4: 你要这么说，我不跟你犟啊。本姑娘六岁习文，七岁习武，八岁熟悉各种枪支，九岁练习胸口碎大石，11岁我就练习。
1: 不是，那个你10岁那年干啥去了？
4: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9岁那年练那胸口碎大石，10岁那年哎住院了。
1: 哎呀，行了，你可别催了。哎呀，喊啥呀？抓紧时间，一会来人，咱俩就走不了了。
5: 什么声音？啊！
1: 你说不说？你败家！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不说？啊！呀！哈！看到了吧？看到我的手段了吧？
5: 我就是个送饭的。
0: 不是，你送饭，你说你穿黑西服，我啊，
1: 那桂琴呢？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呀，
3: 你下手太狠了，你都把我打的都喘不过气儿来了，你。
1: 那你就把这口气咽下去再说话呗。
3: 你别动了，你别过来，你离我远点。
1: 可别磨叽了，快点，我们走吧，桂琴。
3: 快，
5: 站住！啊！
6: 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长官，你是我们请来的老师。
1: 耶，对了，你们来找老师干什么呢？
7: 是这样的，老师，刚才我们俩呢已经看你审讯犯人的手段非常残忍，
1: 极其残忍。
7: 对，然后我们其他学员呢想再跟你深入的学习一下。
1: 那你想看的什么吧？
7: 老师，我想看老虎凳。
8: 哎，老师，我想看辣椒水。
0: 老师，我想看《笑傲江湖》。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那俩玩意儿老烦人了。
1: 我也烦他俩。你想看的什么呢？
7: 老师，我想看审讯美女。
1: 这个同学老师喜欢，跟老师有共同的爱好。我也喜欢审讯美女，可惜呀，咱们现场没有美女啊。
9: 我就是现场的美女嘛。我漂亮吗？
10: 你有眼不？
3: 你看我说啥了呢？我说他们是贩卖给你机关的组织吗？瞅啥呀？干他呀！007。
10: 007
1: 穿帮了。
11: 谁呀？
1: 你
11: 咋的了？
1: 穿帮了。
11: 谁呀？
1: 你。
11: 我呀。

0: 长挥打，行行好吗？大大哥好不好？走，
1: 一二三四，
0: 来来，我喊一，你们喊二；我喊三，你们喊四。来，一、三，谁有钱呢？谁有钱？谁有病啊？谁有病？
2: 你有病，
1: 你有病。停停停停停停停停！众位乡亲父老，此言差矣啊！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3: 没毛病。
1: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0: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1: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0: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1: 吟来。
0: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3: 哥仨好事要来到，
0: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1: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0: 走。哎呀，
1: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4: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0: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0: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3: 没毛病。
0: 对呀、啊，
1: 领奖出发。
3: 走。

0: 你们真行啊，今天是我们神府抽奖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打打杀杀的，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1: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0: 来了。
2: 谁是管事的？
0: 恭喜三位公子。
3: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0: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4: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0: 啊，三位都是啊。啊，
2: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0: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神府的大老爷。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们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0: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

0: 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1: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1: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0: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1: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0: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1: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3: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0: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3: 哎呀，你们仨人啊！哎。
1: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3: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的，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1: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3: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哎呀，
0: 大奶奶，
3: 我觉得特别生气。
0: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3: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哎呀，
0: 大奶奶，
3: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么大喜的，
3: 这是我气的。
0: 你发功干啥呀？
1: 还这功夫，
3: 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1: 看着了、
3: 啊、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哎呀
0: 行了、啊、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1: 大哥，我咋整啊？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0: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2: 上。一个，两个，
1: 三个，四个，五个，6个，7个，8个，9个，10个。哇！11个，
4: 11个。我看。
3: 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0: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1: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思翻跟头笑笑他。吓不
2: 是，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1: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2: 我老二。
1: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2: 这位怎么称呼？
0: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哎，
0: 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3: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0: 是，
3: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你能不能赶在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脚踢的。
0: 停住了！踢他！倒踢你的了。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2: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
2: 啊？
3: 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儿，你说你没事，你哎呀，你说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3: 小玩意儿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的呀。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0: 走，
3: 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5: 吗？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怎么？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吧！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7: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8: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

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0: 国家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呢，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我往里放100。那个，我放里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里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
0: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
2: 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0: 捡起来
2: 啊。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的一场的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我
0: 拿，拿来，啊！
2: 我的钱？
0: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
1: 你来拿钱的？
0: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0: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0: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
0: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0: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0: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0: 这谁的？
2: 我的。
0: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啊，自己呀、啊。

0: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长
1: 方形的。
0: 对了，啥颜色的？
1: 粉的。
0: 对。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0: 你的。

0: 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褶，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2: 啥啊，
0: 小姨夫也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3: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
4: 哎呀，俺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3: 他偷钱。
0: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一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0: 二姑父，我没偷。
3: 你偷了。
0: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
0: 啊？
4: 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0: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
5: 哎呀，我说你
4: 上一边笑去。
0: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4: 哦，
0: 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0: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
0: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3: 该出手时就。
0: 那我来，
3: 我来解释。
1: 他要往里放钱
3: 啊！
1: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4: 掉里了。
1: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4: 王小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4: 这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干啥？干啥呀？
1: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1: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0: 二胡胡，
4: 哎，
0: 你挺会做生意呀。 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
4: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1: 解释什么？
4: 这个
1: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
1: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4: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3: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
1: 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哎
4: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
4: 哎，
0: 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
4: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3: 敬老院
4: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
4: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你也看看。
6: 呀，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4: 王小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7: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1: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哎，真的呀！哎，
8: 给，
1: 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下？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4: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1: 没有，
4: 我前世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1: 好。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0: 二姑，对不起，
4: 小倩，你也用不着道歉。
0: 啊，
4: 你不是要拿钱吗？
0: 啊，
4: 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0: 二姑父，我不拿了。

0: 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一百。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2: 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强迫的啊，我跟你说，哎，
1: 大家捐呢要记住。
2: 行了，我跟你说，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3: 便民零钱箱，
4: 正是便民钱箱为大家
0: 放点零钱方便花，
2: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4: 我最帅，
2: 我
4: 当然帅。

0: 本溪南分区永子峪村利用地理优势打造露营基地，乡村田园风主打惬意休闲。中石油专门开了一块试验田，让自家销售的化肥在一块地里赛马，真实数据秋季见分晓。全方位科学识别高血压，长效管控规避慢病风险。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咱们辽宁省的涉食蓝莓基本都结束采收了，种植户呢辛辛苦苦忙了小半年，不过大伙呢还不能彻底的歇着，刚下完果的蓝莓树呢，乡亲们一定要注意养护修剪，修剪好来年产量更高。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蓝莓树应该怎么修剪更好。
1: 春天的一茬蓝莓还没下完果，庄河市光明山镇光明山村的蓝莓种植户们就已经开始剪枝了。
2: 像这些呢，还是啊，高位的枝打掉，啊，低位的枝留下做抚养枝。每年在这个地方，它结完果以后，这根条子呢，以后它就不会再结果了。为了让我们明年持续不断的结果，我们需要把这个枝条进行更新。把它剪断，剪断以后下边重新发出来新的枝条，这就是明年的结果枝。
1: 庄河是我省最大的县域级蓝莓产业基地，当地也素有中国蓝莓之乡的美誉。2.8万亩，年产1.6万吨，年产值能达到9亿元，是当地很多乡亲的主要收入来源。光明山镇就是其中种植蓝莓最多的一个乡镇。为了保证乡亲们的收入，增加种植户的效益，像这种田间地头的科技讲座当地可没少组织。
2: 前边的水太大，
3: 在蓝莓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发现蓝莓的品种不断更迭，然后技术也是不断更迭，让我们光明山镇的老百姓掌握一些新的技术，实用的技术是对蓝莓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1: 王永峰就是当地特意从北京请过来的专家。
2: 这个季节呀，我们叫它采后修剪，这些枝条经过了一年的结果，我们把它剪掉之后下边重新发新的，为明年更好的结果做好准备。
1: 这不，听说王老师来到了村里的大棚，周边的种植户老早就围过来了。
2: 30来公分打一点，让它继续发。
4: 从这发出来30多公分，它后再打一点。
2: 它发50公分，我也留。
4: 30公分，
2: 哎，我也留点。
4: 然后出早以后再就不用管它了。
2: 哎，
1: 同样的一个品种，种植户管理技术的好坏，最终体现在效益上，那可是差了一个天上地下。这不，前阳村的于洪江就深有体会。
5: 没说嘛，我去年，这个小学才授予了5万块钱。我今年就发了4倍，啊，今年收入20多万。你从剪枝啊，各方面的管理，我都按照他的指导去做的，现在效果确实是很明显。
1: 从大清早开始，来棚里学习的种植户就是络绎不绝，大家在交流群里越传越多，干脆今天的讲座转移阵地。
2: 实际上咱们这种修剪技术的交流会啊，应该是在田间地头拿着剪子和大家实操，这样才是对的。但是现在啊，来的听课的人啊太多，我们呢就组织了这样一个大的会场。作为一个技术员呀，能够被这么多的人认可，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0: 通过一起学习，相信我们庄河的蓝莓下一步呀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1: 聚精会神，手机全程录像，每个知识点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2: 通过的纠流群上这，这次出走了上这来听这课啊，王老师讲的非常好，既不卖化肥也不卖种，时时刻刻为农户讲交流课，讲技术，讲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现代农业从管理上要效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种植户的心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重。
3: 像今天这种活动，就是其他乡镇的还有其他的村都会过来听，种植户也特别喜欢看到这种活动，喜欢来参加，我们下一步还会再组织更大的活动。
1: 这样一场接地气的蓝莓剪枝干货培训，实实在在给种植户们出了电加了油，让大家告别凭经验靠感觉打枝的老路子，用勤劳和技术走稳蓝莓种植这条致富路，越干越有劲儿。
4: 下面呢，咱们来说一件暖心的事儿。在沈阳浑南的葫芦村，60岁以上的村民都能免费吃早餐，馒头、小菜、小米粥，隔三差五还有包子。这一大早的老人们睁开眼，不用点火，不用张罗，出门走几步就有免费的早餐，想想都挺幸福。
5: 这不好处多多，太好了！哎妈呀，可羡慕了！
6: 对老百姓最好了。
7: 他说：“你们葫芦村怎么这么特殊呢？”
8: 在沈阳市浑南区，有个让周边村子都眼热的地方——葫芦村。这里的老人嘴里常念叨：“咱村就是好。”到底啥好事让大伙儿这么知足？答案藏在一顿热乎的早饭里。
5: 别的村没有，别的村这一听说葫芦村吃饭都挺羡慕啊。咱们是天天早上起来不用打饭，不用做饭了，他们可羡慕俺们村的，这俺们的都自己做，他们都那么说。
8: 每天早上5:30，葫芦村的爱心食堂就飘出香味儿。60岁以上的村民端着饭盒来这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饭。3-4个小菜，主食管够，不管是在食堂吃还是打回家给老伴儿，没人拦着，更没人限份数。
5: 大点就来，俺家老太爷都90多了，给他走费劲，完了就给他打回去吃。
9: 对大伙老百姓照顾，这还不好，随便吃，够吃，太够吃了。
5: 有时候3个，有时候4个，反正有时候一个礼拜还包一回、2回包子。
10: 那都高兴啊，条件不好点的也照样吃。
8: 78岁的关桂英大爷是食堂的常客，以前每天凌晨5点他就得琢磨早饭，现在骑车2-3分钟就到食堂了，再给家里的老伴儿烧一份。
5: 一早上先喂鹅、鸡，完还有2回头呀，刚净洗完脸。
8: 关桂英老伴儿徐亚军腿脚不太方便，自打村里有了这食堂，老两口儿算享老了福了。
5: 这怎么老
10: 是老了事了？
5: 还省粮了呢，你走路上天天一事没落过。他不去我还能去呢，一分不要。
10: 白吃了，他们那起码得5块钱的，1块钱，家俩人就那吃得10块钱。
8: 一顿早饭看着稀松平常，一年算下来得20多万。食堂刚开那阵儿，总有人说他撑不过3月，可现在快2年了，烟火气儿反倒越来越足，天天热热闹闹的。
11: 别找了啊，慢点啊。
8: 食堂能撑得这么稳，不光靠村里和企业的努力，更靠老百姓的心意往一块凑。食堂的玻璃上一张红纸写满了名字，谁捐了啥大伙儿都能看得见，这份真心不是一天两天攒的。
12: 这些都是咱们捐献的啊，这老百姓，这土豆都是，这土豆捐了300多斤，完事儿呢，这个豆油是说合作社捐献，鸡蛋是第15届捐了5箱，就每天的说完了都有人来把它送。
5: 那大伙儿老百姓谁有什么捐什么，一盆一盆那个煎的玉米头撇了什么的了啊，都捐，都愿意捐。
9: 茄子、黄瓜、芸豆什么的都一般的都有。
5: 感谢那个，这不有个食堂，大伙儿的温馨，挺温馨的。大伙儿在这儿吃，是可以家里吃不了的东西就往这儿拿这儿来呗，大伙儿就分享呗。
8: 食堂这点事儿其实只是葫芦村幸福清单上的一项。

0: 日子能这么红火，全靠一步一步往前奔。想让老百姓长久过上好日子，村里得有实打实的本钱。
1: 2024年赶上那个区政府组织部组织我们这样跟那什么的企事业搭沟，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么长时间？因为啊，第一个我们自身能造血，1300亩地，合着是玉米今年种的是600亩，完了种豆子是700亩，自己种，一年有收入。
2: 这钱花在哪儿，村里随处都能瞅见。就连刚从外村调过来半年多的环卫工人都说，走了十几个村，就数葫芦村看着得劲儿。
3: 对我这些老百姓这种好，就咱们瞅着都感觉到，就给他点赞。
2: 后边那地方是空地，书记也去整去，就是种树啊，是栽什么呀，都是书记整，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维护这个，就这葫芦这地方。
4: 年节时的福利更让人暖心。别的村儿分两样年货，葫芦村一出手就是4大件，连没分到地的年轻人，村里每年都给小2000的补贴。
5: 全发，乐呵的，还收现成的，我还领东西。现在我鱼还没收了呢，我儿子不给拿走，
4: 都是村里头给修的。
5: 这
4: 俺
5: 都
4: 一分钱没掏，
5: 自来水喝，吃水愿意都没掏啊。
2: 挣着钱了的情况下，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挣着钱了，又再返回来，再给农民。走到今年就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上访户。我这车能开进去不？村里的好日子里，还少不了驻村第一书记崔忠平的身影。这段时间，村里的李子树红的红，紫的紫。他早琢磨好了，得摘点带去展会上亮亮相，让更多人知道葫芦村的果子甜。
6: 这新品种叫什么名儿？
7: 这个叫青岗葫芦，
2: 吃起来的脆甜的口感哈。
7: 对，
2: 驻村一年多，他脚不沾地的忙，联系大医院的专家来村里义诊。老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检查身体。组织文艺演出，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歌舞。谁家的鸡蛋蔬菜卖不动，他开着车就往城里送，比自家事儿还上心。
7: 多少个鸡蛋呀？
2: 我来，80个，好嘞，过去都是丫头给卖，现在都第一书记来，都第一书记给卖。
7: 那咱那书记，那亲自都干活了。去年我都没出去，完这不人都来采摘了吗？
2: 就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我们得让他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然后你像老年人比较多，我们到村就是要给村谋划更好的发展，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儿。
0: 今年10月，申家工厂就要投产了。眼下机器还没转，但关书记和崔书记早泡在厂里琢磨开了。这葫芦村的造血棒就等他们练熟了手艺，好手把手交给村民开转呢。
8: 我一共学了4种机器：先筛机，完是磨茬机、磨面机，完是那玉面条机。就为了以后，就什么呢？生存讲话就是产业必须得循环链。
2: 不做产业循环链，我们村子是生存不了的。我们这运行好的话，最次得用30人，就保底30人。葫芦村的日子就这么实打实的往前过，日子里的甜藏在热乎饭里，在你帮我衬里，在往后的奔头里，稳稳当当越过越有滋味。
9: 露营是时下旅游圈很火的一种方式。 年轻人露营装备呢是一件一件往家搬，一到周末呢约几个好友，找个有山有水、人不多的地方，就那么一待，主打一个放松又放空。本溪南分的永子峪村呢就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帐篷、烧烤。来，咱们看一看。
10: 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子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 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11: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7、8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是说的，哎，这地儿不存这些绿色食品吗？咱这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2: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我们家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账目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子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峪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子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子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但是你脱了这边吧，这全是鱼。
4: 太快了。抓住没有？我有点了。
5: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6: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5: 我们是8个人200元能接受，也相当便宜了。
1: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7: 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子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8: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8: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呢，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了，像刺弄芽了、猫爪子了，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呢，有夏的蔬菜什么的，芸豆啦、豇豆啦、西红柿啦，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呢，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子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8: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一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0: 把我们北溪的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北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1: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

0: 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泽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
1: 从冬季生产菌棒接种到出菇，现在辽宁省各个香菇基地已经正式开启2026年的采收繁忙季了。香菇这小东西呢，采收分拣用工量很大。这么说吧，家附近要有一个香菇基地啊，乡亲们打零工是很方便。咱们去铁岭西峰的振兴镇看一看那里的火热的香菇丰收的场面。
0: 俯瞰铁岭市西峰县振兴镇，上百栋冷棚紧靠村庄而建，这些大棚里面清一水种的是香菇。镇里的香菇基地越建越大，周边不少村民都跟着沾了光。
2: 老百姓老高兴了，其实来说老太太一天挣70-80块钱干啥去，
3: 这个根一天挣俺俩能挣个130-140块钱。
4: 春天间是皱棒啊什么也能收30-90块钱。
5: 这个一个棚呢10000左右磅，能出到75-80万。
0: 每年一进五月，镇里各个香菇基地就开始忙活上了，采摘、搬运、分等验货，大伙儿都围着香菇转，一人一摊活。
2: 年轻的那个采蘑菇、建棚子、拉蘑菇，有的是工作，有的是活啊。
0: 香菇市场需求量巨大，我国东南、西南地区栽培种植较多。每到夏季，南方高温不能出菇，东北地区生产的反季香菇正好能填补市场空缺。铁岭西峰县自身还有着特殊的小气候，
6: 这里面在我们辽北这个第一峰，也是冰拉山脚下，海拔比较高，完了昼夜温差比较大，
5: 昼夜温差能差到10度左右，刺激蘑菇产量。伏天年的全国都没有菇了，就咱们西峰家有，他们都歇伏，能歇到50天左右吧，我们这50天就没耽误出菇，应该是比他们多2茬吧。咱们能出到7茬，他们能出到5茬。
0: 这么好的地理优势必须得利用上。这不，年过半百的季宝海重振旗鼓再出发，搞起了香菇产业，一下子往里投了不少钱。
5: 第一笔投了370多万，第二笔投了200万元。这2年吧，发展到176个棚子，占地面积220亩。
0: 可面积越大，棚子越多，老季明显感觉香菇生产遇到的问题也越多。
5: 38个发菌棚呢，我自己就从头一个走到最后那个，那也得有最低得有2个点到3个点，坏的棒率得达到4%吧。
0: 坏棒率一高，效益直接受影响，怎么办呢？今年老季决定改个路子，把一部分大棚租出去，还是种香菇，让有想法有技术的农户自己管理自家大棚。
5: 他自己家这个点棒吧，他就是精心整，完了精而细，30000多棒吧，能坏7-8个、8-9个，最多能坏30棒，今年能达到1/2%。
0: 老季这边呢，别看棚子少了，菌棒少了，但靠着租金和卖菌棒，里外里一算，效益还不错。
5: 这几年吧，没低于160-160几十万，但是今年多了，今年能达到210来万，也能省个50-60万块钱。头扎菇完事了吧？头扎菇完事了，这个点水那个。
0: 宝刚以前种过1年地栽式香菇，妥妥的新手。今年看到老季有现成的棚和架子，决定直接租下，尝试换种方式种香菇。
7: 头一茬菇比往年指定是强，因为往年就出1块多钱，今年能达到2块钱，差到接近1万，不1万也得6-7千，就是头一茬菇。采几天了？第二天了吧？
8: 头一天。
7: 头一天呢？
8: 头一天。
0: 再往地菇棚里看看，女工们的手法利落娴熟，收成咋样？一打眼儿就能看出来。
9: 头茬出的就是挺好，就是出的厚呗，这按分量卖钱嘛，就是蘑菇多。
0: 正常来说，第一茬香菇属于刚起步，八袋不及时压的各种畸形都有，往后第二茬第三茬香菇品质明显上升。但今年大棚归到农户自己手里，给自己干活，大伙儿是弄得更精细。这么一算，10个香菇里面3-4个都能达到高品质。
5: 他出的吧，就是不搁一个地方出。你看他这个，这都能长好菇，
9: 长得型好，

0: 完了那个这样事就是标准，要是卖到南方的话，这种他们那面不吃这个香菇煲汤吗？这种到那嘎能卖上价，都卖10来块钱一斤到那面。
1: 采收上来的香菇经过装箱剪根儿，直接进行烘干。来自河南的收购商张新文每年从3月份就一直待在振兴镇主收干菇，他明显感觉今年香菇产量质量双量齐涨。
2: 今年产量比去年产量高吧，感觉比去年都高一半，大概成品干的有10来万斤吧，那现在都在100多万了。
1: 起步起得稳，后面就顺溜多了。接下来的2茬、3茬，一直到第7茬，品质产量基本都能有保证。菇农们就等着出菇收钱了。
3: 所以我们还得从这个最大规模，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吧。增加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这种香菇这种销售。
1: 从5月初开始，西丰县振兴镇的10多家香菇合作社陆续进入香菇采收季，有像季宝海这样转变种植思路、租棚到户的，也有独立经营、稳扎稳打的。每个香菇基地都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大伙儿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出辽北香菇第一镇。
4: 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翔、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初3了。那今天呢，我省降雨持续，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小幅度波动，体感觉还是非常的凉爽舒服的。那早晚微凉，大家外出啊一定要添一件薄外套。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翔铁文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1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块5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算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1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翔铁文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撞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啊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啊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啊，它属于一个啊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啊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大雨转多云，18到24度。

0: 大连多云转晴，20到27度。鞍山小雨转阴，19到25度。抚顺中雨转阵雨，17到25度。本溪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丹东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营口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阜新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辽阳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铁岭大雨转雷阵雨，17到23度。朝阳阵雨，17到27度。盘锦阵雨转晴，19到26度。葫芦岛雷阵雨，19到24度。沈阳大雨转多云，18到24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看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集，伴你同行。
2: 中石油专门开了一块试验田，让自家销售的化肥在一块地里赛马，真实数据秋季见分晓。全方位科学识别高血压，长效管控，规避慢病风险。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化肥到底增产效果怎么样？咱们地头见真章。这不嘛，中石油专门拿出8块试验田，栽种同一种玉米，搭配8种不同化肥进行对照种植，全程跟踪长势，记录这个效果，就是让大家明明白白的看效果。
3: 春耕正忙活，选肥可是咱种地人的头等大事儿。啥肥料靠谱？啥肥料适合咱辽宁的地？光听介绍可不行，田间地头做试验，眼见为实才最真。这不，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分公司专门搞起了化肥对比试验，给老乡们把好肥关。
4: 我们采取这个，就是小区做8个，相当于是8个样区。这8个样区呢，按照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肥，以及建议的适用量呢，是每亩100斤的复合肥。那么它这复合肥呢，大部分都属于这个做底肥，然后呢，其中，有一些呢是有缓释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让学生操作的这个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区对应的这个每亩100斤的量，然后称重，然后人工施肥，施下去这个撒到地面上以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旋耕，就把它旋到大约10到20公分的这个土壤里。
3: 要说这次试验，那可是实打实的公平公正，特意选了沈阳这块一等好地，不挖不坡，土质匀乎，有机质含量也够高。在这样的地里做试验，排除了地块的影响，哪款肥料好用，一测就能见分晓。
5: 试验田用肥呢，选用的就是黑土地出品的玉米种子，这个是在我们辽宁销售公司的加油站有售的。另外呢，8款化肥呢都是正规大厂，有央企的中化化肥，一面旗，有金大化肥，有昆仲化肥，这个是和我们中石油联合打造的自有品牌化肥，有西洋风上市品牌化肥，还有一些省内的大头部的企业，也有辽宁化肥，是辽宁省供销社涉属企业。
3: 咱老乡们种地就怕买到不合格的肥料，这次参与试验的8款肥料全是中石油精挑细选的好品牌，不光质量有保障，咱辽宁各个中国石油加油站都有卖。
6: 这次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目前在全省销量最大的一面旗2017/14/14的这个55含量的掺混肥，然后里边呢，我们今年也做了这个产品的升级，这里边加入了我们中化自然 SM0 的这个缓释氮肥，这样的话能够让肥料的持效期更长。
3: 由沈阳农业大学专业团队全程把关，从施肥到后期监测，全是科学流程，就是想给咱辽宁老乡。

0: 们测出最适合黑土地的好肥料，后续咱黑土地也会一直盯着这块试验田，随时跟大家汇报长势和产量结果，帮大家选对肥、种好地，来年多打粮。
1: 在瓦房店得力四任一提田丽娜，很多种植户啊都认识，这是一个相当热心、能干事儿的人。从家庭农场再到这个驻村书记，从社区团购再到请专家配有机肥，他总是竭尽全力帮着乡亲们种出更好的农产品，畅通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周末他又成立了一个联盟农场，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联盟农场有什么作用。
0: 联盟农场的李子熟了，看现在的大李子需要的客户来和他们洽谈。一大早，田丽娜又来王凤祥棚里录视频了。再过几天，这棚李子就能开园了。这会儿，田丽娜正忙活着发朋友圈，给老王大哥打打广告，吸引一些客户。
2: 经过我拍视频，然后给他发出去，有要订货的过来订货，把这个好的东西传播出去。
0: 对于种植户王凤祥来说，田丽娜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她是销售员；这第二个身份，她是李子园的二把手，种植监督员。
2: 这个怎么没发酵就放里了？那个稻壳，
3: 我这没发酵，我这也分的高点，然后他们给我这稻壳。
0: 这不，田丽娜拍完视频，看着散落在李子树下的稻壳，她又忍不住了。
2: 你就这稻壳，就现在来每一车份，你都放上点，再喷上菌剂。
3: 稻壳发酵可好可炫透了，绝了！王凤祥种李子7年，效益一直平平常常。自打2年前认识了田丽娜，老王在李子管理这方面突然像撬开了一道缝，李子的品质蹭蹭往上窜。他卖到这给我打电话，我就往这送。发的现在也尝了，不是过去不尝了，现在你吃口感也和比以前就强多了。你没有口感，那发的它挑你毛病，拿你钱，拿你价。
0: 通透性好了，那么他们的果的品质也就上来了。你看我拿着手棍一拨了，就特别软。
3: 这你看，虽然稀缺，没法搞那个高的分，那不行，效果赶不上这个。
0: 过去王凤祥一直按照老方法照猫画虎试弄李子，时间长了，土壤的肥力和酸碱度都不达标，李子树营养明显上不去，结出的李子品质连年下降。
2: 田丽娜听说了这件事儿，直接就来找老王了。
3: 不过一开始榨干的时候，也不搞粉，就搞化肥，搞粉就是两回事。
2: 请过好几个老师现场培训，然后我又跟瓦房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老师一起学习，同时给他们做推广。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来我们这里来。
0: 咱们再说田丽娜何许人也？
2: 她呢，原本是大连瓦房店农商行的一名信贷员，内心啊一直有个田园梦。2004年，田丽娜在瓦房店老虎屯的马圈子村成立了家庭农场，种植一些枣树、苹果树。我祖孙串户啊，对这些养殖啊、种植比较了解。我在这个过程中跟别人学了很多的知识，我自己壮大了我家庭农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化肥，后来一点一点的都用有机肥来做了。
0: 慢慢的，田丽娜规范起自家农场的管理模式，产品也越来越受市场认可，也让很多种植户认识到，农产品想要卖得好，就得拿品质说话。
2: 我们周边的老百姓，他也想把这个东西销售出去，但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得统一管理，我就把他们的产品从开始种开始养开始，就一直就指导他们去做。
0: 就这样，田丽娜成了一个领头兵，农户们都乐意按照她的方法搞种植，农场的地也成了供乡亲们参照的试验田。
2: 我是通过咱瓦房店那个技术推广中心有个林老师，他现场指导教我们的，学会了以后，我再教我的农户和联盟农场这些农场主。
4: 农产品品质过硬，越来越多的社区团购主动找上门来，这也让大家伙更有底气好好搞种植了。如今跟田丽娜合作的农场有40-50个，辐射的种植户也达到上百户。现高的粪，后高的菌剂，这豆饼、红糖，还加麦麸子，发酵好了，搞在里，掰出来一粒里面一样一粒粉的，你看，就上别的东西时候一样是灰色。
2: 这口感你吃，你到多咱它香甜。就咱市面的咸瓜6块钱，还有3块钱，咱这个咸瓜卖10块钱、12块钱都有人抢。
0: 李子种植户王凤祥今年更是把棚里的边边角角都利用上了。

0: 种得满满当当，一棚多效益。
1: 小白菜、油菜、剩菜、茼蒿，好像有它都解决老问题了。要不是我打疫苗工去卖呀、啊，我这价他给这给价都比上几卖的还高，这还痛快，去送就得。
2: 通过我的话搭建这个平台不需要任何费用。有一些东西不是拿钱能衡量的，是什么？看到别人能挣到钱，而且他们的东西不烂到地里，我都感觉比挣钱还要高兴。
0: 为了更好地展示大家伙的农产品，田丽娜特意在瓦房店市里收拾出一间屋子，供感兴趣的路人进店挑选。
2: 这都是今天早上发货，留了一点在家里，他采完了放着放着，哎，我就给他卖出去，假设有客户要，哎，拿着就走。
0: 一个联盟农场指导种植户从会种到种好，销售端统一起来，从能卖到畅销。田丽娜带领种植户们经历了一次次华丽转身，也让乡亲们见识到了品质提上来，腰包真能鼓起来的好前景。
3: 接下来呢，咱们说一说高血压的事儿。高血压呢，作为高发的慢性疾病，很多人容易形成认知误区，觉得有高血压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常见病嘛。其实呢，高血压极易诱发心导血管重大并发症，俗称无声的杀手。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治愈率整体偏低，那我们该如何看懂这个血压的数值？怎么精准自测血压？确诊高血压以后是否一定要吃药呢？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咱们今天呢，就请专家好好说一说这个高血压。
0: 在慢性疾病中，高血压被医学界称之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它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隐蔽性极强。为帮助大家正确认识并科学管控血压，今天我们邀请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栾波为大家进行专业科普。
4: 血压增高，我说会损伤血管内皮，血管内皮损伤会容易引起脂质斑块的堆积，这样是不是发生在冠状动脉就会引起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就是怪疾病，发生在脑血管就会引起脑血管疾病，也会导致血管壁的弹性的改变，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血管壁比较脆了，这样呢就会引起出血。
0: 高血压的危害如此大，理应受到全民重视，但现实却不容乐观。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特别多，但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
4: 现在我们国家高血压首先知晓率我们是54%，治疗率14%，治愈率4%。从这一组你就知道，我们高血压患者首先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0: 想要打破现状，做好慢病管理，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分辨血压等级，搞懂不同血压数值背后代表的健康状态。
4: 收缩压130到140和舒张压80到90呢，我们叫血压高值。其实呢，在血压高值这个范围里面呢，已经开始建议你来关注自己血压，甚至要控制自己的血压。什么样血压应该去治疗呢？我们还是定在140、90。
0: 偶尔一次血压偏高，并不能直接确诊为高血压。我们需要在不同日期内安静状态下完成3次测量，只要有2次血压数值超过140/90毫米汞柱，临床上即可诊断为高血压。
4: 测量血压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先安静5分钟，心率啊，这个情绪啊平复下来，然后再测血压。测血压也是把我们的胳膊放在桌子上，让我们身体自然坐直，我们的前臂呈45度到30度这个角度，我们袖带要选择呢覆盖我们前臂的2/3的。我们成人既不能拿小儿的袖带，也不能小孩拿我们成人的袖带去量血压。
0: 想要从根源上稳住血压，我们还得弄明白好端端的血压为什么会突然升高。临床上把高血压分成2大类，一类和天生遗传相关，另一类则是后天身体出现了

0: 其他问题诱发的，
1: 生活方式处在一个焦虑的一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所以呢，你就更容易得高血压。那这是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有很多，尤其是近几年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高血压，老百姓叫打呼噜，还有呢，我们肾脏病、肾功能不全都会导致高血压。
0: 那是不是只要查出高血压就必须立刻吃上降压药呢？其实不是的，针对刚查出血压偏高、数值处在临界线的朋友，医生一般不会先开药方，而是建议先从调整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干预。我们发现自己血压增高了，我们建议呢，往往呢要先进行物理治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慢下来，体力活动减少。 让自己的精神放松，这样呢来管理自己血压。还有一些肥胖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啊，他不但是会血压高，还会引起糖尿病。这样呢，我们要积极的减肥。
1: 如果调理无效或是血压数值偏高，合并其他基础疾病，那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及时服用药物来控制血压。
0: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凭着自己身体的感觉就随便停药或者自己增减药量，这是管理高血压最忌讳的事情，也是很多人血压控制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高血压，我们医生让你吃药，你要自己去监控自己的血压，3到6个月要来复诊一下，要来背一个动态心电图，我们要看一下你全天的血压的高值和低值。 和你的平均血压的这个数值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停药和药物剂量的加减和药物种类的加减。总而言之，
1: 高血压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正视它的危害，养成定期测血压的好习惯，按照科学的方法去干预，就能稳稳守住我们的血管健康。杨一卫是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2: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3: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2: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2: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
1: 个字儿，服务。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2: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2: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
2: 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加微信了解详情。这五类人群呢，应当特别当心血压的问题。那家族里有高血压的亲属啊，容易着急上火的。 吃饭口味偏咸的重口味人群的，经常喝酒应酬的，工作生活压力大的，高血压初期的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症状，比如这个头部胀痛。
4: 马走日，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
6: 将军，不算不算，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笑>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省依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抚顺、本溪、丹东北部等地区雨量偏大。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水暂停，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提醒大家外出随身带好雨具。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带来详细介绍。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利用重要交通线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和扫荡，加紧推行囚笼政策。
1: 1940年8月，为粉碎侵华日军的囚笼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
2: 走进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馆，470余幅照片、200余件实物以及10余处场景，静静地将参观者的思绪带回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的那个夜晚。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的两个团连夜占领狮脑山。以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正太铁路为重点，一场大规模破袭战迅速打响。
3: 我现在所在的狮脑山正是阳泉的制高点，控制住了狮脑山，就等于卡住了正太铁路的咽喉。从空中俯瞰，在狮脑山的中部有这样一处特殊的防御工事——五指战壕，它就像一只巨人的手掌，五条壕沟如同手指伸向不同的方向，构成了这处巧妙的防御体系。走进五指战壕，两边的岩壁见证着当年的硝烟弥漫与血火交锋。整个战壕长约2000多米，大约1人高。这些壕沟不仅能够有效地掩护战士们的行动，而且是相互连通的，方便兵力调配与支援，是一座易守难攻的战斗堡垒。
4: 1940年8月20日晚至26日，八路军129师385旅的两个团在狮脑山上与日军鏖战6昼夜。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狮脑山战斗的指挥所旧址。狮脑山战斗成功掩护了正太路西段的破袭作战，为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立下首功。
2: 在百团大战漠河滩战斗旧址，这一面面布满弹孔的墙，见证着八路军血战到底的决心。
5: 漠河滩战斗是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中打得最惨烈的一场战斗。1940年8月22日，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第5团1营1连在连长邓世军的率领下，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毙伤日军近200人。
2: 随着破袭范围的扩大，八路军参战兵力迅速增加到105个团。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过交通破袭、据点攻坚、反扫荡3个阶段的战斗层层递进，牵制日军近10万兵力。在据点攻坚战中，拔除2900多个据点，日军以点控面的封锁网崩溃，打掉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4: 百团大战后，日军从华中、华南急召2个师团回援华北。百团大战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2: 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至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0: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

0: 会。
1: 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的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世界经济论坛设置多场解读“十五五”规划活动，并将共同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创业投资两场主题分论坛。本台报道。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企业来说，涉企检查往往是感受法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的窗口。该查的不查，市场秩序和安全底线容易失守；不该查的频繁查，又会增加企业负担。
2: 涉企检查如何做到不缺位也不越位？今天我们共同关注。
3: 朝阳市是司法部确定的辽宁唯一涉企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地区。每周五，朝阳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都会收到各执法部门报送来的两张清单，下周检查计划、本周执行情况。
4: 重点审查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合法性问题，检查有没有法律依据，是不是在检查清单之内；第二个呢是检查它的合规性，有没有超频次检查、超范围检查，以及违反非现场监管期的一个要求。
3: 为了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打扰，朝阳还把日常检查集中到每个季度最后15天进行。前两个半月，除公共安全、投诉举报等特殊情形外，原则上不进企、不扰企，更多依靠远程监控等非现场手段监管。
5: 比如说出租车的违法行为，包括超限运输车辆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我们这个调取这些记录就通过平台来调取固定证据。像以往呢，我们这个这些调取这些证据都需要到企业去。
3: 少检查不等于放松监管。朝阳出台了涉企分类分级监管清单，对低风险企业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常规检查，对一般风险企业采取双随机抽查，对高风险企业则严加监管。
6: 用数据决定查不查，用风险决定怎么查。通过检查计划周报送、非现场监管期制度，把没有风险或者是风险较低的企业从频繁的现场检查中筛出来。精准监管则是把省下来的检查资源集中用到真有风险的地方。
3: 为了让无事不扰贯穿到每一个执法环节，朝阳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让企业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监督者。
7: 执法人员呢，必须是持证、亮证、亮码、扫码，并根据检查任务开展我们的检查工作。被检查对象呢，也可以核验检查执法人员的身份以及检查内容信息，对执法检查人员的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8: 对咱们企业来说，感觉，检查内容更加清晰了，更加规范化了。企业不仅能参与进来，而且还能对检查结果进行评价和监督。
3: 试点以来，朝阳全市入企检查月均频次减少36.84%。朝阳的探索也是辽宁规范涉企执法的缩影。去年，辽宁启动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今年一月，辽宁将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预计7月底前，全省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12月底前实现执法监管一网通管。
9: 扫码入企呢，实现了检查行为的全程的留痕可追溯，有效地压缩了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滥用的空间。这些制度呢，安排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为要为企业制造一个稳定的营商的环境。
3: 放眼全省，类似探索正在多点推进。在大连，去年五月以来，1.7万余次涉企检查全部通过扫码进行，五星好评率达到100%。在辽阳，每月1号至25号为企业安静日，严控非必要现场执法。如今的辽宁，涉企检查正朝着更规范、更精准、更贴心的方向稳步迈进，企业经营负担持续减轻，发展信心不断增强。本台报道。
2: 昨天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辽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0: 安全文化大集科普惠民兴辽，2026年辽宁省全民安全公开课本溪站暨全国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在本溪举行，现场设置政策宣讲、实操体验等环节，提升群众应急处置能力。
10: 登高入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带都带好，然后能保证自己自身安全。
11: 我们对这个燃气爆炸的这个一瞬间，这个它的危险性，啊，我们做了一个了解，知道。

0: 应该怎么去应急，怎么去处置。
1: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向交通运输从业者和广大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应急避险技巧与隐患排查知识。
2: 我通过了模拟驾驶、消防体验、酒驾模拟等项目，直观地认识到了违规操作的危害。
1: 盘锦市向参加活动的市民展示了行业级无人机、灭火机器人、水下声纳探测仪等高精尖救援设备，并引入了 VR 安全体验等沉浸式教学环节。营口市向市民讲解火场浓烟逃生技巧，当地红十字会和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基础救助技能。抚顺市应急局在抚矿集团开展应急救护实操培训、井下应急演练。丹东、阜新多家单位联合，就校园安全、建筑施工、卫生急救、交通出行、森林防火等多个领域展开安全知识宣传。鞍山市铁东区组织青少年走进消防救援大队，学习灭火器、破拆工具等救援器材使用方法。
3: 科普筑牢安全意识，实战演练打磨应急能力。昨天，沈阳市举行2026年抗洪抢险救援指挥调度应急演练。
4: 演练紧扣极端天气应对实战需求，以辽河洪水与强降雨叠加处置为背景，全面检验城市防汛应急体系指挥效能与实战处置能力。
5: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被困人员转移的演练，在水面上的这个大型设备呢，叫做动力舟桥。顾名思义呢，它是自带一个动力系统，同时呢，下水后呢，可以组装成一个大型的浮桥。被困人员呢，可以通过这个浮桥呢，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个设备的单次大概可以承载400人左右。
6: 在遇到巨大洪灾、断路等特殊情况下，动力舟桥可进行快速搭设，形成临时道路通行。
7: 此外，应急部门还构建了空天地水四位一体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通过空中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与热成像模块全域扫描，水下无人侦测船也同步开展地形测绘与险情勘察。
8: 本次演练，省市区乡四级联动，磨合多方抢险救援联动机制，通过以练备战，以演促防，全面提升防范化解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综合应对能力。
7: 本台报道。
4: 我们继续关注东北超的消息。本周六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辽宁德比即将打响，大连队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的梭鱼湾足球场，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1: 走进球场，东北超主题元素的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直接拉满。专业团队正对草坪进行滚压和精细化修补，以最佳状态迎接本周六的比赛。
9: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棋盘格交织起来会显得调整特别清晰，无论是现场的感官的也好，还是说转播的效果，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为了这个东北超，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准备好了。
1: 场馆内上新了200多处导示牌，方便球迷通行找座位，补给点、球员通道、志愿服务等一目了然。随着比赛临近，暖场演出也在积极排演中。
10: 我们这次很多神秘嘉宾要加入到我们这场暖场活动的演出当中，至于想说谁，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关注二超，关注梭鱼湾体育场。
1: 供电公司在梭鱼湾足球场外围利用红外测温仪等设备进行精细化巡视，防止因高温高负荷导致设备故障。移动公司也已提前进驻球场进行宽带升级。本台报道。
3: 火热的东北超赛事让户外赛场精彩不断，夏日高温之下，兼具趣味性与体验感的室内潮玩运动悄然走红，成为大家夏日休闲健身的新选择。
7: 炎炎夏日，室外骄阳似火，而在北京五棵松这家室内雪浪店内却是一派热闹的景象。不同于传统的夏日运动，这里将滑雪、冲浪两大潮流运动搬进室内，打破季节与天气的限制。眼下正值暑假前夕，店内前来体验室内滑雪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亲子家庭占比不小。
11: 就是他本身自己有点兴趣，然后这个对他在学校的那个体育的话应该也有一点帮助吧。室内的话其实对季节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那个要求，就是四季都可以，所以只要有空的时候他就来。
7: 凭借着趣味十足的体验，室内滑雪不仅俘获了众多青少年儿童，也成为不少年轻上班族日常健身休闲解压的好去处。
12: 它更适合这种新手练基本功，就是因为你到室外的话，变化的东西太多了，不是。

0: 很适合一个新手基础学习。
1: 安全、高效、易上手是室内滑雪的核心优势。除了室内滑雪，一旁的室内冲浪区域同样人气十足。不用远赴海边，在商场里就能体验乘风破浪的快乐。这项新潮运动凭借低门槛、强互动的特点，成为夏日运动的另一热门选择。
2: 每天大概有十多组的家庭啊，都会选择过来冲浪来参加玩的，这个还是以家庭为主
3: 啊。像咱们这种室内来看，它里头都是软包的啊，然后再加上专业的教练来指导，安全性会大大提高。
1: 如今以室内滑雪、室内冲浪、室内潜水为代表的多元化室内潮玩运动，丰富了夏日体育消费场景，也让大众在酷暑中拥有了更多健身休闲的选择。
4: 夏季来临，蚊虫侵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牌众多，但仔细观察它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都含有一种物质，那就是乙醇。
5: 乙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是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就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被点燃呢？一起来看消防试验。
6: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7: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6: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7: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6: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7: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5: 花露水使用不当还可能引发皮肤过敏，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6: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8: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4: 来关注雷雨天气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您知道雷雨会诱发哮喘吗？据了解，近半数雷暴哮喘患者既往没有哮喘病史，因此呢，发病时常常会导致自我判断出现误区而延误治疗。
5: 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又该怎样防治呢？
1: 雷暴哮喘的发生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9: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要注意防止感冒。在感冒之后，那么雷暴哮喘发生有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1: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N95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 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0: 人呢就是直接去大量的吃这个抗过敏的药物，然后有的人呢甚至去吃激素类的药物，那么防止这个类胞哮喘发生，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太可取的。那么正确的情况来说，还是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那么呢，吸入方法是在我们呼吸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用的这个药物的量啊非常少。但是呢它又局部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呢它的正作用非常强，然后药物量小呢，所以呢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种吸入药物的一个技巧，网上有很多很多去教这个各种各样吸入药物的它的一个吸入方法，既有动画的也有真人示范的，而且都是基本都是专业的大夫啊护士去进行示范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去按照这个多学习多练。
1: 专家提醒，雷暴哮喘可防可控，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护措施，高危人群提前用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
2: 最近一段时间，深圳天气不稳定，雨水频繁，路面多处积水。
3: 可部分车辆经过积水路段时，不仅不减速，还高速通过，飞溅的积水让行人猝不及防被淋湿。对此，深圳交警迅速行动，依法处罚。
1: 6月5号中午，在深圳坪山区一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没有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4: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1: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大家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4: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发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1: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4: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2: 同样是大雨天气，有人只顾自己方便给人添堵，也有人停下脚步送上遮风避雨的暖意。
3: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唐章镇一处露天晒的小麦眼看着就要被突降的大雨淋湿了，一位路过的老人及时帮助农户盖好防雨布，守护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收成。
5: 6月10号，徐州市铜山区唐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正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老人正好途经晒场，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开始遮盖麦子，老人快速行动，不一会儿就将整片小麦全部盖住。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还在来回检查确认小麦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5: 通过调取现场监控，大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是本村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陈杰和母亲上门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要了，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呀，那都管了吗？
2: 平凡的善举总是让身边的温暖一直持续。近日，在吉林松原市三清山镇，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驾车途经此地的通化市民董亚奎发现，路边有一位扛着锄头的老人正冒雨赶路。
3: 于是董亚奎停车请老人上车，但老人再三推辞，担心身上的污泥会弄脏车辆，在反复劝说之下，老人才上了车。
2: 原来老人当天下地务农，突遇强对流天气，又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就冒雨返回，所幸遇到了热心人，老人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3: 短短一段路的搭载，装的是普通人最朴素的善意，也暖了雨天里每一个人的心。
2: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未来两天，我省依旧是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偏多。同时呢，今天白天，我省的沈阳、抚顺、本溪的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和葫芦岛北部地区，以及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大暴雨。上述街道呢，还有局部的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水会暂时停歇，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而周四气温将会有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向30度左右靠近。到了周五，端午小长假期间，我省将会又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话说到了假期呢，可能很多人要外出游玩，现如今有很多的人是越来越喜欢户外徒步。最近呢，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这个话题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对于这个事儿啊，专业人员也给出了肯定，建议大家爬山确实是不推荐白色雨衣，原因有三点。第一，就是在低能见度下容易隐身；第二，就是给搜救增加了困难；第三，材质暗藏隐患。所以建议大家在户外徒步的时候，尤其是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应该兼顾着舒适性和安全性。夏季徒步呢，不要贪图凉爽而选择短袖、短裤以及棉质的衣物，应该采用户外通用的三层穿搭逻辑。湿温的核心诱因就是潮湿和大风，哪怕是在盛夏时节，只要体表潮湿，水汽蒸发会迅速带走身体的热量，再叠加山间的冷风，会让体温流失的速度远远超过身体产生热量的速度，最终就导致失温。夏季爬山虽然可以纳凉避暑，但是山区气候多变，一定要警惕潜在的风险。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多云，22度到18度。大连小雨转晴，25度到20度。鞍山中雨转多云，23度到19度。抚顺中雨，22度到18度。本溪中雨转多云，21度到17度。丹东小雨转多云，24度到19度。锦州阵雨转晴，27度到20度。营口小雨转多云，23度到19度。阜新小雨转晴，26度到18度。辽阳中雨转多云，24度到17度。铁岭小雨转多云，23度到19度。朝阳多云转晴，28度到18度。盘锦小雨转晴，25度到19度。葫芦岛多云，26度到1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2度到18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关注一组消费维权的相关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
1: 其中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

0: 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1: 在贵金属饰品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这些饰品外观与真金真银相似，消费者佩戴后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发现被骗。还有商家伪造知名品牌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商品伪装成正品出售，待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时，商家大多已关停店铺、失联跑路。在珠宝玉石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虚标玉石材质、处理工艺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带货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刻意将普通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质地上与直播展示存在显著差异。
2: 好，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他们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首个对手阿尔及利亚队。
0: 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表示，面对本届世界杯上的首场比赛，全队上下心情平静，正在用最好的状态准备应战。
3: 斯卡洛尼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状态良好，将派出一支拥有优秀球员的队伍上场拼搏。面对首战，阿根廷队既不自大也不自卑。关于队内的伤病情况，斯卡洛尼坦言，确实有些优秀球员无法上场，阿根廷队总体上没有问题。而对于梅西是否上场的问题，斯卡洛尼打起了太极。他说，关于梅西，我们相信不仅仅是我们阿根廷人，每个人都想在球场上看到他，他一直对我们至关重要，现在他只会更加重要，而且他看起来状态不错。谈及对手阿尔及利亚队，斯卡洛尼表示已经分析了对方的作战技术，他认为世界杯上无弱旅，能进世界杯的球队都有其过人之处。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保留了上届夺冠时的主力阵容，剑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其同组的是奥地利、阿尔及利亚以及世界杯新军约旦队。
2: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1点，葡萄牙队将对阵刚果金队。日前，葡萄牙后卫现效力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马特乌斯·努内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说，能与 C 罗并肩作战非常的骄傲，若能赢下世界杯，那将是最完美的结局。
3: 41岁的 C 罗此次迎来个人第6次世界杯，他领衔的葡萄牙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与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非洲黑马刚果金队、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同组。努内斯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幼年移居葡萄牙，最终选择代表这个给予他足球梦想的国家出征。对于葡萄牙年轻一代国脚来说，能与儿时偶像同场征战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4: I mean, we feel proud, of course. He's played so many already, and to be involved in one of the with him is just a pleasure and a feeling of pride. So, hopefully, we can come out of this with the title for him because it will be special for him.
3: 对于剑指冠军的葡萄牙队来说，小组头名出现几乎是唯一目标。若能以小组第一晋级，并一路过关斩将。葡萄牙有望在八强战中对阵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 C 罗与梅西还从未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两人能否在最后一舞对决将是本届世界杯最大的悬念之一。
0: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机上载有8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5号，英国政府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阿联酋金匠平台在沙加博览中心举办的第57届中东钟表珠宝展上宣布，推出首款本土来源的阿联酋宝石。该宝石被命名为阿联酋精神，采用富察伊拉阿尔西吉地区开采的天然红碧玉制成，由阿联酋金匠平台与富察伊拉自然资源公司合作推出，标志着阿联酋国家珠宝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0: 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部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中，一些与血癌有关的基因突变水平升高，这揭示了衰老导致的基因变异、免疫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渴望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新思路。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一场下雨过后，山东邹平南部的长白山脉出现壮观的云海景观，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8: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7: 我是孙天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8: 明天见。

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大连布局全域新能源产业，加速能源绿色转型。安全生产月期间，我省各地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培训与宣传等活动，构筑安全生产防线。汛期来临，我省各地巧用无人

0: 机等科技手段，结合实战演练，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网。沈阳在城市更新中充分利用立交桥下空间，打造市民休闲娱乐新场地。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有关能源的议题是重点方向之一。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大连能源化工产业正加速追新逐绿。
1: 在大连长兴岛，废塑料催化热解中试项目进入关键阶段。该项目采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松波团队研发的催化裂解技术，几分钟内就能将废旧塑料转化为航空燃油，预计三个月后将在全国部分区域实现产业化。
2: 我们可以定向的制备一些我们称为的高附加值的这么些化学品，直接可以在这个石油化工行业可以得到应用，作为替代燃料，这样它就把整个这个碳就循环起来了。
1: 在双碳目标牵引下，全球能源化工格局正加速重构。以航运业为例，今年起，欧盟对航运业征收100%碳税，为新能源船舶带来巨大市场机遇。大船集团、中远海运、恒利重工等船企接连推出全球首制的绿色高端船舶，包括 LNG、LPG、甲醇双燃料等船型。
3: 绿色智能是这个我们主要研究的主旋律，应该是我们订单啊完成到了2029年啊年末，我们30年订单目前也正在持续的接。
1: 在化石能源利用方面，大连化物所依托煤制烯烃、煤制乙醇、液态阳光等新技术，不断探索应用场景。
4: 像煤制烯烃啊、煤制乙醇，我们其实为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还是做了很好的保障。我们国家接近40%的烯烃的产能是大连化物所这技术的许可的。
1: 十五五时期，大连将发挥新能源产业优势，依托高新园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等资源禀赋，构建一区两园两基地的空间布局，不断推进能源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发展。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至，大连市公安、交通等部门升级保障举措，为参会嘉宾提供精细周到服务。
1: 大连机场成立服务专班，配备英、韩、俄等6国语言全流程服务人员，并设立嘉宾专属柜台与多条快速通道，提升通关效率。同时，多家车企赞助的近700台新能源车辆无人驾驶巴士完成交付，承担嘉宾接送、会务通勤与应急保障任务。
5: 组建了嘉宾、信息、值机、行李等8个专项保障组，把责任落实到人，确保万无一失。
1: 出入境保障方面，出入境口岸签证窗口实行24小时值守，符合条件嘉宾可现场办理，同时开设专窗处置证件丢失等突发情况。
6: 做到当日申请、当日启程，缩短了办理时间。同时，我们联动了全国74个口岸单位，与会嘉宾在任意口岸入境都可以顺利地拿到签证。
0: 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我省各地排查整治各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鞍山本溪组织行业专家下沉重点企业，开展沉浸式指导和培训，推行执法加专家模式，紧盯设备运维、作业规范等重点，全面排查各类隐患。
7: 从制度管理到现场设备，主企过筛子、找问题、开药方，通过精准帮扶，真正把风险化解在萌芽之中。
8: 我们通过解剖麻雀式精准问诊，帮助企业补齐安全短板，实现举一反三，全面夯实辖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技术。
0: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沈阳市北方重工企业生产厂区，仔细检查生产线供电线路和配电室设备。
9: 为确保服务范围内企业安全可靠用电，我们建立一企一策服务档案，进企业送安全，跟踪解决用电难题。
0: 铁岭开源市住建局深入在建工地督导宣讲，围绕安全责任、隐患排查、规范施工、应急处置开展安全教育，提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辽阳开展矿山货运源头专项整治普法，以案警示超限超载、疲劳驾驶风险，并与9家重点企业签订合规装载承诺书，压实源头责任。 丹东聚焦加油站特殊场所安全隐患，严查

0: 无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区域扫码支付等违规操作，对问题站点立案查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针对收尾交叉施工风险，细化各方责任与整改实现，运用 AI 智能监控等科技设备防控隐患。抚顺中燃燃气发展有限公司配备了搭载激光甲烷检测仪的燃气检测车，全域排查地下管网，实时传输数据，精准定位泄漏，全方位保障城市燃气安全。汛期已至，我省各地紧盯薄弱环节开展实战演练，强化科技巡查，备足抢险物资，全力构筑防汛安全屏障。
1: 在抚顺清源红兔山镇，一场山洪灾害避险转移实战演练紧张进行。演练模拟暴雨引发河水暴涨，镇村两级协同联动，紧急转移危险区群众，并用大型涉水抢险车辆成功解救两名被困人员。安置点内，食品、药品等应急物资第一时间配发到位。在锦州，锦陵水库进入常态化防汛值守状态，工作人员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加密泄洪阀门、机电设备的巡检频次，确保随时可投用。
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水雨情监测，规范信息的报送，全力以赴保障锦陵水库安全运行。
1: 营口老边区首次采用人工加无人机立体巡河模式，发现险情，地面人员随即跟进处置，实现全程闭环整改，快速处置。
3: 用科技解放人力，大幅提升河道巡查覆盖面，通过空中巡查使隐蔽河段失乱问题无处藏身。
1: 在鞍山海城藤鳌镇，太子河等多条河流纵贯全镇，当地提前对险工险段、排灌站进行全面排查检修，足量储备冲锋舟、救生衣、沙石等物资，并落实24小时值班。
4: 对全镇河道堤防、水库、排灌站、川堤、闸站等水利设施开展全方位排查检修，逐一整改隐患，同时足额配齐防汛物资，并集中存放，组建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与实战演练。
1: 阜新市对干线公路边沟、泄水槽等开展全域清淤整治，备足铲车、抽水泵、沙石料等物资。葫芦岛、本溪、盘锦等地也通过军地联动、城市内涝演练等方式，压实防汛责任，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营口市西市区大水塘村，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张泽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种植，带领村民共同发家致富。
1: 在营口玉国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草莓大棚内，总经理张泽操作着智能滴灌系统，根据棚内温度和天气情况精准调节灌溉时长。
5: 我可以给这个设置成60秒，如果天气热的话，我可以设置到80秒。这样的话，冬天天凉的话，我们可以还给它改成说50秒，就是为了让它这个草莓它吸收的水分越少，它这个甜度越能呈现出来。
1: 精准控水、绿色提质是张泽科技种植的核心秘诀。公司依托申请国家专利的新型果蔬立体回转栽种装置与立体机制栽培技术，土地利用率较传统种植提升40%以上，形成了集种植、管护、采摘、分拣、包装、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生产模式。自家大棚丰产的同时，也为本村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6: 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会负责帮着是摘果，然后下果，下完了以后了，我们是在分拣，分拣完事了，我们打包装，这还能挣到钱，然后还能兼顾到家。
1: 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是张泽奋斗的目标。
5: 我们依托草莓和蓝莓，然后增加一些孩子的趣味活动，比如啊露营啊、喂鱼呀、钓虾呀，这样能让大家能在这场留得住，这样的话能更好的给大家、给村民提供就业帮助，然后能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0: 沈阳市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充分利用立交桥下有效空间，打造休闲娱乐新场地，让城市死角变身市民喜爱的热门活动场所。
7: 我们呢现在来到了铁西区公河桥，那作为我市桥下空间升级改造的试点桥梁之一，这里呢打破了传统桥下空间仅仅是通行停车的单一用途，那改造呢充分适配了桥梁的高度和场地条件，在美化城市立面环境、消除空间闲置短板的同时呢，扩容了城市公共

0: 活动空间，也切实提升了片区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1: 结合这个桥梁的净高啊，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这个篮球场啊、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包括一些广场，满足各种人群的一个使用需求。
2: 沈阳市从2022年起持续推进系统化的桥下改造工程，并通过问需于民的方式，让桥下空间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在白山路立交桥，30多根桥墩绘满航空航天主题彩绘，各类球场、公厕等设施齐全，满足全年龄段运动需求。
3: 亮化非常好，绿化也很好。然后我家离这很近，没事领老人出来溜溜弯。
2: 夜幕下，在零公里立交桥的桥下，灯光让空间灵动有趣。这里已成为市民运动健身、拍照打卡的网红地标。
4: 接下来，我们也将对本次改造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编制和完善桥下空间这个利用设计导则，逐步的盘活更多的城市边角空间。
5: 日前，由大连歌舞剧院精心打造的原创舞剧《日出》精彩上演。大连歌舞剧院将曹禺先生的经典剧作《日出》搬上纯舞剧舞台，在国内尚属首次。演员们在以舞叙事上下了真功夫，剧情人物集中，戏剧冲突尖锐，用舞蹈语言完美呈现了名作精髓。
6: 可能我在台上不说话，但是我的肢体每一句都在讲话。
7: 用舞剧形式来演绎经典，致敬经典，传播经典。
5: 首演结束后，剧组召开了专家研讨会，认真汲取全国各地舞台艺术专家的意见建议，对剧目继续进行修改打磨。
8: 无论是从人物形象、结构方式，包括舞美的呈现，都呈现了一个极精炼的、恰到好处的表达。我为这部舞剧点赞。
9: 这部剧他做了大量的一个经典改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策略哈，他改编上是很有他的洞见和巧思的。
5: 日前，鞍钢蒂森克鲁伯汽车钢全链条低碳管理创新案例入选2025中国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优秀实践案例，并编入中英文案例集。企业推进全链条低碳转型，实现可再生能源全覆盖，大幅节电减碳。近日，沈阳市浑南区法院被确定为全国首批9家最高法司法为民基层联系点。该联系点负责收集群众对司法解释、司法决策的意见建议。法院同步在辖区布设13个联络站，畅通基层民意直达最高法的沟通渠道。日前，辽宁省第3届中医药文化夜市盘锦站启幕，100余位各地中医专家设多科室义诊，市民可体验中医问诊、非遗理疗、食药养生等多样中医药特色项目。2026全国绿色食品宣传月大连站产销对接活动日前拉开序幕。大连市32家企业带来150余种获绿色地理标志双认证果蔬海产现场展销。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举重比赛于葫芦岛绥中东戴河新区举办，全省11支代表队245名青少年选手分2组多公斤级同台角逐。日前，2026大连环长兴岛自行车公开赛开赛，全国500名选手分组角逐45公里滨海赛道。当地借赛事宣传海岛生态旅游，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1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11: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

0: 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2: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瞧，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米辣末，

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了？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这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

哎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

0: 偷懒找借口呢？
1: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2: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0: 他真看了啊、
2: 哦，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1: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2: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0: 是，就那个速度啊，是真快呀、啊。嗯，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
2: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嗯，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0: 对，那就抢没了。
2: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1: 一盒都没有了
2: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0: 明白了。
2: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0: 已经恢复了。对，
1: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2: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0: 对。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1: 还有。
2: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1: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0: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六大专利，看着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2: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0: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2: 对，
0: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2: 是，而且这六大专利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0: 对，
2: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1: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0: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2: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免疫力的提高，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

0: 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1: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1: 真是
0: 是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哎呀，
1: 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2: 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1: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2: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0: 确实你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2: 害怕，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亿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2: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2: 吃不了几盒。对，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2: 对吧。
0: 就像比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2: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2: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2: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0: 所以立冬啊，刚才你们说。那我不砍价行吗？
1: 那必须得砍呐！那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0: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那后边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1: 对呀，不去医院了。
0: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了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2: 那还用说吗？
0: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2: 对，
0: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1: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

0: 外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六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啊。而且呀、啊，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两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再见，罗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1: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3: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1: 对，
3: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
1: 嗯，
3: 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1: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提高一下免疫力，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4: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1: 对，
4: 你帮我订这个6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5: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4: 哎，立冬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能够补钙，还有这个初乳提高免疫力，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而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袁老师，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1: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6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4: 好的，严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1: 啊，
6: 你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1: 这个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6: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这样我那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呢。因为我觉得这羊奶

0: 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孩子多喝一点呢，不管是补钙也好，还是提升免疫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呢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六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1: 是
0: 订三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所以阮老师，我的三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0: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1: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4: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3: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呀，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那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啊，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块钱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块钱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块钱，多合适呀！
1: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3: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5: 你赶快帮我订六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呦，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呢，您要的六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六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
5: 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2组，剩下呢就给我2个老姐妹，一人2组。
1: 啊，
5: 这跟你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就您这款哈初乳高钙羊奶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订了
1: 啊。
5: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啊，市场价就268一盒的羊奶粉啊，团购价才79一盒，你看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近2000块钱呢。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
1: 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5: 啊，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

0: 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的。不过羊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2: 哎，阮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
1: 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
2: 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羊奶粉啊，除了我自己1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1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对肠胃啊、免疫力啊、补钙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我给他们一人订1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
1: 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2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
1: 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4: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1组羊奶粉啊。我吧不知道这2天就能办团购，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2天就不出来了。我是吧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 是，
4: 毕竟吧你的这款羊奶粉比我以前喝的都要好太多了，我以前吧喝的味道特别不好，要不是因为它营养多呀，我都不可能喝呀。但是您这个有什么专利技术，专门去了味道，那就好太多了。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订1组了。阮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1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那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